0: 这是什么玩意？
1: 生日的小皇冠。
0: 大伙儿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我问你啊，别人给我送这个，我是万分的高兴。你给我送这个，我咋感觉你像西门庆呢？
1: 这咋还扯出西门庆了呢？为啥呀？
0: 因为你姓王。还因为啊，你住咱家隔壁。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子慧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1: 你别给我提子慧，我告诉你，我跟子慧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叫话叫门当户对，青梅卓玛。哎呀
0: 妈，卓玛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1: 你上去干去，我走了。
0: 你早点该走。
1: 相机给你放这了啊。样，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0: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剧情这么狗血吗？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呀？
1: 哎呀，你咋就还不知足呢啊？你说子慧那么好的媳妇让你娶着了啊？哎，给你生个双胞胎儿子，你有啥不知足的？你想上天呢？你再说了，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是不是不能一天到晚老围着你转呢？你就不能理解点儿？
0: 关键我今天过66，他们俩连面都不露，哪怕给我一个双击666的，我这心里边也能好点受啊。你说
1: 爸，哎，儿子回来了。哎，
2: 我的乖乖哟。
1: 爸，这老贾这几年没见你，这双胞胎儿子这长得越来越不挨了。这
0: 啥也是，当时我生时候就没按照双胞胎生，我这按二踢脚生的、啊、这个是听，这个是烫。假听假烫啊。哎，来坐吧。
1: 哎呀，行了行了，既然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0: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1: 下去。
0: 行，那我整饭去了。
3: 爸，你别忙活了。
0: 不忙活了，那出去吃啊。
3: 不是
0: 啊，
3: 我说完事就走，一会儿你爱上哪吃上哪吃。
0: 这啥态度呢？你是
3: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呀，
0: 啥好消息啊？
3: 你大孙子上小学了。
0: 漂亮，这大孙子这是吃化肥了是咋的？这咋这么快呢？这上小学了啊。
3: 爸，所以呢我有个想法你现在呢马上搬到养老院，把这个房子空出来。
0: 哎，那个儿子，你先让爸思考一会儿啊。
3: 思考啥呀？
0: 我思考一句，就是既然能骂你又能播出的话。
3: 哎爸，你先看。
0: 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
3: 你
0: 滚犊子！
3: 你干啥呢？
0: 滚犊子！
3: 你干啥呢？
0: 滚！
3: 你肯定
0: 滚！滚
3: 滚滚！
0: 什么玩意儿？
4: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0: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的，哎呀，
4: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0: 是，
4: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哎呀妈
0: 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4: 产权证。
0: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啊！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4: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0: 这啥呀？
4: 墓地。
0: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4: 不是爸，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0: 妈还值钱的、啊？
4: 我摇号买的，
0: 这不容易啊！
4: 关键是它位置好，
0: 我为啥位置？
4: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0: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4: 爸，
0: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上，滚！
4: 不是，
0: 滚！
4: 不是，爸，那个，
0: 滚！
4: 爸，这，
0: 滚！我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报

0: 照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
1: 是穿越题材的，
2: 对对，是穿越啊。
0: 妈呀，这哪呀？这照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呀，这不是我30多年前刚结婚的家吗？我穿越了啊！30多年前，那么媳妇还没死呢，那么巧儿子还没生呢，不要了，这机会太好了，不要了啊！我就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一天天。哎呀，这家头也黑了，纸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说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的一天。
3: 老王啊，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4: 慧儿，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3: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哎呀，
4: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3: 行，听你的。
0: 炸！飞！巴扎嘿！绿色的光环，原来我30多年前就点燃了。
3: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0: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2: 鬼？哪有鬼啊？
0: 不是你说那个，那个鬼，就是那个呜。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4: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0: 子慧都……
4: 哎，老贾。
0: 救救我！哎呀，救救我！求你，救救我！怀孕，打掉！
4: 你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0: 我投资了30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3: 贾冰，你说啥呢？
0: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3: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刚说过一遍。
3: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哈，对不起。哎，那这样，来，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3: 不要了？
0: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3: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0: 不是你这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2: 有干爹。
0: 滚犊子。
3: 老王走。
2: 上哪儿？
3: 隔壁。
2: 好嘞。
0: 哎，不是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了。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子，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呀，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666。
4: 子慧啊，你坚持住啊，我一定是你强大的后盾啊，你要缺啥你就在那边嗷一声，我就给你送你。
0: 里边那是我媳妇不？啊，那你激动啥？
4: 激动吗？你刚才这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0: 在屋里生的啊，生出来了，
4: 生出来了，
0: 告辞。
4: 哎，干啥去啊？
5: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4: 这个
0: 要点脸不？
4: 这儿呢，
0: 还尬舞了，你说
5: 你产妇家属啊？啊，生了啊，母子平安，俩儿子，一个8斤2两，一个2.8两。

0: 八斤二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二点八两那个是你们大夫落里的剪子吧？好，
1: 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二斤八两。
0: 哎，这对了，
1: 恭喜你啊！
0: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那这小样，你咋出来的？
1: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0: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吗？
1: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0: 不是，就是
1: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女的为你们生儿女，生说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哦，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第一张牌打出去，第二两张牌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了你。瓜娃子，
0: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1: 看见啊！哦哦哦！
0: 哎呦！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0: 你该干啥干啥。
2: 行，回戈壁。
0: 不要跟我提戈壁。
2: 宝贝儿，赶紧走喽！
0: 啥时候认的这个？哎呀，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伙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这。哎，等会儿啊，爹穿一下子。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哦，饿了这。哎，哎呦我的妈！哦，好，来，喝奶。哦，哎，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哎，好嘞。哎呀，这俩笑了。笑了，小玩意儿，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哎呀，你看这俩玩意儿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哎，
2: 不让爹穿呐。
0: 爹不穿了，爹把相机放起来啊！逃跑！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别急，马上抱你啊！你还是有钱，你急，哎，走。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是。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了。

0: 在这儿呢啊。
1: 谢谢谢谢。那个我先纠正一下我马东哥的说法，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各位老师们、德云社的各位前辈老师、各位好朋友们，非相声演员谢楠吴京上台鞠躬。
2: 哎，一直觉得烧饼个应该比我高啊。
1: 他是烧饼。
3: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正逢德云社20周年庆典，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我是德云社的老粉丝了，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只身闯荡香港，那时候啊，人生地不熟，吃不饱穿不好，还经常受伤，人生困惑迷茫，所以呢，晚上老得有两个人陪我一起睡。
1: 你等会儿。你都困惑迷茫成这样了，你还有两个人陪你睡觉？
3: 不是媳妇儿，我觉得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怎么迷茫吃不饱睡不好这事儿呢？
1: 我是你媳妇儿，我关心你跟谁睡比较正确吧。

0: 别闹，说点正经的。
1: 啊，行。
0: 这两个人就是郭德纲、于谦两位老师。
1: 那我就放心了。
0: 真讨厌，我这紧张着呢。您想啊，一个人身处异地他乡，受伤，
1: 是
0: 迷茫，睡不着觉，一开电视，郭德纲、于谦一讲一笑话，哈哈一乐，沉沉的睡去，这段日子也就只有这位两位老师陪我一起度过了。所以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这样论起来呢，他得算老三。
1: 就是今天是我大姐二姐的场子呗，姐这么好，姐这么吉祥。
0: 那就借着今天你大姐二姐的这个场子，
1: 是，
0: 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好，
0: 说点真诚的话，我自编自导自演的《战狼二》就要开机了。

0: 北鱼，这是德云社20周年的场子，说点跟德云社有关的事儿。
1: 你就鱼得太早了吗？
0: 啊，有这事儿、
1: 啊。肯定有关系啊。你老公是动作演员吧？
0: 是的。
1: 我们拍的是军事动作片吧？
0: 没错。
1: 他德云社也打人呢、啊。
0: 别。
1: 我前一阵刚听说在机场打人。
0: 没这事，没这事。
1: 我们记者，
0: 这事不能提。记者都忘了。
1: 真的吗？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在这个场子讲话还是要小心一些。
1: 为什么呀？
0: 你真以为德云社没有能治你的人呢？
1: 真的假的呀？哦。怎么着？嗯。今儿还有人干我了？他是想坐车回去还是坐轮椅回去啊？
0: 妈呀！
1: 谁呀？
0: 叫了就能来人。
2: 今天我就干你了。
0: 对对对，
2: 怎么了？让你上来说两句，提什么战狼二啊？还好莱坞的团队干什么疯了？有钱啊？干我！见不死你我。
0: 对，老公你离他远点，小心他溅你一脸。
1: 你做好准备啊。
2: 怎么了姐？
1: 哎，停！你叫谁姐呢？
2: 谢楠啊，我姐啊。
1: 我跟你师父论兄弟，
2: 怎么了叔？
1: 你叫我，真乖，乖啊，不打你了。
2: 怎么了叔？
1: 不打你了。
2: 上来就占人便宜，看见没有？还让我喊他叔了，还不要脸？你占不了我们的便宜，尤其是我。
1: 哟，挺自信呐、啊。
2: 嘴上的活你行吗？
1: 你口活好。
2: 我为了照顾播出标准，我都没说出来，我说了个嘴。我，你们电影演员也太豁得出去了。
1: 全是被相声界影响。
2: 占便宜占不过我们，真的，尤其是我，给你看张照片就吓死你。来，好尴尬。
0: 这不是我儿子吗？
2: 怎么样？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你忘了那年你出去拍戏了？
1: 你。
2: 我能挺1分钟，来。
1: 你回去问问你母亲
2: 啊，
1: 你是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2: 我说相声10多年了，我第一次让台上让人强奸我呀，就这么占人便宜是不是？
1: 你想怎么样？
2: 看过《煎饼侠》吗？螳螂拳给我。记得吗？
1: 哎，
2: 我弄不死你。来，跟我比，来人，上个人，干嘛？打我1分钟。开心，
1: 来来，
2: 加油，
1: 来，
2: 我弄不了你了，是不是？
1: 今天啊，来，孩子
2: ，
1: 今天啊，德云社20周年，咱别在台上丢脸，走，咱来，
2: 不行，等会儿，你让我说句话，让我说一句话，战狼二就是棒。
3: 甭管他们，俩人打起来好，谁赢了对你都有好处。
0: 那他俩要是都伤了呢？
2: 对我有好。

0: 对不对？
1: 我的天哪，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0: 我等这机会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告诉你。
1: 怎么说啊？
0: 哎，我这我找你事儿。
1: 哎，请讲。
0: 他俩忙他俩的。就是刚才我听说我们说半天，就是我们说相声一拍电影就能火上了。
1: 巨火，看小岳岳了吗？你搭档。
0: 没外人啊，说点实话啊，其实我也想火，是吧？就我也想挣钱。
1: 哦。
0: 就我也想就脱离德云社。
1: 什么？
0: 我也想给德云社挣钱。
1: 哎，赚得漂亮。
0: 因为这个，你看吴京他拍那什么《战狼》
1: 啊，
0: 挣多少钱？
1: 不多，5.14亿。
0: 5.14亿还不多呢。
1: 不多不多，分到手里没多少。
0: 我一分都没有。我跟你这么说
1: 啊，
0: 就是您和吴京是吧？你们俩这么熟，
1: 多新鲜呀！我俩结婚3年多了。
0: 哦，有证是吧？
1: 啊，
0: 那个，你跟吴京说说，你在我这个戏是吧？你带着点我。
1: 哎呀，拍戏的事儿是不是？
0: 啊，对。
1: 这事儿不用问吴京，问我就行，因为我是制片人。
0: 你们夫妻店？
1: 啊，对，宋二娘他们家也这么开。
0: 宋二娘家是黑店，知道吗？
1: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不，就是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吴京听你的。
1: 听我的。
0: 哎，你推荐推荐我。
1: 你不就是想要演角色吗？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跟孙越孙老师是非常多年的好朋友。
0: 你认识好几年了。
1: 没错，昨天我刚刚找人问到他的电话号码，然后
0: 咱俩的朋友白交了。我告诉你，
1: 不是，我
0: 是好些年的朋友。
1: 我特别欣赏您，
0: 我也欣赏，
1: 因为我一看见您，我就觉得您骨骼惊奇。
0: 什么词儿？
1: 骨骼惊奇。
0: 我自己都摸不着，你能告诉我惊奇在哪儿？
1: 那就得我呀，我慧眼识英才呀，我一看你就觉得特别适合拍《战狼》的续集。
0: 哦，《战狼》的续集。
1: 没错。
0: 什么名字？
1: 战猪。什么？
0: 那是量身定做呀，那是。
1: 那可不是嘛。
0: 哦，
1: 对啊。
0: 您这意思，我能来这个？
1: 您就是这战猪的男一号，怎么样？
0: 我这男一了。
1: 男一号。
0: 天哪，我立马就红，我告诉你。
1: 那
0: 红了我就走。
1: 对，您就可以脱离德云社，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了。
0: 你说的我这血脉沸腾了，都有点
1: 是不是？
0: 哎，不是，我是男一是吗？
1: 男一。
0: 这女一是谁呀？
1: 我。
0: 哎，不是，制片也是你
1: 啊，
0: 你也是你，
1: 是啊，
0: 这钱不够你们家挣的了啊，
1: 看出制作成本缺钱了，这是。
0: 哦，女一是你，
1: 女一是我呀。
0: 那咱俩在戏中是什么关系呢？
1: 我们俩的关系很复杂，你不是在里面演战猪吗？
0: 我还这个
1: 啊，我是战猪的姑奶奶。
0: 对，她是战猪的姑奶奶
1: 啊。
0: 那姑爷爷是谁？
1: 吴京啊。
0: 您等会儿吧。
1: 啊，怎么了？
0: 不是我男一吗？怎么还有吴京啊？
1: 不，你先别管姑爷爷的事儿。虽然我是你的姑奶奶，可是我跟战猪在戏里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关系。
0: 哦，我跟我姑奶奶有感情，我能跟我姑奶奶有什么感情戏？
1: 不是，你想啊。
0: 我刚琢磨过味儿了吧？
1: 我跟你姑爷爷练功，夸夸夸一顿胖揍，
0: 这是练功。
1: 又累又渴又饿的时候，
0: 啊，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就支持你给我买点心去。
0: 哦，这是什么？这是感情戏吗？
1: 买完点心回来呀。
0: 回来咱俩就感情戏。
1: 嗯呢，怎么样？
0: 哦，这买点心是个引子。
1: 是个引子。
0: 一买点心那就感情戏。
1: 你就说演不演吧。
0: 演。
1: 而且我告诉你，还给你设计了一个特别棒的开头。电影这一开场啊，
0: 给我设计
1: 啊，给你设计开头。
0: 您说，我听听。
1: 电影一开场是一片头，然后咵黑幕，整个黑屏，
0: 黑了。
1: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用最大的黑体字写上主演孙越。
0: 那看得见吗？那个，不是全是黑的吗？那不
1: 闪光啊，啪一个闪光，片头就出现了战猪啊，战猪。然后
0: 我还不战猪明显呢。
1: 然后紧跟着你就出场了。
0: 我出场了。
1: 你出场了。
0: 哦，
1: 你哐哧哐哧哐哧一顿跑，紧接着我在后面喊你，我喊你还得答应着。
0: 哦，喊什么呀？
1: 我说站住。

0: 多难说这四个字。哦，站住啊！
1: 出彩的时候就到了。
0: 这怎么出彩？
1: 你这时候一站住，然后一回身，仰脖一吐，吐出一口水莲花来。哎呀，这就是
0: 水莲花，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口吐莲花。
0: 狗吐莲花？
1: 什么？您把耳朵拎拎吧。什么叫狗吐莲花啊？
0: 我不是，你不是狗？
1: 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啊、哦。
0: 这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这是
0: 不是咱们说买点什么？你就
1: 别等会儿，别着急，
0: 我着急买点
1: 的事儿。我们作为一个工动，对不起啊，我们作为一个动作片儿，
0: 我们作为一个动作
1: 片，对、哦，你不得有点绝技傍身吗？你得有硬功夫呀，是不是？
0: 你们是动作，
1: 对呀、啊，
0: 舞胆的，
1: 没错。
0: 我还有，那我不会，我什么功夫这我？
1: 口吐莲花这门技艺就需要我教给你了。
0: 这是一绝技是吗？
1: 绝技，我教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名扬四海，脱离德云社，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
0: 哎，这套还真熟，你是吧？哦，那我这就红了。
1: 没错。
0: 完了，我这绝技一练完就买点去是吗？
1: 你别着急买点去，你学不学？
0: 我学习，我着急感情戏，我主要。
1: 啊，行，感情戏在后面呢。
0: 哦。
1: 学是不是？
0: 行行行。
1: 首先，这口吐莲花不是一般的水，我这拿一口水进来之后，咕嘟咕嘟就能给喝了。
0: 哎呦，听得这么玄乎呢！
1: 嗯，
0: 我拿口水咕嘟咕嘟给他喝了。
1: 嗯呐，
0: 您这不如我呀！
1: 你怎么的？
0: 我拿张饼，吭哧吭哧能给他吃了。
1: 哎呀，
0: 这叫什么能耐？这还气功呢！
1: 我不光喝了，我喝了完之后还能吐出来呢。
0: 哎呀，我还不光吃了，我吃完。
1: 您怎么的？
0: 吐是不大现实哈。
1: 啊，我这不光吐出来，我吐出来能变成一颗水球，绕着这北展剧场啊，滴溜溜溜溜溜这么转，转上三圈，最后在剧场中间啪破出一朵水莲花来，水莲花上还站着一个大美女，
0: 还大美女
1: 呢？
0: 谁呀、啊？
1: 贾玲。
0: 你歇会儿吧，哎呦，
2: 女神！
0: 我跟你这么说，贾玲还不如岳云鹏好看呢。
1: 哎。
0: 我看他干嘛？我说的就是他，
1: 看见没有？
0: 你没你没人说好看，怎么了？啊，你好看，你好看，你好看，你真漂亮，女神！
1: 你别轻易招惹，
0: 我怕他咬我的。
1: 瞬间女神就女神就
0: 不就甭管美女是谁，就是我就练这绝技，
1: 你就练这绝技，
0: 练完在片子里我就硬气功，我一吐这个，
1: 你就能当男一号了，
0: 一举成名，
1: 一举成名，
0: 我就红了，
1: 没错。
0: 哦，那买点心是什么时候？
1: 哎，不是，别老惦记买点心的事，
0: 着急。
1: 这样练这门绝技，你得先给我找一样道具。
0: 哦，您教教我这点。
1: 对，我得教教您，得学艺呀、啊，而且我们得把这一段演练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资质。
0: 哎呦，这戏里就对手戏里。
1: 是的，
0: 没问题。
1: 好，
0: 我就爱研究了。
1: 那么首先需要你为我找一口锣。
0: 找什么
1: 锣呀？
0: 锣干嘛呀？
1: 特别简单，我练的这项硬气功是需要咒语的，我要呼唤四面八方的神仙来帮助我，我这一敲锣神仙就听见了，神仙就能顺着这个锣音找到北展。
0: 您这还神话剧
1: 啊？
0: 哦，就是您这个练这个口吐莲花得有咒语。
1: 没错，
0: 我得请神仙。
1: 哎，
0: 完了拿这锣呢，把神仙聚在这儿来。
1: 是的，
0: 这锣起个定位的作用。
1: GPS。
0: 你看这正英文玩意儿。哦，就这锣是请这用的。
1: 对，
0: 那我看看有没有，那细胞我不是走没走，我细胞的锣也没在。后台有锣吧？
1: 等会儿，等
0: 后台，
1: 等会儿，别，不用麻烦后台。我看您这手机就不错。哎呀，
0: 那个谢楠同学，我纠正你一下啊。
1: 怎么的？
0: 这个砍下来才叫手机。
1: 哦，
0: 长到这儿叫脑袋。
1: 脑是挺呆呀、
0: 啊。不叫脑袋。
1: 哦，脑袋。
0: 你手机行吗？
1: 谢谢您教给我。
0: 我的脑子，
1: 您就拿这个脑袋呀、啊，先当回罗使，当男一号，你得为艺术献身啊，是不是？为艺术牺牲啊！您看你这360度无死角的罗，
0: 你们家罗是圆的是吧？是不是？
1: 3D 电影啊！
0: 不是，就我明白，就是拿我的脑袋，就是表现一下这个罗。
1: 没错。
0: 哦，那我这是罗，那敲锣得有罗锤啊。
1: 后台有斧子吗？
0: 对，回来。你是砍一下改手级了，一会儿。
1: 不是。脆声就动
0: 了，太脆声了，没有，还弹两下还
1: 啊，
0: 那斧子一下死了。
1: 那你给我找个代替的也行。
0: 你不找罗锤吗？
1: 啊，
0: 哎，这扇子行了，这来这
1: 凑合凑合，
0: 这我们舞台上有，知道吗？
1: 我们先。

0: 先试试这个锣印儿。
1: 还试锣印呢？
0: 啊，
1: 就是你这敲锣。
0: 那对，敲锣，拿你脑袋当锣啊！
1: 拿我脑袋是吧？您那个
0: 使多大劲儿呢？我应该
2: 使劲儿敲。
1: 谁说往使着打的？你来。
0: 来啊！
1: 您耍流行好了，都我脑袋金贵现在。
0: 来，准备好。嗯。
1: 什么叫哑巴？
0: 你见过我锤打下去锣没声的吗？你们见过吗？
1: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这打脑子都啪啪的，还没声呢。
0: 锣能是啪啪的吗？锣是哐哐，我这打下去，你得拿嘴模仿锣的声音，你说哐哐。
1: 你早说呀！
0: 怪我，
1: 就是我拿嘴学锣音儿。
0: 没错。
1: 啊，您来，
0: 好，再来啊。
1: 嗯。
0: 走这
1: 儿。哐哐。
0: 吓死宝宝了，你演的惊悚片啊？
1: 什么？
0: 我打完了你才响，你这是回声锣是不是？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快着点啊，
1: 你快着点不就完了吗？来，通通，
0: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
1: 不是，你怎么不是
0: 锤到锣响，我打一下你喊一声。
1: 哦，你说配合好点，
0: 配合点，
1: 锤到锣响。
0: 来，
1: 您来，这还不简单？哐哐，哐，哎，哐，哎，你等，你歇会儿，歇会儿。
0: 动作片，
1: 你别动作片，你坐着，
0: 为什么？
1: 像话吗？干嘛呢？您这有没有准儿啊？您这跟我这画着龙呢，还。你告诉我准数，给准数行吗？因为我这肉的是吧？
0: 那两下，就两下，
1: 就两下啊，
0: 两下，
1: 就哐哐啊。那个，就我这满足您的要求是吧？就是您得满足我要求是吧？
0: 行，
1: 就是您把这个锣锤能交给我吗？我自己打，因为我怕您那个老够着我肩周炎犯。
0: 我的天哪，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暖男。
1: 你好，终于找了这么一个制片人，我告诉你，那就是我自己来是吧？
0: 对，您自个儿来，但是您得下力气。神仙喜欢实诚人，你给大家敲一下看看。
1: 不是我眼睛，我真能红是吧？
0: 真的能红，想不想当男一号？想不想脱离德云社？有多想使多大劲儿啊！
1: 我怕给自己打死了。
0: 啊，对，你现场不打死郭老师，到时候也得打死你。
1: 你听着啊，
0: 来，
1: 哐哐，
0: 好，
1: 怎么样？
0: 你问问现场的怎么样，行吗？
1: 不行，我不走了，不行吗？干嘛玩命？我男一号是
0: 男一号，后面还有好多线呢。
1: 啊，对，
0: 行，锤儿就这样了啊。但是事儿还没完呢，你还得给我找杯水。
1: 水
0: 啊？
1: 哦，就是吐出那个水灵
0: 啊，可不是。
1: 那水有什么要求吗？
0: 这得看您有什么要求啊。您要是给我来一个白开水，我就给你吐一个白的贾玲。你要是给我来瓶可乐，我就吐一个索马里贾玲。
1: 我尽量找个透明的。
0: 感觉有点居心不良啊。行，就得治治他。啊，水来了。
1: 谢谢
0: 。
1: 哎，差不多得
0: 了。好。
1: 行了，哎，扣。姑奶奶，行，哎，姑奶奶渴了，这姑奶奶行，
0: 哎，好水。
1: 吴京就没管过你水是吗？
0: 制片方也不容易。
1: 您这是道具，你怎么就来？那后台，哎，送盆水来。
0: 怎么德云社不管水吗？
1: 这玩意儿，你姑奶奶这么好为行啊？
0: 来，
1: 来，过来，你先过来，又喝了一会儿。这道具是吗？开始。
0: 你竟敢吼你的姑奶奶！
1: 我姑奶奶还沿海呢。
0: 好，行，那咱们说请就请啊！
1: 行，我自己敲锣啊！
0: 好，自己敲锣，准备好啊！来，
1: 嗯，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林，
1: 哐哐；
0: 五请铁罗汉。
1: 通通
0: 六请老济公，
1: 通通
0: 七请猪八戒，
1: 通通
0: 八请孙悟空，
1: 通通
0: 九请冯小刚，
1: 通通
0: 十请郭德纲，
1: 通通
0: 你打我，
1: 我打死你哦。

0: 怎么了？我这
1: 你咋错了这俩人？郭德纲、冯小刚那是神仙吗？哪神仙这模样？
0: 神仙也有长走尖的好吗？
1: 不是，
0: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这两位都是业界的大神，他们身上都是有仙气儿的，那跟他们在一块儿都能沾着点仙气儿，咱得借着点。
1: 哦，这都半仙之体。有仙气儿
0: 是。
1: 您早说，来接来。
0: 接着来什么呀？你打断我了，我请神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
1: 哦，不让，那我一句话不说了，行吗？
0: 一句话不说也不行。
1: 怎么着？
0: 因为我最后得喝水啊。
1: 啊！
0: 我吞下这口水之后，你必须要前腿弓，后腿绷，双手一抱拳，用特别虔诚的声音来喊我一声。
1: 谢楠。
0: 喊谢楠像话吗？
1: 喊什么呀？
0: 你是谁？
1: 我站住啊。
0: 我是站住的。
1: 姑奶奶呀。
0: 改港片了，你就得喊姑奶奶。您倒是喷呐。
1: 这水莲花都出来了，
0: 这水莲花就出来了。
1: 最后您喝水，
0: 没错，
1: 没问题。咱来，
0: 准备好啊！一请天地动，
1: 哐哐十请郭德纲，哐哐马志子。说我们领导没包贝，
0: 这么赶时间呢、啊？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要是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净水泼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请神送神，
1: 哐哐；
0: 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天也不早，
1: 哐哐；
0: 人也不少，
1: 哐哐；
0: 鸡也不叫，
1: 哐哐；
0: 狗也不咬，
1: 哐哐；
0: 抬头观望，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
0: 神来到，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姑奶奶，你倒是喷呐！哥，哎，那个姑奶，这什么时候买点心？
0: 哎呀，行了吧啊！我不是没有耐心，我这不是有点着急吗？我没刮胡子，我刮啥胡子呀？隔壁邻居装修呢，我都没睡好。行了吧，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上班去了。啊，行啊，好好好，到单位跟你视频啊。好。怎么还停电了呢？我今天也太背了，我的妈呀！
2: 干啥呀？
0: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2: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0: 不是，我发现你这拉倒吧，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后进来的就先下去呗。哎，不是，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都看我干嘛？就喊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 孩子，这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0: 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我滚蛋。
1: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

0: 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1: 等客户来着。
0: 嗯。
1: 八点就到了。
0: 嗯。
1: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2: 嗯。
1: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三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哈、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0: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1: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0: 从军事角度说。
1: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0: 啊。啊，
1: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1: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0: 听见了。
1: 我对，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
0: 啊、
1: 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0: 好的啊，老板，我先把那个电脑连在投影仪上，资料都在我桌面上呢。
1: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一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0: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 勾 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1: 好。
0: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着是这个。
1: 小林，你一天天脑袋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0: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1: 别扯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0: 来了，找着了。
1: 好，乖。
0: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代言人我都想好了，就找郭德纲。
1: 人家郭德纲那么大腕儿，能过来给你代言这破玩意儿啊？
0: 不是，老板，你是真不了解郭德纲啊！只要给钱，他啥都干。
1: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啊？谁手机震？
0: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1: 啥？越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
0: 哎，好，
1: 抓紧啊！
0: 好嘞。
1: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3: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
1: 啊，
3: 然后跟手机同步了
1: 啊，
3: 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1: 妈接了，
4: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5: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4: 啊，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5: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4: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1: 我妈也
5: 是。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4: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5: 不啊，就是他。
4: 他咋这样？
5: 不知道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4: 有多尴尬呀？
5: 那就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4: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

0: 啊，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1: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个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0: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1: 行了，
0: 然后
1: 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2: 不知道怎么的了，哎，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2: 行，就约去拿点啊。
1: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2: 大屏幕上。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啊。
1: 别，老板你别这样。
2: 来，我给你转。哎，放手、啊，
1: 你放不上，
2: 不差钱了，
1: 不是，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
2: 废物老板。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3: 老板，
2: 怎么了？
3: 张总到了，
2: 那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3: 好的。
2: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不听见？
1: 听见了。
2: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4: 哎，许老板，
2: 张老板，你好。
4: 哎呀，
2: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4: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2: 坐，
4: 行，
2: 不见外，来。哎呀，
4: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居然想找郭德纲代言啊！你说那郭德纲代言，我们的产品还能卖出去吗？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1: 确实是 low 爆了。
4: 谈谈你的想法。
1: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她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用电钻的声音，她就没听着闹铃。后来她上班就迟到了，后来她就到公司了，后来她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2: 很有故事性。
4: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儿，不是洗面奶。
1: 眼药水儿啊，
4: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2: 哎，慢走啊，张总。
1: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2: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1: 我特别有底气。
2: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贾玲，你被解雇了。
1: 我
2: 收拾东西，走人。
1: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啊、
1: 不感谢。
0: 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哎呀，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敢要敢不要是王心凌2015年发行的第11张专辑，是她从甜蜜教主迈向成熟的一次重要宣言。这不仅是一张舞曲集锦，更是一部展现30岁女性敢享受敢承担态度的音乐作品。我们今天来听这一张敢要敢不要。专辑呢是以敢要敢不要为核心的，表达女性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敢于拒绝不适合事物的自信。专辑在制作上请到了日本团队 UIU 与陈建奇等人共同来打造，造型呢是和这个犬川史花来合作的，视觉上为大家呈现70年代的复古感。我们来听这一首《少女的祈祷》。

这首重节奏的舞曲《少女的祈祷》传递了不珍惜的我不要的宣言，也鼓励女性自信面对的爱情。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突破性的凄美情歌，来探讨科技时代的最远距离，展现了王心凌细腻内敛的成熟成功。

我们继续要听2015年王心凌发行的第11张专辑《敢要敢不要》。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文青民谣小品《一个人的日子》。这一首歌不温不火地唱出回归单身的心境转折，平淡却戳心。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凭借坦诚直白的歌词唱出单身生活里那些微妙的自我拉扯，堪称都市女性的内心独白。

这一首《一个人的日子》和专辑里其他充满态度的舞曲不同，它更像是一个安静的主角，温柔地提供另一种成长的路径。在敢于争取和拒绝之后，最终要学会的是如何与自己的影子和平共处。

然这张专辑的在凸显成长和感情的态度之外，还有一首唱给友谊的歌，是一首送给闺蜜的舞曲情书。她跳出了情歌的框架，用热闹的复古舞曲来歌颂女生间坚定的友谊。这首歌的名字也很有趣，名字叫做 BFF。

这张专辑是一次转型的勇敢尝试。乐评人认为王心凌不再唱怨妇情歌，曲风和唱功都有了明显进步，也展现了突破自我的决心。专辑在音乐品质和态度表达上诚意满满，但是歌词和风格的统一度稍有遗憾。如果你是关注他成长的听友，那么这张专辑能让你看到一个更真实也更有棱角的王心凌。

0: 不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他拥有一个让人不会忘记的好声音。2013年，他为乐迷们带来了专辑《我看见的世界》，十首隽永好歌。他是以优美歌声俘获人心的周蕙。那接下来和你分享的就是这张《我看见的世界》专辑。我们先来听这一首《食物链》。

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周蕙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他歌声中属于他的独特感染力深植人心。1999年出道的周蕙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便一鸣惊人，一炮而红，连续几张唱片都大获成功，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被媒体列为四小天后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是合约纠纷等难关和波折，也让他沉寂了一段时日。但是周蕙自己呢，从来没有放弃过歌唱的初衷，他始终不害怕回头去看。就像周蕙在介绍这张专辑时曾经说过，心里想着什么样的风景，就会看见你想看见的世界。

时间回到2012年，在经历了合同纠纷之后，周慧终于加盟到了华研音乐的大家庭。拥有一副天生好歌喉的周慧，即使在之前遇上合约问题让他陷入低潮，但就是因为对音乐的执着，他始终持续不间断地唱。而旗下拥有许多优秀歌手组合，华研音乐也一路秉持着最初的音乐理念，持续寻找音乐上的同好。透过对追求好音乐的同样坚持，踏实努力的理念，也让周慧和华研音乐结下了合作的美好缘分。因此，英雄总是惺惺相惜。这张唱片也是2013年全新出发的周慧，在华研音乐的全力支持和打造之下，创造出的属于周慧的好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我们还会相遇》。

0: 这张专辑在周蕙这些年发行的所有专辑中，虽然称不上啊是经典，但绝对值得聆听。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张专辑，期待它是另一张约定，那大概率会失望。但如果你愿意了解一个真实内心在跌撞之后重建自信的过程，那这张专辑就变得很有意义。当然，你也可以记住它的名字啊。这张专辑是2013年周蕙发行的《我看见的世界》。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4: 天无下日，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儿

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呐，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呐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十六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啊、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呀、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这个彻底的康复，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

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最好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32-6599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儿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脱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

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患者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

0: 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最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紫河车任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任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100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100年人形首乌，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32-6599，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32-6599。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

0: 你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2: 哎，你
3: 好，
2: 你好。哎，欢迎
3: 你啊。哎呀，我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2: 哎，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税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2: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2: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32-6599。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3: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2: 嗯嗯。
3: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你呢。
2: 嗯，为啥呀？
3: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
2: 嗯。
3: 啊，我呀有心梗。
2: 有心梗。
3: 都做过两次了支架。
2: 嗯。
3: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10多年了。
2: 嗯。
3: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2: 嗯，
3: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胸闷气短
2: 啊，胸闷气短是吧？
3: 啊、
2: 哎，
3: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似。
2: 嗯嗯，
3: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2: 嗯，
3: 啊也没当回事儿
2: 啊，没当回事儿啊。
3: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2: 嗯，
3: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2: 嗯，
3: 完说我有冠心病。
2: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3: 啊、
2: 哎。
3: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2: 嗯，
3: 嗯，哎，有一天呢，正在厨房做饭，
2: 嗯，
3: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2: 啊，就胸窝就疼啊。
3: 嗯嗯，有点疼。
2: 哎，
3: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2: 嗯，
3: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2: 嗯嗯。
3: 完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2: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3: 啊！
2: 啊、
3: 嗯，完、哦、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2: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3: 嗯。
2: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3: 啊、
2: 嗯。这个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这典型的例子、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梗窝疼的不行了、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3: 新鲜。
2: 哎，对对对，啊、
3: 嗯，咱这人为了保命啊、
2: 嗯，
3: 我这5年做了2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2: 嗯嗯。
3: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2: 嗯。
3: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候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2: 嗯。
3: 走到2楼啊，就得歇一歇。 所以我这个钱。

0: 垮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1: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两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着，可是病呢没好啊，最糟的是不是啊？
0: 真是这样。但是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气方30天哈、
1: 嗯、
0: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1: 哦，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哎、
0: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1: 嗯，
0: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1: 嗯、
0: 感觉这屋子里呀、啊、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什么呼吸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
1: 嗯、
0: 才能好受一点。
1: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
0: 嗯、
1: 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
0: 嗯、
1: 就这样啊。哎，
0: 是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1: 啊。3-4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0: 嗯、
1: 对不对？
0: 那多好啊、
1: 哎哎、多好。
0: 嗯
1: 嗯，
0: 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1: 嗯，
0: 你猜怎么的，一到一晚上居然睡觉哈7-8小时了。
1: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0: 嗯，可好了。
1: 以前呢？
0: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啊、也睡不好啊。
1: 啊，
0: 睡不好，睡30个小时。
1: 嗯嗯，
0: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9点就开始睡，
1: 嗯，
0: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你说睡多长、
1: 哎、那可不是啊。哎，
0: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1: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0: 嗯、
1: 因为啊、
0: 嗯、
1: 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0: 啊、
1: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0: 啊、
1: 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0: 嗯、
1: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气方啊、
0: 嗯、
1: 它是活药。
0: 那是不是呢，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这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1: 嗯，降住了。
0: 嗯，你说我这2副药还剩6天，是不是？
1: 嗯、哎、
0: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1: 啊，感觉都好了。
0: 嗯
1: 嗯，
0: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嗯，花了10几万做了2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1: 嗯，
0: 这国家专利这补气方2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1: 嗯、
0: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1: 哎，真的太牛了，是不是？
0: 真太牛了、
1: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0: 嗯、
1: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0: 是，
1: 可是国家专利补气方呢，他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3副药都吃完了、
0: 嗯、
1: 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
0: 嗯、
1: 不光说10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儿，而且我还跟你讲、
0: 嗯、
1: 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10年8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0: 那太好了，孙主任。
1: 嗯嗯，
0: 我今天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1: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2副药对吧？
0: 啊，是
1: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0: 啊。
1: 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1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8000块钱吧。
0: 啊
1: 、哎、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啊，太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打电话。
1: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0: 好，
1: 祝你健康。
0: 再见
1: 啊。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1: 想
3: 问问你，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1: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3: 哦，听你这么一说，
1: 哎，
3: 我就放心了。
1: 嗯，
3: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
1: 嗯，
3: 因为吧，我有哮喘，这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1: 你有哮喘病？
3: 对对，就是这。
1: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3: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1: 嗯，
3: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1: 嗯，
3: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1: 嗯。
3: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1: 嗯，
3: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1: 嗯，
3: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1: 嗯，
3: 被憋的啊又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1: 嗯，
3: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1: 嗯，
3: 你说这些年吧，
1: 嗯，
3: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1: 嗯，
3: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1: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哎，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着。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
3: 嗯，
1: 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夹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3: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1: 嗯，
3: 要想病好的彻底，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痰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
3: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定3副药。
1: 嗯，
3: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1: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够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 所以大家享用咱们

0: 国家专利补助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蔡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完一副了。
0: 哦，
3: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嗯，
3: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0: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下。
3: 好嘞。
0: 哎，
3: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0: 哦，
3: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0: 嗯，
3: 她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接着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病上十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0: 啊，身上没劲儿。嗯，
3: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得厉害。
0: 啊，手脚麻木。
3: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0: 嗯，
3: 顿大活了的难受。
0: 嗯。
3: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
0: 嗯，
3: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0: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3: 哦。
0: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3: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0: 对，
3: 必须补虚治。
0: 嗯，
3: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0: 对，没错。嗯，
3: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3: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0: 嗯，
3: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我就能睡个30个小时。
0: 嗯，
3: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0: 嗯，
3: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0: 哦，
3: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0: 嗯，
3: 啊，孙主任，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我都敢保你啊，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
3: 这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0: 哦，挺好。
3: 我踩在地上吧，
0: 嗯，
3: 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挣扎活了了，
0: 嗯，
3: 并且

0: 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1: 嗯，
0: 饭前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1: 嗯，
0: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1: 嗯，
0: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吧，
1: 嗯，
0: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1: 啊，有劲儿了。嗯，
0: 对，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肾亏的这个厉害，
1: 嗯，
0: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1: 哦，
0: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实了。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
0: 哦，
1: 它可是补肾精1+1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得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0: 但是我现在是明白了，
1: 嗯，
0: 但有病吧不用客气，
1: 哎，
0: 补四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1: 没错啊。
0: 孙主任，我之前吧原价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血方马上吃完了，
1: 马上吃完了。
0: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1: 嗯，
0: 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1: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
0: 嗯，孙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
1: 嗯，
0: 反正吧也不花钱，
1: 哎，
0: 我就想多吃点。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1: 嗯，
0: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1: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嗯，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咱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就抓紧时间打那么。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0: 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1: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得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
0: 啊，
1: 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0: 好，段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
1: 啊，
3: 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
3: 嗯，
1: 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1: 真好，
3: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两个月了。
1: 停药两个月了，您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

0: 你讲好吧。
1: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0: 嗯嗯。
1: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那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0: 哎，
1: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0: 12岁，
1: 所以
0: 要得吃12年了吧？
1: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吃了一顿也不落吃。
0: 嗯嗯，
1: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0: 嗯
1: 嗯，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啥的呀，没落下啥后遗症。
0: 嗯嗯。
1: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啊。
0: 嗯，
1: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降压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0: 嗯，
1: 哎，就算你吃这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0: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1: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白忙活了。
0: 嗯，
1: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0: 嗯，便秘
1: 我知道啊。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0: 对对对。
1: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0: 嗯。
1: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0: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1: 嗯，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0: 你信了吧？
1: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0: 嗯，
1: 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哎，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太好了啊！
1: 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0: 嗯，
1: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0: 对，
1: 原来吧，就是1天吃1片。
0: 嗯，
1: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1片都不吃了。
0: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1: 可不是呗。
0: 嗯，
1: 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0: 嗯，
1: 没迷糊，
0: 没迷糊，
1: 就连脑梗啊，
0: 嗯，
1: 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呀，啊，
0: 嗯，
1: 也一次没犯过。
0: 嗯，非常好。
1: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0: 嗯，
1: 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0: 嗯，
1: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啊
0: 哦，
1: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0: 嗯，
1: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
0: 嗯，
1: 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0: 那个叫同型半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 那你还打什么空血管的？
1: 我也
0: 没必要了，
1: 说不好啊。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

0: 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样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了。
0: 哎，不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啊、就到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再
1: 见、
0: 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

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0: 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1: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2: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3: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5: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润玉。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7: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丽霞。
8: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9: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0: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3: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2: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11: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之前的节目啊，我们带大家领略了京剧四大名旦的艺术风采，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不妨带领大家领略京剧四大虚声的京剧魅力。

四大须生是指四位著名的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在京剧史上有前四大须生和后四大须生的说法。20世纪20-30年代，京剧老生演员余淑妍、阎菊鹏、高庆奎、马连良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被称为四大须生。20世纪30年代末期，高庆奎因嗓疾而渐渐退出舞台，谭富英崛起，替换了高庆奎。余淑妍和阎菊鹏均于20世纪40年代先后去世，而杨宝森、奚孝伯声誉日盛，在专业和票友中影响颇大。四大须生的提法随即有所变化，马、谭、杨、奚的称谓在民间广泛的流行起来，即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为了和余、阎、高、马四大须生区别，誉之以后四大须生。至此，京剧史上有了前四大须生和后四大须生之分。而在前四大须生和后四大须生中，马连良均榜上有名，因此列名四大须生的著名京剧演员一共有7位，他们分别是余淑妍、阎菊鹏、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那今天的节目首先带您走进京剧四大须生之余淑妍的京剧世界，首先来欣赏余先生《四郎探母》当中的一段《老娘请上寿儿拜》。

于淑妍，又名于地奇，祖籍湖北罗田，生于北京，老生于三圣之孙，青衣于子云之子，曾从师于吴连魁、薛凤池、李喜瑞、姚增禄，一度倒仓，嗓音变坏，不能演戏。嗓音恢复后，跟谭鑫培学过一出《战太平》，扮出诗印救火。他继承谭派，又有所创新，形成了唱腔刚柔相济的余派。于淑妍塑造的人物有很大的特色，常演的剧目有《战太平》《失空斩》《问桥闹府》《定军山》《状元谱》等。他的弟子有孟小冬、杨宝森、李少春、王少楼等。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于先生的《战太平》和《战樊城》。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冰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京剧四大须生之余淑妍的京剧世界。

余淑妍幼时用小小余三胜的艺名出演于天津夏天仙戏院，红极一时。变声后回北京休养，后因病倒仓回京，得其岳父陈德林的帮助，向钱金福、王长林等学把子和武功，由姚增禄授其昆曲戏、石秀探庄等，同时向陈彦恒、王君直、爱新觉罗溥同等人学习谭派唱腔。在此期间，他用心观摩谭鑫培的演出，凡是与谭氏合作过的古诗、琴诗乃至剪场人、龙套，他都一一虚心请教，技艺大进，并参加了春阳友会票社，多方学习，用功不懈。1918年后嗓音恢复，以淑妍之名重返舞台。他充分发挥他学谭派的心得和本身的特长，上演了大量的老生剧目，文武昆乱不挡，一举成名，与杨小楼、梅兰芳在当时的京剧界鼎立而争，并称三大贤，代表了20世纪20到30年代老生、武生、旦角的最高艺术水平。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余先生的《空城计》和《珠帘寨》选段。

One.

0: 中华文明。
1: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冰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的是京剧四大须生之余淑妍的京剧世界。

1923年8月22日，在紫禁城内的书房斋，京剧名流汇聚一堂，登台演出16个剧目，其中《定军山》于淑妍，他除了不断演出于北京之外，曾数次去汉口、上海、天津各地演唱，誉满全国。1928年后，由于身体多病，除了义务堂会戏外，不再演营业戏。于淑妍的舞台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她在京剧老生界留下了久远的影响。10年所演的剧目之中，很多都成为了后学的典范。《琼林宴》《八大锤》《捉放宿店》《道宗卷》《定军山》等谭派的标准剧目，经她演唱，出神入化，才调秀出，最能鉴赏之音。他对每一个剧目无不精益求精，普通的一出戏经过他的润色便能离世一俗，搜孤救孤等戏经他演出石破天惊，成为传世之作。法场幻子虽未曾在舞台上演出，只是平时吊嗓演唱，但是其反二黄唱腔极富创造性，已经成为了典范之作。一段法场幻子，一段捉放曹，一起来欣赏。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

于淑妍与杨小楼、梅兰芳在当时的京剧界鼎立而三，并称三大弦，代表了20世纪20到30年代老生、武生、旦角的最高艺术水平。于淑妍在公演期间虽然与杨小楼、梅兰芳各抒一帜，但合作却从未间断。他们的合作对于京剧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典范作用。1920年，于淑妍开始与杨小楼合作组中兴社，他们合作的剧目有八大锤、定军山、阳平关、连营寨，西为功利西敌、珠联璧合的佳作，梅兰芳于淑妍的游龙戏凤、打鱼杀家，于淑妍、杨小楼、梅兰芳的摘鹰会均为旷代绝唱，后世法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于先生的一段《沙桥饯别》。

0: 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0: 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6: 烟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别哭，哎呀，这怎么行呢？黄姐，你生小孩时那个月嫂帮我联系了吗？生小孩了？那李姐家那个月嫂呢？也生小孩了？哎呦，太逗了，怎么都生小孩了呢？什么？哦，你又新帮我找一个，正往我家来呢，他不会也生小孩吧？好，那就好，不会生小孩就好。哎，王姐，改天我请你生小孩。看我这嘴，改天我请你吃饭。
3: 娟子真热闹，怎么这么多人生小孩啊？
2: 妈，我要找个月嫂。
3: 找月嫂干啥呀？
2: 妈，我不是怕您一个人带孩子太累吗？
3: 哎呀，行了，娟子，你说说啊，我一个人能带孩子，你这是不是嫌弃我呀？
2: 妈，看您说的呀，月嫂来了，回头我再跟您说啊。哎
3: 呀，多此一举呀。
4: 过年好。
2: 过年好。你是？
4: 我是王姐介绍来生小孩的啊，不是来看小孩的。
2: 咋变成男的了？
4: 我一直就是男的。
2: 我是说我要找个月嫂。
4: 我就是月嫂啊，不是，我是月哥。
2: 月哥

0: 太聪明了，要光踢足球不练拳击，那得挨多少揍啊！好好好，那我去看看小宝宝。
1: 别动孩子啊！
0: 我知道，我有手套。
1: 娟子，这是什么人呢？我怎么看他不像好人呢？
2: 妈，他就是我请的乐哥。
1: 请月嫂我都不愿意，怎么又蹦出个月哥来呢？
2: 妈，月嫂实在是不好找。
1: 不好找咱就不找啊，你也不能弄嫁个男的来呀。
2: 你别着急，我问问啊。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月哥你过来一下啊。啊，你家有小孩吗？
0: 我还没对象呢。啊，
2: 我是说你会看小孩吗？
0: 明白了，你等着。大姐，这是我的月嫂资格证书，这是我的月嫂等级证书，我是金牌月嫂，这是金牌。
2: 这么大块金子？
0: 红的。
2: 妈。关键，我看你不太会看孩子。
0: 明白了。人是衣服，马是鞍，我换上工作服你就知道了。不许偷看。
2: 妈，你看还有金牌，还有证书，人家挺专业的啊。
1: 也就你信。
2: 妈，
0: 你也
2: 太可爱了。
3: 我们去采红山去采果果，你去不去啊？可甜可甜呢、啊。那那那那那那大雨就要停了，那那那那那那彩虹就出来了，那那那那那那手拉手走啊，
1: 停，出去。
2: 妈，
0: 怎么呢？
1: 这么不正常的人，你让他看孩子？
0: 大妈，你看我这身不正常，但是小孩喜欢呢。
3: 你看乐了，你乐呢？
2: 别着急。
3: 啊，咱们去采果果，你去。
2: 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两天试用期，两天以后咱们再定。
0: 行。
1: 哎呀，娟子呀，你这心是真大呀！你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人，咱们能放心吗？
2: 妈，我不是说了吗？就两天，两天不行，再把他撵走。
1: 我就是想把他撵走。
2: 哎呀，我妈，我有点头晕。
1: 哎呦。哎呦，这是打着了，
0: 抱抱！
1: 你这月子里头啊，不能折腾，快歇着去啊！
2: 躺一会儿嘛。
1: 哎哎哎，
0: 怎么了？不舒服？
2: 啊，没事，我自己来，你带孩子吧。哎，
0: 大妈，你要不要先坐一会儿？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在这泡泡脚，吃个枣，然后看看报纸，我去给孩子热点牛奶。啊，看报纸。
1: 哥，你倒挺那什么的啊，还真是娶我来了，让我看报纸。这报纸有什么可看的呀？啊，哎呦，哎呀，你说现在怎么什么人都有啊？啊，一个月嫂啊，为了不让孩子哭闹，趁孩子爹妈不注意的时候，为刚出生的婴儿安眠药啊。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人呢？这简直是啊，畜生！
0: 来了，妈呀！来，
1: 不对，
0: 什么？
1: 我怎么觉得你这牛奶的颜色不对呀？
0: 我是按正常比例冲的牛奶。
1: 你这里头放安眠药了吧？
0: 这孩子失眠呢？
1: 你才失眠呢！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你干什么不行啊？你干嘛非上我们家当月嫂来呀？
0: 不是，那大老爷们儿应该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不行啊？拖地、换水、换煤气，
0: 那都不是我干的活儿。
1: 那你干啥呀？
0: 我是来看小孩的。
1: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碰我孙子，我就跟你玩命。
0: 你别在这开玩笑了。
1: 你站那儿，不许动。啊，一动不许动。
0: 你这是干什么啊？这干嘛？
1: 绑腿。
0: 给谁绑腿？
1: 给孩子绑腿啊。
0: 你给孩子绑什么腿啊？
1: 你还是金牌月嫂呢，你这么点常识都没有啊？这小孩刚生下来以后啊，就得把俩腿绑直了，要不将来长大了呀、啊

0: 圈腿。
1: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
0: 爱有根据没有根据，这是我亲孙子，我不会害他吧？
1: 老太太，你可别，你看他都坑你了，他难受。
0: 那是饿了。
1: 来，给你。
0: 给我，我得亲自给我孩子春牛奶啊！不许动我孙子啊！干嘛？
1: 不是，你得把他给松开，要不他太难受。
0: 我就不信，我就治不了你。过去。
1: 你干什么？
0: 过去，坐这儿。脱鞋。脱袜子。
1: 干什么？
0: 脱。把你这俩脚啊泡在水盆里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你这俩脚不许离开这水盆。
1: 不是大妈，您别这样，我受不了。怎么都这么干泡着？
0: 那你就看报、吃枣啊，泡脚。我还跟你说，你要是敢把这脚从水盆里拿出来，一会儿我儿子可就回来啊！他要是回来呀、啊。他可给你一电炮，水炮、电炮，你要哪一炮？
1: 水炮。
0: 那就老实待着啊。
1: 哎，
2: 今天的报纸在哪儿呢？
1: 那在这儿呢。
2: 你这干啥呢？
1: 水炮啊，不是那个泡脚。
2: 泡脚？
1: 嗯。
2: 哎呀，用不用？我再给你放点花瓣啊。
1: 不用，水凉了，炸得慌。
2: 把脚拿出来。我刚一转身你就原形毕露了。
1: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2: 解释啥呀？我花钱雇你来是看小孩的，不是让你来养老的。
1: 不是，我是被逼无奈。
2: 无奈？我看你就是个无赖。
1: 是你家老太太让我在这儿看报、泡脚、吃枣。
2: 啥？哦，我妈她看孩子，让你在这享受。
1: 啊，
2: 她傻呀？
0: 谁傻？
2: 妈。
1: 哎，老太太，您来的正好，来来，你跟她说，是不是这一切你让我干的？
0: 对，我怕她陷害我孙子。
2: 啥？她要陷害我孙子？
0: 啊，这
1: 到底谁孙子？
2: 她要陷害我儿子？我看看。哎呀，哎，姓郭的，你还说你没陷害我儿子？你看看这孩子腿让你绑得像麻花似的。
1: 这不是我干的，是老太太干的。
2: 她是我妈，是我亲婆婆，不是容嬷嬷。
1: 她跟我说，她说小孩生下来要绑上腿，要不然得罗圈腿。
2: 我妈有这本事啊？啊，她要有这偏方，我老公的腿何必现在这样？
1: 你老公腿咋了？
2: 我跟你说，足球比赛，人家对方发任意球，他在那挡球，结果那个球穿过他的身体，噌进去了。
1: 那对方也太厉害了，
2: 罗圈腿没挡住，
1: 穿过去了。啥玩意儿？怪不得现在练拳击了呢。
2: 别给我贫嘴，你还金牌乐哥，我看你就是个冒牌乐嫂，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人。
1: 不是，你能不能
0: 赶紧走人啊？
1: 好，
2: 太不像话了，
1: 我走。
2: 妈，哎呀，你把孩子抱反了，你看你呀、啊，哎呀，啊，别这孩子，你看脸都别青了。妈，这咋回事啊？啊，你是不是给他吃啥了？
0: 哎呀，刚才我看孩子哭得厉害，我就给他一枣玩，那枣哪儿去了？
2: 哎呀，你给他啥不好？你给他枣肯定是卡着了，这咋办呢？
0: 这可咋办呢？
2: 妈呀，这咋整啊？
1: 别着急。我在保姆训练中心练过，来给我。
2: 啊，你能行吗？
1: 行。
2: 慢点。
1: 像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把小孩啊要放在你腿上，让他大头朝下，然后呢用你的空掌心拍他后背。出来了。
2: 掉出来了。
1: 别动。还有一个。
2: 妈，你给他几个枣啊？
0: 就俩。
2: 别拍了，没了。
1: 行了，
2: 气死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对我也不太感兴趣。另外呢，这孩子也救过来了，那我走吧。
2: 妈，
0: 真的，哎呀，别走啊！

0: 娟子呀，哎呀，刚才这些都是妈让他做的，孩子的腿也是我绑的。
1: 妈，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不是怕他陷害我孙子吗？我想你把他赶走啊，都是妈的错啊。这，哎呀，孩子呀，可别走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冲我，冲我孙子啊！哎呀，冲孩子，留下来吧。
1: 啊，是啊，大兄弟，实在对不起，刚才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2: 没事，咱们这不都成一家人了吗？我也不往心里去。哎呦，这孩子真可爱呀！坏了，尿裤子了。
0: 啊？哎，你这么大人还尿裤子？
2: 别着急，马上尿完。不是我，是他。
3: 感谢您大伙啊！
4: 谢谢朋友们。
3: 这场呢，该我们哥俩说了。
4: 哎，到我们了。
3: 演员一上台啊，您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4: 是，
3: 还什么也没说呢。
4: 哦，
3: 不合适。
4: 嗯，
3: 啊，我们作为演员呢，
4: 啊，
3: 站在台上听到您鼓掌，
4: 嗯，
3: 非常的高兴。
4: 这倒是。
3: 这场节目是我们两个人表演。
4: 嗯，
3: 我自我介绍一下。
4: 好啊。
3: 我叫曹云金。
4: 嗯，
3: 德云社的小演员，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呢，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4: 嘴甜啊。
3: 我师承郭德纲。
4: 嗯，
3: 啊，那是我的老恩师。
4: 对，
3: 我叫曹云金。
4: 嗯，
3: 性别男。
4: 嗯，
3: 血型O型。
4: 什么叫O型？
3: 阿窝饿的窝。
4: O 型。
3: O 型。学历小本。
4: 哎，小本。
3: 小学本科。
4: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个？
3: 介绍一下
4: 嘛。哦，
3: 对我有一个了解。
4: 哎，认识一下。
3: 旁边这是我搭档。
4: 嗯，
3: 刘云天。
4: 我叫这名字。
3: 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4: 您严重了。
3: 青年相声演员当中的佼佼者。
4: 您捧我。
3: 您撑得起德云社架海紫金梁。
4: 嗯，
3: 晴天大白腿。
4: 我去，
3: 那肉头啊。哎呀，艺术特点是滑溜。
4: 哎，没听说。那叫晴天博玉柱。
3: 晴天博玉柱，
4: 我可谈不上。
3: 多好啊。
4: 好什么？
3: 大伙儿都熟悉。
4: 嗯，
3: 喜事连连。
4: 哦，怎么呢？
3: 前些日子结婚了。
4: 这倒是。
3: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4: 哎，对。
3: 呵，嫂子长得这漂亮啊。
4: 你别这么亢奋好不好？
3: 长得太好看。
4: 你不用使劲啊。
3: 达到了自己这辈子的目标。
4: 哦，有理想。
3: 一辈子最喜欢的女人
4: 啊，
3: 她就想找一个瓜子脸。
4: 嗯，
3: 大眼睛的。
4: 没错。
3: 终于达到了目标。
4: 嗯，
3: 找到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4: 嗯，我弄反了。
3: 差不了太多的。
4: 他差远了。
3: 很可爱。
4: 是，就剩可爱了。
3: 嫂子好人。
4: 嗯，
3: 啊，也疼他。
4: 人倒不错。
3: 也能挣钱。
4: 是
3: 正经的白领。
4: 嚯，
3: 怎么叫白领
4: 啊？
3: 不是简单的温饱生活。
4: 哎，
3: 最起码得达到小康生活。
4: 比我都能挣。
3: 一个月得挣个8000-1万。
4: 嗯，
3: 这差不多叫白领。
4: 是是，
3: 嫂子正经的白领。
4: 没错，
3: 一个月光工资
4: 啊
3: 好几千块。发下来先还房贷，
4: 顾家的人，
3: 还车贷。
4: 嗯，
3: 没水电，上网费、手机费、座机费，
4: 嗯，
3: 啊，吃的、使的、用的，啊，都买齐了，
4: 嗯，
3: 这月工资白领，
4: 嗯，这么个白领啊，
3: 正经的白领，
4: 没听说过，
3: 每月都白领，
4: 这不胡解是吗？
3: 对他好极了，
4: 哦，
3: 在这方面我要跟他比，我就差得多，
4: 是吗？
3: 我最近不是很好，
4: 哟。
3: 我不拿各位当外人
4: 啊，
3: 咱们说一点贴心话，
4: 聊一聊吧。
3: 我失恋了。
4: 哟，
3: 啊，我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4: 哎，
3: 说嫌我长得丑。
4: 嗯，
3: 说我不好看
4: 啊。
3: 好看有用吗？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4: 嗯，
3: 有的观众说我长得还可以。
4: 是，
3: 但是我知道
4: 啊，
3: 分跟谁比。
4: 对吧，
3: 在德云社这个后台，
4: 嗯，
3: 我确实长得不错。
4: 嗯，
3: 为什么呢？我身边都是这样。
4: 嗯，别拿我比行吗？后台

0: 后台我师傅郭德纲那样的。啊，
1: 你别学了，
0: 我跟他比起码我有脖子，
1: 哎，
0: 是吧？我的基本器官是健全的。
1: 他也有，
0: 他没有脖子，
1: 有有有，只不过有时候不伸出来。
0: 还能藏起来，
1: 口误，
0: 说嫌我长得丑。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1: 对，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我很丑，可是我不漂亮。
1: 嗯，这不一样吗？
0: 是不是？
1: 可是我很温柔。
0: 嫌我长得丑？
1: 嗯，
0: 你早干嘛去了？
1: 哦，
0: 刚开始认识我是好极了，
1: 是吗？
0: 你现在呢？现在嫌我丑了？刚开始我们俩头一面见面，
1: 嗯。
0: 马克西姆，
1: 这什么劲儿？
0: 老莫，
1: 哦，这门口
0: 西餐厅，
1: 呵，
0: 我们两个人吃牛排，
1: 哼，
0: 一人一小块牛排，
1: 这是小块吗？
0: 四十斤牛排，
1: 好家伙，半桶，
0: 每个人喝了四瓶红酒，
1: 不少，
0: 吃饱了喝足，老莫出来，
1: 嗯，
0: 我说你别回家了，咱俩聊得这么来，咱再聊会儿，好啊，
1: 嗯，
0: 好啊，上哪儿去？上你们家去吧。我说行，走，上我们家聊去，
1: 真爽快。
0: 来到我们家沏上茶，
1: 嗯，
0: 这一夜没睡觉，就聊天了。
1: 哦，光聊天了，
0: 彻夜长谈，
1: 嘿，
0: 推胸致富。
1: 你去，
0: 哎呀，
1: 你聊完了，那叫推心致富，
0: 心脏在胸腔里。
1: 哎，那也没有那么说的，
0: 是推心致富。
1: 哎，
0: 聊得好极了。
1: 嗯，
0: 现在嫌我丑了。
1: 哦，
0: 你早干嘛去了？
1: 是吗？
0: 对不对？他跟别人跑了无所谓。不过前一阵我挺难过。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特别惨。
1: 怎么还惨呢？
0: 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因为失恋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
0: 你看啊，咱们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十二级
1: 啊。
0: 第一级，
1: 这是
0: 最初级的痛苦，被蚊子叮一下。
1: 哦
0: 啊，第十二级痛苦，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我前一阵觉得我已经达到了第十三级痛苦。
1: 这怎么痛苦啊？
0: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1: 嚯！您这都什么功能啊？这是？
0: 我太疼了！
1: 行行行行，
0: 我不爽。
1: 你还有希望？
0: 我太惨了。
1: 是够惨的。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是吗？
0: 我最惨。
1: 我看出来了。
0: 现在心态还保持着平和一点。
1: 哎，这样
0: 最近调整一下。
1: 嗯，
0: 我也希望您各位的心态像我一样。
1: 对，
0: 把心态调得平和一点，
1: 这多好。
0: 每天我上这演出上班来，
1: 嗯，
0: 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1: 是，
0: 上班来之前打开电脑，
1: 哦，
0: 看一下福布斯的排行。
1: 这干嘛？
0: 如果没有我，我来上班。
1: 哎，那肯定没有你。
0: 如果有我，我就不来了。
1: 那你得来一辈子。
0: 不是，我怕我到了这个位置上，但是没有人通知我。
1: 即便有人通知您，你也不要相信他。
0: 心态保持平和。
1: 这还平和呢？
0: 有时候我就是
1: 啊，
0: 现在就是尽量调整自己。
1: 哎，
0: 但是看什么都别扭。
1: 是吗？
0: 有时在家里边看书，
1: 看书好啊，
0: 我调整一下心态，想充实自己。
1: 嗯，
0: 反而倒难过。
1: 哟，这怎么回事？
0: 打开书本瞧
1: 啊，
0: 清朝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平三藩灭鳌拜，
1: 是
0: 丰功伟绩。
1: 嗯，
0: 我跟人家怎么比？我差的太多
1: 哟，
0: 我真想死。
1: 哎，别介，
0: 我不如人家。接着瞧
1: 啊，
0: 同治皇帝，
1: 嗯，
0: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
1: 哦，
0: 啊，我平衡了。
1: 哎，就指这个呀，
0: 起码我身体健康。
1: 您别美了，
0: 看什么都别扭。
1: 哦，
0: 啊，天天的在家里头，没有觉得有意思的事儿，
1: 烦了。
0: 失恋的人最暴躁。
1: 嗯，
0: 压力特别的大。
1: 这倒是，
0: 每天在家里边待，你说我干什么好？看电视不爱看，
1: 电视也不好，
0: 电视没意思，看什么什么烦。
1: 哦，看什么都烦的。
0: 你看电视剧，
1: 嗯，
0: 我能疯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个片儿，国产的，
1: 啊，
0: 叫《奋斗》
1: 啊，挺火
0: 啊。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
1: 哎，主人公
0: 身边有十几个美女围着他。
1: 嗯，
0: 然后他的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有钱呢。
0: 最后你猜他说？ 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我要的不是这些。
1: 嗯，
0: 你要的不是，我要的是啊。
1: 你这丢人
0: 了！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是是是，别做梦了，
0: 太苦恼了。
1: 你就苦会儿吧，
0: 看什么都烦
1: 啊！
0: 你的国产的电视剧有的可看吗？
1: 啊，不看国产，
0: 不看国产，看国外的，
1: 哎，
0: 我更烦。国外有一篇连续剧，
1: 嗯，
0: 这篇叫《越狱》，越狱都拍了第四季了吧？
1: 嗯，
0: 好几十集，就是说这个人从监狱里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走不了就别走了，怎么这么执着呢？
1: 行，再别说了，
0: 而且这个题材也不健康啊，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呀，
1: 啊，是是，
0: 他凭什么要跑出去？
1: 满明
0: 好几十级都走不了，你就别走了，死这儿吧就。生儿育女也是好事儿，
1: 没听说过。
0: 看什么什么烦，
1: 您可别烦了，
0: 就没有顺眼的事儿。
1: 哟，
0: 啊，你也别美，你也比我好不了哪儿去。
1: 我没
0: 以为你结婚就完了，
1: 结婚
0: 你结婚了，你压力也就来了。
1: 我有什么压力？
0: 你刘云天，你结婚了
1: 啊？
0: 你有媳妇了，完了吗？你以为娇妻爱子暖屋热炕了？
1: 多好啊！
0: 可能吗？比如说你现在娶的媳妇儿，
1: 嗯，
0: 过些年你得生孩子吧？
1: 啊，得要个孩子，
0: 生一儿子，好事吧？
1: 当然是好事
0: 了。大胖小子，
1: 喜欢
0: 来算命的，
1: 嗯，
0: 刘先生，您这儿子克父亲，压力立马就来了。
1: 不，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干脆我就不找媳妇儿。
1: 哦，您
0: 我就这么苦恼着，反正看什么什么别扭。
1: 你就单身了？
0: 我但也不行，我觉得一个人过日子不像回事儿。
1: 就是。
0: 就一个傻老爷们天天过日子，
1: 嗯，
0: 这样不行，
1: 也得找个伴儿，
0: 我也得找一伴儿，
1: 嗯，
0: 但是我烦啊，
1: 哦、
0: 嗯，我找不着啊，
1: 不好找，
0: 我那天打家出去了，
1: 嗯，
0: 我去散一散心，
1: 溜达溜达，
0: 看电影，
1: 哎，这好，
0: 新片儿《金刚狼》
1: 哦，热播的，
0: 我喜欢看电影，
1: 嗯，
0: 啊，吃完饭晚上大家出来，
1: 嗯，
0: 买票，
1: 嗯，
0: 进去，电影院都已经坐满了，压压叉叉。
1: 人挺多，
0: 已经开演了。
1: 嗯，
0: 对号入座
1: 啊，对，得找那号。
0: 哎，找，嘿，这有一空座。
1: 嗯，
0: 坐下了，我旁边还没人。
1: 好，
0: 坐这看电影。
1: 嗯，
0: 正看着呢，桃花运来了。我旁边这个座坐的是一美女，她也来了，买票来看电影来了。
1: 这是个机会，
0: 一个人来的。
1: 嘿，
0: 哇塞。机会来了！
1: 啊，您别激动先。
0: 呵，多好啊！
1: 哎，行行，
0: 姑娘长得也漂亮，
1: 我看出来了，
0: 穿着很简单的上衣。
1: 什么叫简单的呀？
0: 然后穿了一个小皮裙，
1: 嗯，这还挺短
0: 啊。长发披肩。
1: 哦，长头发吗？
0: 哇塞，哇塞！
1: 啊，
0: 哎，头发都秃了地。
1: 哎呦，嚯！这腿长了，
0: 秃了地，大长发，
1: 嚯、
0: 哦，长得就白净，
1: 肤色好，
0: 我就喜欢白净，
1: 呵，
0: 长得好看，
1: 是是，
0: 沉鱼落雁之容，
1: 啊，
0: 闭月羞花之貌，
1: 嘿，
0: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哎，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very beautiful， 最好看的啊，
1: 啊，
0: 这有一小痦子，
1: 哦，女同志这长一痦子，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美人痣，
1: 美人痣长这儿，
0: 小痦子
1: 哦，不大，一，这半拉脸都是黑的，
0: 有小痦子，
1: 好嘛，阴阳脸，
0: 别了个小辫儿，跟这儿正粘呢。
1: 哎呀，好家伙，这是那金刚五郎，
0: 太有相了，
1: 是你过来，
0: 哇塞。我心目当中的蒙娜丽莎，
1: 别哇，
0: 太漂亮了！背着个小包，
1: 呵，
0: 坐在我旁边，
1: 嗯，
0: 这样的美女我最爱。
1: 瞧您的眼神吧，我说，
0: 我多看了两眼，
1: 嗯，倒是新鲜。
0: 我看她，她也看我，
1: 嗯，哎，别你，
0: 啊，
1: 哎嚯！
0: 嗯，哎，
1: 很可爱。
0: 我看他，他看我，
1: 对了眼了。
0: 瞧瞧我，
1: 嗯，
0: 把包打开了，
1: 嗯，
0: 背着这小包太讲究了，
1: 包还讲究，
0: 那当然了。嗯

0: 的包，
1: 名牌
0: LV， 红白蓝的塑胶袋。
1: 哎呦呵，那管什么用？
0: 大包 LV， 打开了，拿出来一块糖，那意思让我吃糖。
1: 我
0: 怎么这什么意思？什么毛病？
1: 给你个机会呗，
0: 给我糖吃。我不认识你。
1: 是，
0: 但是这么漂亮的姑娘给糖吃
1: 啊，
0: 俺们能不吃吗？
1: 哎，这什么口音呢？您这是认了，
0: 认了。
1: 哎，好，太快了。
0: 我看看他，点点头，表示感谢。他打开包，又递过来一个。
1: 流水线了，
0: 简短接说
1: 啊，
0: 一场电影，我吃了四斤多糖，齁的我呀，
1: 没法
0: 齁死我了，
1: 我想想多难受啊，
0: 非得吃出糖碎病不可，
1: 那叫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哎，
0: 糖也吃完了，电影散场了，
1: 哎，都结束了，
0: 他站起来。挎小包，他走了。我一瞧，这是一个机会。这个女人肯定是爱上我了，
1: 保不齐
0: 她喜欢我的天生丽质。
1: 我就您呢，
0: 我也爱她的容颜。
1: 对，
0: 过于的秀美，
1: 这叫秀美啊，
0: 多么娇小啊！
1: 是不是？
0: 我得跟着她。偷偷的跟着吧，越走人越少。眼看着路灯也逐渐的变暗，周围没什么人了，我两步绕到他头里，
1: 什么人呢？
0: 来吧，
1: 疯子吗？这是
0: 姑娘显然被我的举动吓坏了，
1: 那可不，
0: 咱们需要冷静，我是想往和平的。搞，我说你看上我了吧？你爱上我了？
2: 谁爱上你了？
1: 真恐怖！
0: 你肯定是你。不爱上我，你给我糖吃。
1: 就是，
2: 你吃酸了吧？
0: 哎，你说他说这是人话吗？
1: 人家怎么了？
0: 我吃蒜犯法？
1: 不犯法。
0: 蒜调料，我愿意吃蒜，我就爱吃蒜。我晚上出来看电影，吃炸酱面，三遍不就算
1: 啊？得就算呢，
0: 吃一碗面，就了一遍的蒜，
1: 是蒜就面，是面就蒜的。
0: 我是拿蒜炸的酱，
1: 没听说
0: 蒜蓉炸酱，然后就蒜，
1: 好家伙，
0: 然后拿蒜做的面，
1: 那您就叫吃蒜。笑笑火，我跟您说，吃蒜并不犯法，
0: 就是，
1: 但是呢，这个不文明，
0: 有人做
1: 我吃。
0: 吃蒜不文明，
1: 不是，尤其您到公共场合，哎，瞧瞧我没有吗？刚才晚饭啊，我也是吃的炸酱面，就了两瓣蒜，那嘴里啊肯定有味儿。我怕来后台呀，人家闻见不礼貌，所以呢，我就吃了两片口香糖，遮一下嘴里这味儿，这就没味儿了。大家伙也没人挑我的理，这多好啊！
0: 什么？吃完饭吃什么？
1: 口香糖，
0: 香糖
1: 啊！
0: 我没吃过，
1: 口香糖都不知道，
0: 我没吃，
1: 好闻着呢。哎，这不上台之前我刚吐了，嘴里还有味儿呢，不信你闻闻。
0: 这个口，哟，那怎么意思？哎，我说后台有活的没有？滚出来一个！
3: 怎么了？
0: 赶紧倒杯水，这
1: 桌
0: 子，
1: 这
0: 还倒水，
1: 再
0: 倒水。
1: 哎，你停！哎，行，还有劲。哎呦，我这，哎呦，死沉死沉的。
0: 我怎么了？
1: 啊？
0: 拿地沟串味了？
1: 哎，怎么了？没有，
0: 我怎么失忆了？我记得刚才说是口香糖。
1: 没有口香糖。
0: 你吃榴莲味的口香糖？
1: 没有没有。
0: 咖喱味的口香糖吗？
1: 没有没有口香糖。没提这个，
0: 你这么臭，
1: 不臭，没有臭，你就失忆了，记错了，知道吗？实际是你说你女朋友没成，
0: 就是女朋友没成啊！
1: 哎，你说这事
0: 儿，咱来的媳妇也没了
1: 啊，
0: 现在的女朋友也不成。

0: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1: 这倒是。
0: 后台有人给我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2: 出主意。
0: 太好了。
2: 什么主意？
0: 让我上婚介。
1: 哦，这行。
0: 介绍一女朋友。
1: 嗯，
0: 我一想这个对啊，我去吧，去吧。
1: 嗯，
0: 到那儿去，人家得让你填表。
1: 哦，
0: 学历。
1: 嗯
0: 啊，联系方式
1: 是
0: 有什么条件，人家得问。
1: 对，
0: 我说我这人没什么条件。
1: 嗯，
0: 我说我怎么着都行。
1: 是吗？
0: 嗯，我就是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我喜欢白一点的。
1: 白？
0: 我不喜欢黑的。啊，肤色就要白一点的。
1: 嗯
0: 啊，必须要白。
1: 嗯，
0: 而且能跟我过日子就行、
1: 哦、就这要求、啊、
0: 对，白净一点能过日子。人说行，我们记住了，能过日子白净一点，行，你回去等信儿吧。
1: 挺好，
0: 我回家等着。
1: 嗯，
0: 哎，转过天来电话。
1: 我、哦、第二天
0: 我要这找着，
1: 这么快呢？
0: 我提的条件白净一点能过日子，
1: 嘿，
0: 而且女方着急
1: 啊，
0: 当天就必须结婚。
1: 嚯、哦、这你可赶上了。
0: 太好了。
1: 嗯，
0: 我说这可是好事儿。
1: 是，
0: 人家房子我有，我现成的。
1: 嗯，
0: 好歹拾掇拾掇，接过来就结婚过日子呗，
1: 这不挺好吗？
0: 但是有缺点，人家也是二婚。
1: 哦，这是二婚
0: 啊。对，我也无所谓。
1: 是，
0: 我也结过一回婚。
1: 就是，
0: 我无所谓。
1: 嗯，
0: 但是我也犯愁。
1: 嗯，
0: 谁去接去？
1: 哦，得有娶亲派。
0: 娶亲派谁上家接去？
1: 这还真不，
0: 我正犯愁呢。
1: 嗯，
0: 有一人喊我。
1: 啊，
0: 老公。
1: 老公，不是你等。这怎么来一喊老公的？
0: 我前妻。
1: 哎，
0: 老公。
1: 我说
0: 别，你哪能那么喊去？
1: 这阵儿不行了。
0: 怎么样，媳妇儿？
1: 嗯，你也不像话。
0: 我给你接去。
1: 嗯，
0: 我说行，那你去吧，去吧。
1: 这多和谐。
0: 那我怎么去呀、啊？
1: 嗯，
0: 我说你打一车接去吧。
1: 哎，这什么毛病？
0: 打车接去啊！打一锁烂打。
1: 锁烂打。
0: 锁烂打，别打一万正啊。
1: 对，那个儿小点。
0: 接去。
1: 嗯，
0: 一会儿功夫给我接来了。
1: 嘿，
0: 搁在屋里边看看。
1: 嗯，
0: 接来了，去瞧瞧去吧。
1: 看看。
0: 我推门进屋一瞧，呵，这个白呀，
1: 皮肤、
0: 头发，
1: 哎，这头发，
0: 我这个小老太太呀，
1: 啊，
0: 得有80多岁了。
1: 哎呦喂，
0: 一脸的褶子呀，
1: 您瞧，
0: 全是丝泥。
1: 哟，
0: 哎呀，全是褶子，
1: 嗯、
0: 脸上落一苍蝇啊，不用打，一乐就急死。
1: 嚯、哦！
0: 哎呀，好家伙的！我一看这，我赶紧过去了。
1: 嗯，
0: 我说怎么着，妈？
1: 哎，嚯，这什么称呼？
0: 妈叫奶奶都不吃亏啊！
1: 岁数不小了。
0: 谁把您弄来的？不黑山老妖吗？这是？
1: 别瞎叫
0: 啊！
1: 别瞎叫人家。
0: 不高兴了。
1: 嗯，
0: 讨厌，讨厌，跟我耍骨头是吧？
1: 你瞧瞧，
0: 耍骨头。
1: 嗯，
0: 我是你老婆。
1: 嚯，
0: 你老婆。
1: 哟，
0: 你是我老公。
1: 嗯，
0: 家里，
1: 哎呀，
0: 我就感觉我骨头都酥了。
1: 游戏，
0: 不，您说什么？我是你老婆。
1: 我狠，
0: 您可不要闹。
1: 嗯、
0: 玩笑了，玩笑了，这有什么玩笑？
1: 嗯，
0: 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
1: 对，
0: 我就嫁给你了。
1: 好，
0: 我说不行，
1: 嗯，
0: 我不同意。
1: 我不乐意。
0: 你怎么不同意？
1: 嗯，
0: 反正我不愿意。
1: 我不干，
0: 我不能娶这样的媳妇儿。
1: 这倒是，
0: 我不行啊。
1: 嗯，
0: 对，你不行，行
1: 啊，
0: 我换我姐姐。
1: 哎呦，这更厉害，这个。
0: 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坐下吧，坐下吧。
1: 别换了。
0: 好家伙，你姐姐过100了吧？好家伙，我娶您没用啊。
1: 嗯，
0: 哎，你娶媳妇图什么？我娶媳妇图生儿养女。
1: 哦。
0: 有人孝顺我，
1: 是
0: 对不对？保证有你的儿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是吧？
0: 我有儿子，
1: 啊、
0: 我有儿子，我有俩呢，一个大一小的，管你叫爸爸不就完了吗？哎，我一想这也行
1: 啊，
0: 哎，挺好，反正有儿子就完了呗。
1: 啊，那你倒省事多了。
0: 哎，我们这儿正说话，这俩儿子来了，
1: 这么快？
0: 俩儿子来了啊，
1: 嗯，
0: 进院就喊，
1: 嗯，
0: 妈。妈，
1: 啊，
0: 您又嫁谁去了？
1: 又嫁谁去了？
0: 一会儿找着推门进来了，看见我挺客气。
1: 是，
0: 岁数大的过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爸爸？
1: 嗯，
0: 我说别介，大哥。
1: 哎，
0: 起来。
1: 怎么这么乱乎啊？这玩意儿。
0: 废话，这看着比我岁数还大呢。
1: 不，这我就得拦你了，这不像话。你现在什么身份？你得拿出点做老尖的样来，知道吗？啊，得碰着点
0: 当爸爸的像。
1: 对，
0: 当爸爸什么像？
1: 我告诉你啊。你得横打别人，拍胸脯，
0: 我得。
1: 哎呦，这 你别这么使劲呀、
0: 啊！我拍你的吧，
1: 拍我的干嘛？拍自己的胸脯，横马鼻梁。哎，蹭着点跟他说，告诉你们小子，
0: 哼
1: 哼，我就是你们的爸爸。打今儿起，你们俩我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们俩要实在不听话，给你们俩送派出所去。
0: 老太太这么说，
1: 是吗？
0: 你得拿出点当爹的样子。
1: 对，
0: 说他们呀。
1: 嗯，
0: 我怕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我不敢。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那我
1: 你
0: 碰
1: 他，
0: 我练，我练，练练，
1: 碰他。对，哎呦，这气势！
0: 我来了，
1: 你来，给你压倒。
0: 小子，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爸。打今儿起，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实在不听话，把我惹急了，给你们俩送派出所去。
1: 哎
0: 呀，哎呀，我可痛快了，
1: 哎、我可别扭了。
0: 我刚说完那大儿子，
1: 啊，
0: 二儿子不错，给我端了一杯水来。
1: 都什么人、啊？
2: 来来，过来。
0: 你看我这好儿子，这都。
1: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哎，怎么了？
1: 你妈嫁他了。
2: 你妈嫁他了。
1: 你刚听见没？
2: 怎么了？
1: 他要咱俩便宜、
2: 啊、
1: 他说咱俩是他儿子，这亏我不能吃
2: 啊！
1: 今天我得揍他。
2: 不不不不不，你这
1: 等怎么了？
2: 等这这么多人呢、
1: 啊、
2: 你怎么知道就说咱俩呢？
1: 是吗？
2: 你得问清楚。
1: 这问什么呀？
2: 你问他这俩儿子怎么长相啊？是不是一个穿蓝大褂，一个穿红大褂？
1: 我的服装，
2: 哎，
1: 要是这色儿呢？
2: 要是这色儿，你就打他。
1: 那我听你的。
2: 对吧？
1: 我问问，
2: 哎，
1: 哎，你见过你这俩儿子吗？
0: 你这话说的聊半天了。
1: 哎，不是，我问你，他们俩穿的什么，戴的什么？
0: 一个穿蓝大褂，一个穿紫红色大褂。
1: 这没跑了，就说我呢，我今天不打死你们！
0: 来来来来来。
1: 你别拦着我行吗？
0: 等会儿，
1: 等什么呀？
2: 啊，咱们这后台穿这个大褂的人可有的是，
1: 我倒是不少
2: 啊。你怎么知道就咱俩？
1: 哦，
2: 你得问清楚。
1: 又问什么呀？
2: 你问他这俩人什么长相
1: 模样？
2: 哎，是不是一个大高个一个小个？他要说这个，
1: 不是
2: 一大高个一小个，你再揍他。
1: 对，
2: 对不对？
1: 我问你，你这俩儿子都长什么模样？
0: 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矮的那个弱不禁风，这高个的傻大笨粗。
1: 哎呀呀呀，这就是说我呢，知道吗？他说我呢，知道吗？
2: 怎么就说你呢？
1: 怎么不像话？我得揍他！
2: 别别别别，
1: 怎么还不让揍？
2: 你得问清楚。
1: 还问什么呀？
2: 你问、嗯、这俩人是不是说相声？
1: 哦，
2: 他要是说是说相声
1: 啊，
2: 你就揍他。
1: 咱俩一块儿，
2: 咱俩一块
1: 儿，好嘞。
2: 哎，
1: 我问问你
2: 啊，
1: 你这俩儿子是干嘛的？
0: 这俩人都是说相声的。
1: 好嘞，小子，今天你就倒霉了。
0: 你要干嘛？
1: 要今天揍你。
0: 揍我
1: 啊？
0: 动我一个手指头给你们俩人送派出所去。
1: 为什么呀？
0: 我娶你妈了。
1: 哎，去你的吧。
3: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
4: 啊，
3: 儿子，
4: 咋了妈？
3: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4: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3: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搜500，咱俩提成46分。
4: 你放心吗？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5: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4: 完 哎呦我的妈呀！

0: 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你到底要干啥？
1: 盯着你。
0: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1: 看见没？

0: 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1: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0: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1: 买手机？
0: 嗯。
1: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啊，真是的。
0: 哎我
1: 手机多少钱？
0: 八千。
1: 给你十块钱买一个手机壳，给我三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0: 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十二，那是十块钱能买的吗？
2: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啊，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1: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2: 二叔。
1: 哎呦大侄子。
2: 二叔。
1: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2: 二叔
1: 啊，
2: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1: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哎，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我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的。好了。
2: 二叔挺忙啊。
1: 是年底就瞎忙啊。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 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2: 行，你忙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1: 啊
2: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1: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2: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1: 什么干啥呀？
2: 这点心是我买的。
1: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2: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1: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2: 那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2: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1: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2: 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1: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2: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
1: 啊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
0: 你别走了，你别走了。哥来了。
2: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0: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2: 就是啊，
0: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2: 你真是爷俩，我天，
0: 你拿着
2: 我不拿。
0: 你拿着，你
2: 我不能拿
0: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2: 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0: 你把这橘子拿着。
2: 那行，我爱吃橘子。
0: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0: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0: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1: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
0: 那我充 Q 币，我不是为了买 QQ 秀什么怪族什么的吗？
1: 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号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0: 打我呢？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0: 我打你，你
1: 这么结实吗？
2: 我先说个事儿，
1: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

0: 我
1: 今天
0: 告诉你啊，
2: 我说呀，干啥呀？
3: 干啥呢？
4: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5: 妈，
6: 媳妇儿，
5: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3: 我儿子
6: 没有，
3: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6: 没藏，
3: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6: 没藏，
3: 到底藏没藏？
6: 没藏。
4: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3: 没这人，
6: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3: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6: 洋气嘛。
3: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6: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聚，
3: 谁花钱呢
6: ？AA 制吧，大家伙。
3: 天天往外出去啊！
6: 媳妇，
3: 我就不
6: 都定好了，
3: 你就不能去。What is this?
6: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5: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3: 许大聪，我让你不藏私房钱，你别会撒谎了是吗？
5: 妈，你歇会儿吗？妈，你歇会儿。
4: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5: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6: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5: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4: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5: 妈，一百。
4: 你看二婶，你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哥，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5: 漂亮。又一百，
4: 哎，二婶，
6: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5: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4: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6: 把嘴给我闭上！
4: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5: 妈，正好五百指标。
4: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3: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5: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4: 我肯定不能要啊。
5: 那行，那我拿走了。
4: 哎，给谁呀？干嘛呀？
5: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4: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一万怎么回事呢？
6: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4: 我再说一遍啊，
6: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4: 你怎么又多出10000呢？
3: 行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6: 啊，不不不，
5: 手机没了。
4: 什么
6: 媳妇？
4: 媳妇，
3: 我出去
6: 了。
3: 媳妇，我心脏也是没有用。哎，
0: 我说你们干啥呢？
3: 看明白这是啥人？
0: 咋的？
6: 媳妇，媳妇，媳妇，
5: 爸，
4: 干啥呢？
5: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4: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5: 哥，嫂子，你俩过来。
6: 啊？咋了？
4: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5: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5: 哦，怎么样啊？
4: 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1: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5: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1: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7: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6: 干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1: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6: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说相声啊，
4: 哎，
3: 最普通是俩人，
4: 就是两个人嘛，
3: 两个人说
4: 对口相声，
3: 两个人啊也是这个，主要的是啊这个假说，乙呢在旁边搭茬儿。甲呢，汤汤汤汤汤汤，让大家听得很清楚。乙呢，在这儿主要就是，哎，嗯，不错，他就负这责任。然后呢，大家一鼓掌，他自己也觉得洋洋得意的，上来还谢幕呢。其实您鼓掌啊，是冲我鼓掌，他自己呢不知道啊，以为欢迎我了。
4: 就是这样，
3: 哎，同志
4: 啊，您这种说话引起我对你坚决的反感，
3: 还坚决的反感。
4: 我您这怎么说话呢？这
3: 你这乙反正就是听相声的，跟大家一样，唯一的一个区别啊，就是人家坐着你站着。
4: 我，
3: 哎，
4: 合着咱们两个人上台，我是听相声的，
3: 是啊。你们最近跟我一块儿听，过去跟刘宝瑞一块儿听，对不对？
4: 合着我是聋子耳朵配的，我一点作用没有。
3: 你也有作用啊，拿你就当成个道具。
4: 我这是活道具，合着。您这说话不对啊！两个人说对口相声，互相协作，甲乙是一回事。一个人啊，你不能说听你的。
3: 我不这么认为，主要还得听甲的嘛。你要说得好，你早上这边说来了，对不对？
4: 这位说话可有点气人啊！
3: 是人家听主要听我的嘛，不是听你的呀。
4: 哎，我强调你一句
3: 啊，
4: 这个说相声不在乎在桌子外边，桌子里边，桌子里边这个责任也很重的。
3: 对，责任也很重。
4: 你说站在桌子中间这就没能耐吗？就没有你说的好吗？
3: 当然是了。
4: 那么我这些年功夫都白下了吗？
3: 是你下多少年功夫，你不也站桌子里头吗？
4: 今天你这有点斗气儿，我告诉你
3: 啊，
4: 你不要把桌子里边这个乙方啊看清了。

0: 呀、啊，
1: 你比作何来啊？
0: 你呀、
1: 啊，啊，
0: 阴天晒被窝，
1: 这话怎么讲？
0: 你是白搭呀，
1: 这不找着这个吗？
0: 啊，你这话是气人呐！
1: 我气人呐！
0: 哼、啊，你呀，打算跟我说绕口令啊？
1: 啊，
0: 我拿你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呢？
0: 你是这个王奶奶呀、
1: 啊，啊，
0: 跟玉奶奶走到一块了。
1: 啊，这话怎么讲呢？
0: 你差一点儿。
1: 我怎么会差一点啊？
0: 啊，那王跟那玉不差一点吗？
1: 哦，这么差一点啊？
0: 哎，
1: 别这么说呀，我把你还有一比，
0: 你比作何来啊？
1: 你要跟我说绕口令，你是冯奶奶跟马奶奶走到一块了。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还差两点呢，你
0: 别生气
1: 啊！
0: 哦，我比你要多一点，
1: 哎，
0: 多一点。你要跟我说绕口令，我还拿你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
0: 你是这个汪奶奶呀，
1: 啊，
0: 跟王奶奶走到一起了。
1: 哦，这话怎么讲？
0: 你还差三点呢，你
1: 点越来越多呀，
0: 嘿嘿。
1: 你要跟我说这，我把你还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啊？
1: 你是那个王奶奶呀、啊，跟汪太太走到一块儿了。
0: 这话怎么讲？
1: 你差五点儿，
0: 整五点
1: 啊？那么那太太那两点你不算呢？这就说这个是怎么着？对，说绕口令你不行啊！
0: 你那叫斗气儿，咱们说起来嘛。
1: 咱说什么绕口令？
0: 说什么呀？
1: 啊，
0: 什么绕口令也能说呀、啊？
1: 你会吗？
0: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得不得皮儿。
1: 行
0: 了，一口气我能说47个。
1: 哎，
0: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得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
1: 不是这个。我你还有完没完？
0: 这谁不会说呀、啊？
1: 说那个呀？
0: 啊。
1: 您说的那是老绕口令
0: 啊，你说这个呢？
1: 我们说要讲究说新绕口令，你不行。
0: 新绕口令，
1: 哎，
0: 只要你能说，我就能说。
1: 不但说绕口令，这绕口令里头还得要有点意义。
0: 那可以，你说说看吧。
1: 咱们呀，
0: 嗯，
1: 这么办，咱们说根据部队里的事情，
0: 嗯。
1: 根据我们部队参加社会主义大建设，编了几段新绕口令，我来测验测验你，怎么样？
0: 好，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说得上来。
1: 行
0: 啊，
1: 你要说得上来，我就佩服你。
0: 行，你说吧。
1: 咱们呀，先说一段绿化营房的绕口令，你就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说啊？
0: 哎，
1: 听着啊，这个说绕口令让人听着轻松愉快。
0: 行，你就说吧，
1: 别让他听着紧张，那就没有意思了。怎么样？
0: 什么？
1: 我也得运用运用啊！我得气缓匀了啊，是不是？
0: 等等
1: 等。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根青叶的青马尾松，
0: 这你能说吗？
1: 完了，
0: 哎。这可不就完了吗？我想怎么费劲的绕口令，这就绕了
1: 啊
0: 一共还没20字，这什么地方绕嘴啊？
1: 啊，
0: 这舔着脸还运运气就说这个呀？算了，把这段隔过去吧。
1: 啊，
0: 这段我说出来也不露脸呢、啊、把这隔过去，再换一段咱们重说
1: 啊。
0: 别说了，
1: 你这意思我完全懂了
0: 啊！
1: 你认为我说的这绕口令啊，还不到20个字呢？
0: 哎，
1: 也并不绕嘴。
0: 对，
1: 即便你把它说上来呢，也不算你露脸。
0: 是啊，
1: 我把它隔过去，我换一个别的呀，你再说，
0: 我再说，
1: 是这意思吗？
0: 是啊，
1: 你先把这说上来，我再改别的。我说不上来，就找辙了他。可笑，简直
0: 了！你以为这样的绕口令我就说不上来啊？
1: 嘿嘿，我就认为你说不上来，
0: 张嘴就来。
1: 听哪？
0: 哎，你说什么来
1: 着？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0: 我告诉我没仔细听，
1: 你这回精神集中行吗？
0: 可以，你说一遍。
1: 听哪？
0: 哎，
1: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根青叶的青马尾松，
0: 听我的，
1: 听你的。
0: 说从东边来了个郑成功，
1: 哎，带着什么郑成功？

0: 营长叫郑青松。
1: 对，
0: 郑青松，哎，对，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
1: 知道了吧？
0: 对啊，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连去栽葱，
1: 哎，
0: 栽白葱。
1: 你这蛮拧啊，这个，
0: 你不说绿化吗？
1: 对了，绿化就栽大葱啊。我们说上山去栽马尾松。
0: 我在栽树是吧？
1: 哎，对，
0: 栽树你说清楚了吗？
1: 绿化，
0: 你别着急，咱慢慢来。
1: 啊，这样，哎，对，
0: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
1: 哎，
0: 带领着全连去栽树去了。
1: 啊，栽树呢？又不对了，
0: 你不说栽树吗？到处栽花种树啊，美化环境，绿化营房嘛。要使营房周围无山不绿，有水皆清，风调雨顺，四季常青，那多美啊！
1: 啊，那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1: 啊？
0: 你知道这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
1: 经济价
0: 啊？啊，说啊！
1: 我说什么呀？我
0: 马尾松既能保护土壤，又能防止水土流失。它可以做枕路，架桥梁，加工成人造丝酒精，是咱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贵重木材啊，这你都知道吗？啊，
1: 是
0: 啊，
1: 我没让您说绿化的意义，是让您说绿化营房的这绕口令。
0: 是啊，你这绕口令有我这内容丰富吗？
1: 啊，他这搬杠来了，是啊，
0: 给他搁过去，这段意义不好
1: 啊，
0: 不说。
1: 哦，没你那意义好。
0: 哎，
1: 我再给您改一个，
0: 改另外一段。
1: 即便是我另换一段，你还是说不上来。
0: 那不见得，哪一段都能说上来。
1: 你再听那段绕口令，
0: 你说吧。
1: 咱们说一段呢，部队的同志啊，修水利发电站，好不好？
0: 好，你说吧。
1: 听着啊，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你也不能站着看。你是帮着一营去修发电站，还是帮着二营三营刨土埋电杆，还是爬到电线杆子上帮着绑电线？这怎么样？
0: 啊，这还有点意思。
1: 哎，那你就
0: 说。哎，听我的啊，
1: 说吧。
0: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
1: 哎，
0: 往南边看啊，
1: 南边看。
0: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
1: 啊，
0: 南山修座发电站，
1: 对，
0: 大家都在把活干
1: 啊，
0: 我也不能站着看。
1: 哎，
0: 我干点什么？
1: 我知道你干点什么。
0: 我也不能站着看
1: 啊。
0: 我是赶紧回家去吃饭
1: 啊。这倒热闹啊，人家都在那干活，你回家吃饭去。
0: 我吃完饭好干活啊，是吧？我赶紧回家去吃饭
1: 啊，
0: 吃完饭回来我帮着修这电站，修好电站就不用那个发电厂来供电。
1: 哦，
0: 咱们进行大生产是每年节约电费1-2万，这个电站一发电，就安上电灯，也加上了电线，还听听无线电。虽然我没把活干，说完了累得我一身汗。
1: 都是我听你这透着乱的。
0: 你甭管怎么样，说的比你那具体一点啊。
1: 可是要是你那比我说的好，
0: 对，
1: 你那意义比我说的全。
0: 怎么样？
1: 净吹大话，简直的！我要再给你换一个呀，你就更感觉到不好说了。
0: 那不见得，
1: 因为这个绕口令啊，讲的是越说越难的。
0: 哎，我讲的越说越带劲儿。
1: 你呀，你再听这段绕口令是说不了。
0: 你说说看。
1: 咱们这回说什么绕口令啊？咱们说一连呢跟二连有两个炊事员同志，这两个同志一块喂猪，
0: 你能说吗？
1: 喂猪，
0: 哎，养牛也照样说。
1: 你先甭吹，我说完了这绕口令还不让你说。同志，让你一听就得吓你一大跳。
0: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你说吧。
1: 队长，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是老胡，扶了一桶有麸子有糠的面的面糊涂，去喂他那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二连炊事员是老卢，扶了一桶又烂又脆的红皮胡萝卜，去喂他那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二人一块去喂猪，也不知老胡又肥又大。

0: 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吃了老卢敷的那又烂又碎的红皮红心胡萝卜，也不知老卢又高又粗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吃了老胡敷的那桶有丝的有糠有面的面糊涂。
1: 你这话怎么这么费劲呢、啊？这个、
0: 哎、想想越说越难呐。
1: 啊，也没什么可难的啊！你别看你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啊，我说起来就讲得让他轻松愉快，
0: 比我说的清楚。
1: 哎，
0: 那听你的了，
1: 听我说啊，
0: 您说，
1: 就这段没什么难的。
0: 哎，听你的，
1: 说一连养了多少猪？啊，
0: 养了165头猪，
1: 嗯，
0: 二连养的是156头猪。
1: 行，这我就明白了。
0: 那您说吧，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0: 哎，
1: 养那么多猪吃得了？
0: 吃不了还可以卖给国家呢，你就甭操那份心了。你说这绕口令吧，
1: 是你别瞪眼行不行啊？
0: 我知道诉你吗？
1: 这说不出来，咱再慢慢说呀。你瞪眼干嘛呀？
0: 好好好，您说。
1: 从哪来吧？
0: 哎，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0: 嗯，
1: 一连的吹出眼老胡是个大老粗。
0: 哎，是哪大老？人家是高中生，全国养猪的名手
1: 啊！对对对，部队没老粗，
0: 是不是？
1: 对对，哎，我从头说啊。
0: 哎，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0: 对，
1: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拿着馒头去喂猪，
0: 拿着馒头喂猪，你说的。我坐着说拿馒头喂猪，
1: 我说的时候你别搭茬行不行啊？你一搭茬会我说乱了，这赖你是赖我呀？
0: 我还不能圆圆。
1: 我说你别搭茬，
0: 那好，听你的。
1: 我接着往下说，你别圆圆。
0: 啊，你接着说。
1: 你给他忘了不是？
0: 我没圆圆。
1: 从头来吧，
0: 从头来。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0: 嗯，
1: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跟二连他们俩炊事员一块去喂猪，一块去喂猪，就跟你似的闹得脸红脖子粗。养猪有好处，战士们吃了猪肉胖肉粗，
0: 嗯，
1: 为国家节约财富
0: 啊，你把我都快闹糊涂了，
1: 你这个太长了，你这个
0: 啊，
1: 这玩意谁记得下来那么长啊？
0: 你看，这绕口令又算长啊？
1: 你说短一点的得，
0: 你就甭找辙了。
1: 嗯，
0: 长的你说不了，换一短一点的你也不行啊。
1: 那不见得，短的就说得上来。
0: 绕口令有的是，再给你换一短一点的。
1: 好，你说吧，
0: 你再听这段。说打营房里出来两个排，直奔正北菜园来。一排浇菠菜，二排砍白菜，三排上山担木柴。剩下他们种了1888棵大花白菜没有掰。一排浇完了菠菜，搬上三排，把1888棵大花白菜搬下来。二排砍完了白菜，把一排帮着三排搬下来的1888棵大花白菜背回营房来。这你更说不了了，这才叫清楚呢。
1: 这我还听明白了，
0: 听出来吗？
1: 哎，一排和二排发扬了这个互助友爱的精神，
0: 团结友爱，
1: 把这个三排的1888棵大花白菜
0: 把它
1: 背回营房来。
0: 哎，对喽，
1: 完了，
0: 完了，哎，再找热闹啊！哎呀，我这是说绕口令，他这讲绕口令。要是照你这么讲，那谁全能说呀？
1: 不是你这个也太长了，这跟那差不多，你得短一点的才能说的。
0: 还长呢？
1: 哎，长我不说，我不是不会说，你明白吗？我不说，我不喜欢说长的，知道吗？
0: 说一短点的。
1: 哎，
0: 我再给你换一短一点的，这回你要再说不上来，就说不上来吧，咱就换别的了。
1: 是哪个我没说上来啊？
0: 你哪个说上来了？你来听这个，换一短一点的。
1: 嗯，
0: 听着啊。他有个炊事员叫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有个寄养员叫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箩锅的菠萝多，也不知寄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这很短了吗？
1: 哎，这短，这我还喜欢说
0: 啊，喜欢说。
1: 哎，
0: 那听你的
1: 吧，这个啊。
0: 哎，
1: 说炊事员郭英鹤，
0: 哎，
1: 郭英鹤，
0: 郭英鹤。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
0: 哎，不是一。

0: 哎，
1: 一大摞啊。
0: 对对对，
1: 说炊事员郭英和手里拿着一大摞锅，
0: 哎，
1: 寄养员喝什么？
0: 喝什么呀？
1: 我知道喝什么呀？
0: 贺玉国，
1: 贺玉国，
0: 哎，
1: 寄养员贺玉国手里拿这个大笸箩，
0: 哎，大笸箩，
1: 二人西山去挖菠萝。
0: 什么挖菠萝呀？
1: 啊？
0: 还挖地瓜呢？
1: 哦，二人西山挖地瓜，
0: 说什么呀？
1: 你不说挖地瓜吗？
0: 我多点说挖地瓜。我说他们二人到西山呢，收菠萝。
1: 哦，收菠萝，
0: 丰收
1: 是
0: 收。
1: 不是谁的菠萝？他们收
0: 的？哎，谁的菠萝？那是人家部队自己种的。
1: 哦，部队自己还种这？
0: 哎，有时间希望你到人家那看一看
1: 啊，
0: 参观参观。
1: 啊，
0: 人家这个果木树种了很多呀。橘子园，
1: 嗯，
0: 龙眼园，荔枝园，
1: 嗯，
0: 广菠萝就种了1000多呀，
1: 哦，
0: 那真是山清水秀，万紫千红啊，
1: 那多好啊，
0: 哎，
1: 那地方多美啊！
0: 你甭管美不美，这绕口令你说不上来。
1: 你以为我都说不上来？
0: 我根本我就不相信你了，我都。
1: 其实啊，我都是拿你开个玩笑，
0: 开玩笑呢，
1: 哪段我也能说得上来。
0: 他就会吹的，
1: 是说不上来，能站桌子外头吗？
0: 你甭提这茬了，你还提这茬？
1: 说得上来，
0: 你这么办？
1: 嗯，
0: 这回你要把我最后说的这绕口令啊，
1: 嗯，
0: 一口气堂堂堂堂都把它说上来，一字不差，一句不错。
1: 嗯，
0: 你要都把它说对了，不叫你白说。
1: 哦，你给我8块钱，
0: 哎，我给你8块钱干嘛？
1: 你不叫我白说吗？
0: 对你有点奖励。
1: 给我什么奖励？
0: 我这儿有一张电影票
1: 啊，
0: 送给你，明儿你看电影去，怎么样？
1: 这话当真吗？
0: 连坐车我都管，
1: 只要汤汤汤我一口气把它说下来，电影票给我了。
0: 就怕你说不上来。
1: 听我的啊。
0: 听你的。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寄养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道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摞锅的菠萝多，也不知道寄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我说的怎么样让你自己说？你请我看电影，我还得坐电车，你还得给我8块多。
0: 哦，你全一下。
2: 爹叫放屁闪腰，坑不顺利。跟谁生气？跟我们家那不争气的姑娘小燕儿呗。3年前到南方打工，这回家屁眼没等站看见，随后追上个南方对象。你说你打工打工呗，你这不离不弃在那找啥对象啊？再说那南方人吧，属那个热带植物，见点霜冻就扒了叶子，你说他气不气人的啊？
3: 我接回来了，
2: 别嘚瑟，看着了。
3: 啊，妈仔，快点，这是咱妈，叫妈，快点，快。
4: 阿猫，雷猴啊！
2: 雷猴？
4: 雷猴。
2: 雷猴没看着过，光看在树上上雷狗的。
4: 啊，雷狗试试。
3: 妈，你弄错了，他是向你问好呢。你好，就是。雷猴啊，
2: 那猴是国家保护动物，雷他对我有啥好处？
3: 妈听不明白，你快点讲普通话吧。
4: 讲普通话。
3: 嗯
4: 嗯。阿猫，刚才我忘记说普通话了，这实在是怎么行了？
2: 那这还怪实惠的，进门就朝我要炖母鸡。
3: 没有母鸡，有大鹅。
4: 大鹅？
3: 妈，你又弄错了，他说是没讲普通话，对不起。
2: 对不起，就是炖母鸡呀、啊。
4: 哎呀，不是炖母鸡了，是炖母鸡了。
2: 还是炖母鸡吗？你可能是饿了，我去给你们俩做点饭去吧。
4: 嗨过了。
2: 嗨谁？他要嗨谁呀、
3: 啊？妈，他说的是吃过了。
2: 他说嗨，妈，
3: 他那管吃啊，就叫嗨。
2: 管。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吃不叫吃还嗨，哎呀，真是可口可笑。
3: 妈，可口可乐，
2: 你老挑我字眼子干啥呀？那乐跟笑不是一回事吗？
3: 哎呀，你看你，
4: 这不能
3: 了，不好意思。
4: 怎么？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品呢。这是椰子鸡，这是长子鸡，这是栗子鸡，这是好多好多的水果了，有那个冰鸡、橙鸡、橘鸡、柿鸡、李鸡、栗鸡、梨鸡了。

0: 鸡窝了。那啥，那个谢谢你抛费了啊。嘿嘿，
1: 咱得了。
0: 上厕所，厕所在外边呢。
2: 妈，说啥呢？
0: 他说到外边撒撒水。
2: 对，撒水呀，是小意思啦。
0: 啊，那大意思就是拉拉肚啦。
2: 明白，你看你咋这么费劲呢？
0: 你跟我拧个啥呀？费劲怨谁呀？我呀，东北有的是好小伙，不找非得到南方去找个对象。这回你那个好工作，
2: 啥工作？
0: 给他当鸟语翻译吧。哎
1: 呀，你们这个东北人讲话好开心，好开心！哎呀，
2: 王仔，去哪去？
1: 我去一趟洗手间了。
0: 啊、这有盆在屋洗吧。
1: 在这里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
0: 笑啥呀？跟疯子似的，笑啥呀？
2: 妈，你又弄错了，去洗手间才是上厕所。呀，
0: 整磕着了不是？你看我还拿盆给人接着，这啥？你这还咋这样呢？你这给瞎翻译，你说你这多磕碜！你说这，我跟你说点事，这个对象不行，小燕。你听妈说啊，这南方人和北方人别说在一起过日子呀，你说话都说不到一块儿，他两拧。你听妈话，让他回去吧啊、哦，妈再给你找个好的。
2: 感情第一嘛？
0: 什么感情第一啊？南方比咱这开放，那新处几天他就换对象，像你这实诚人啊，请等上当。
2: 猫仔不是那样人。
1: 哇，哎呀，这个北方的气候还是好厉害，好厉害的了。好，
0: 哎呀，行，呀，那是冻的，让他上炕头唠唠吧，去啊。
1: 哎，唠唠去。
2: 我妈是心疼你了，想让你上炕上暖和暖。
1: 提前叮嘱妈妈好嘞。
0: 不行，你看看，上趟厕所就把人孩子冻那样，你说这感觉时间长了，今儿个伤风，明个感冒，今儿个打针，明个吃药，你说说话没个正经动静，那你这一动一点就鼻涕拉瞎，那日子能过吗？赶紧给他买反正票，让他回去，我指定不能同意这事。哇！啥玩意儿咋的了？
1: 哎呦，你们这个炕头好烫屁股了。
0: 那你就上炕烧吧。
1: 弟弟，
0: 真不行。哇！又咋的了呀？
1: 哎呀，这个炕烧好凉屁股了。
0: 你看这沾不得凉，沾不得热的，好像刚出蛋壳那鸡雏，根本就不。
2: 坐炕中间吧。哇！
1: 哎呀，这炕中间还是好舒服了。
0: 舒服你就好好坐着吧，你老挖挖啥呀？
2: 妈，那不是好意吗？
0: 去，好意就总在咱家炕中间打坐吧，当荷叶供着他。
2: 我不跟你说了。
0: 猫仔啊，
1: 阿猫，
0: 我跟你说。你爸哈，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你们南方人在家舒服惯了，冷不丁到北方来，这地方太冷，你受不了，太辛苦啊。
1: 哎呀，这一点小生活忙干不干呀？
2: 妈，他说，这点小辛苦啊，没啥，没啥。
0: 给你掺和了，猫仔。哎，其实我看你这个孩子吧，倒挺好的，长得吧还挺受端庆的。
1: 我一定继续努力了。
0: 你别努力了，这事我不同意。就凭你这潇洒的小伙，在你们家乡蛮可以找一个比小燕子更漂亮的小女孩。
1: 不是啊，你的女儿阿燕，我认为是世界上顶顶顶顶漂亮的姑娘啊。
2: 妈，她说了，我在她眼里是世界上顶顶顶顶漂亮的姑娘。
1: 师弟，师弟，
0: 这不用你翻译，我个儿姑娘啥样我自己知道。
1: 哎呦，你听我说，
0: 我说你这事你不用。妈，你听妈说，你不能太实了。你没有心眼子，那激夸你两句就把你激动那样。那男人追女人的时候用的不都是那套嗑吗？想当年你爸爸追我，就我的大身板愣说我是林黛玉。根本就不行了，燕子我跟你说，燕子，你听妈话没亏吃，妈都是过来的人了，能给你，你说你
2: 妈
0: 听吗？
2: 我偏不。
0: 燕子，你就气我吧，燕子，你说你找啥样都没有，像他这类的玩意儿，这样玩意儿去。猫仔啊，猫仔，你我吧，就这一个女儿。
1: 知道，知道。
0: 我需要她在我身边照顾我。
1: 是的，是的。
0: 她在我身边照顾我吧，就不能到你们那边呢？是照顾你，你说细不细啊？
1: 是的，是的。不是的，

0: 阿毛，他在你身边照顾你。
1: 对呀。
0: 我也在你身边照顾你。他是你的女儿。
1: 对。
0: 我就是你的儿子。
1: 哎呀，不行，你听我说，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个事我不同意，我这个事出事就直来直去的，你知不知道？就像你们俩这婚事坚决是不行，一会儿我给你做点饭，吃完饭你赶紧给我回去吧。啥啥情况？
2: 姐姐干了你就让人家回去，妈的色样你
1: 啥样？那婚姻大事闹着玩呢？小燕啊，我苦吧苦也把你拉扯大了，你这是翅膀硬了要出飞是不是？啥也别说啊，
2: 妈，你别去，妈，
1: 你让让他走，
2: 妈，
1: 好，好，你不让他走是不是？我走，
0: 我，
1: 让我干啥呀？
2: 妈，
1: 让我干啥呀？
0: 别吵了，你们别吵了，我全都明白了，我要嫁到你们这个地方来，阿毛看不上我了。你们的关系吗？凭我的堂堂南极汉，我的猫仔到哪个地方都能抓到好好奇。
2: 对，
1: 你听我说，猫仔，
0: 你别说，你还是听我说。你们北方人到我们南方去扎根，帮助我们搞建设，把我们那个地方搞得是好先进好先进，而我们南方人到你们北方来也是扎根，帮助你们把这个地方搞得好先进好先进，你为什么就不欢迎呢？南方北方都是中国的国土啊，哪一个地方贫穷落后都是我们共同的耻辱，你知不知道啊？哼，
1: 不是，
0: 不跟你说了，你根本就听不懂普通话了。
1: 不是毛仔，
0: 你不要走，还是我走好了。燕子，我是一心一意想嫁到你们这地方来，可惜妈妈她就是瞧不起我，我只有先走，免得惹她老人家生气。燕子，在家里你要好好种田，就好好的孝敬妈妈，你要有什么困难一定给我写信，燕子，我一定会好好的帮助你的。燕子，最后送给你一句普通话，拜拜吧。
2: 猫仔，
1: 哎，他俩说走就走。
2: 猫仔，
1: 哎呀，你哭啥呀？你都不拉着，你都给他送。他俩这么沉呢，这里边什么装的大苞米？
2: 这是猫仔带过来的玉米两种。
1: 玉米两种，他还会种地呀、啊？
2: 那可不，人家是南方一种基地的高级技术员，人家就是为了我回乡，辞了那儿的工作，他就是想在咱们这片黑土地上大干一番事业的。
1: 你说，
2: 你看看你，
1: 是真事儿啊？
2: 不是咋的？你看看，
1: 啥呀？
2: 你看啊，这个是职称证书，这是学历。还有户口，看看看看看看，看啥呀？你也不认识，
1: 我咋不认识你？那一横一竖不就是念扎根吗？
2: 扎根啊，人都让你给撵走了，
3: 扎根扎根。
1: 哎呀，你还在这嘎达啰嗦啥？你快把他找回来，外边冷开，给人孩子冻坏了。
2: 你不同意，我不去。
1: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2: 猫仔，
1: 我这姑爷行。
2: 猫仔。哎呀，你没走啊？
0: 我就记得妈妈肯定会把我娶回来呀。
1: 妈啊，崽人！哎呀，哎呀，外边冷吧？
0: 不冷，
1: 把这孩子冻的。
2: 妈，这个
1: 我还让我表啥态？这姑娘我收下了。我姑娘行啊，上一趟南方没白去，给我淘到回个宝贝疙瘩来。咱们下周日就举行婚礼。
0: 哇，俺们完贼了，俺们完贼了。
1: 你妈怎么了？这年轻人咋这样呢？
2: 妈，你干啥去啊？
1: 你俩先那啥的，妈去撒撒水了。
4: 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啊？
1: 什么事啊？怎么样？
0: 问你呀，最近怎么样啊？
1: 最近什么事啊？怎么样？
0: 问你最近这些日子
1: 怎么样啊？
0: 干脆我不懂你的话，没法回答你。
1: 哎呀，这又不是外国话，这有什么不懂啊？
0: 是不懂。
1: 怎么不懂？
0: 这俩一见面，你问我怎么样啊？
1: 我这里问我什么事啊？怎么样？
0: 哦，对对，我想啊，问问你
1: 啊，
0: 这个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1: 哦，你问我学习呀？
0: 啊，
1: 还那样，
0: 忙不忙？
1: 每天一上班，读读报纸
0: 啊，
1: 排练自己的节目
0: 哦，
1: 练练词儿。
0: 好，
1: 业余时间呢，看看书。
0: 好，好，
1: 哎，
0: 钻研业务
1: 是
0: 认真排练。
1: 嗯
0: 啊，对，
1: 听说了。
0: 嗯，很多人呢跟我这么谈论
1: 哦，
0: 说是个老艺人王凤山
1: 啊，谈不到
0: 钻研业务，一贯是这样。
1: 哎，
0: 真是认真，
1: 嗯，
0: 一丝不苟。
1: 是。
0: 好，王凤山是你吧？
1: 啊，是我。
0: 啊，你这个名字很响亮。
1: 是啊。
0: 啊，就是你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名？啊，谁给起的名？哎，这个名字好，王凤山。
1: 啊，
0: 哎呀，这三个字，好名字
1: 啊，哪点好？
0: 好。
1: 是啊，
0: 王凤山。
1: 嗯。
0: 啊，王，你看这仨字。
1: 嗯。
0: 王是这个啊，姓王的王。
1: 对对
0: 啊，凤，
1: 嗯，
0: 凤山的凤。
1: 哎
0: 啊，
1: 嗯，
0: 山，王凤山的山。
1: 这不废话吗？这不讲了半天叫这个。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1: 那大您别讲了，
0: 做一个演员嘛，要学习认真，这是对的。
1: 哎，
0: 可是光钻研业务也不行
1: 哦，
0: 要学习政治。
1: 哎，
0: 必须要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
1: 嗯，
0: 要学习文化。
1: 嗯，
0: 学习社会知识。
1: 对，
0: 要认真的学习新宪法
1: 啊，
0: 要认真的学习新时期总任务。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要认真的要学习新的长征的伟大的意义。
1: 哎，
0: 现在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在学习新时期总任务吗？
1: 对，
0: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更不例外。
1: 嗯，
0: 我看你行
1: 啊，
0: 你行
1: 啊，成啊，
0: 你学习我看很认真。
1: 哎，
0: 你学文化
1: 啊，
0: 学点吧。
1: 啊，学学，
0: 应当要这样
1: 啊，
0: 提高文化。
1: 哎，
0: 学学社会知识。
1: 哎，哎，
0: 好好，你这样吧
1: 啊，
0: 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吧。
1: 哎哎
0: 啊，
1: 哎，干什么？
0: 我给你辅导辅导啊。我看你是不错嘛，
1: 啊，
0: 不错嘛，
1: 您给我辅导，
0: 哎，学习很认真嘛，
1: 哎，
0: 我可以帮助帮助你吗？
1: 哎哎，啊，好，
0: 你算我徒弟吧，
1: 哎，
0: 啊，行吧，你算我徒弟，
1: 我，
0: 你拜我老师，你扣我怎么样？
1: 啊，扣你啊？
0: 啊，
1: 我揍你！
0: 不是你拜我怎么样？拜我老师行不行？
1: 我谁啊？
0: 你算我徒弟？
1: 我干嘛？我算你徒弟？我知你有什么学问呢？我就算你徒弟？
0: 哎，马大学问呢？
1: 学问大啊。
0: 马大学问，
1: 你学啊！
0: 啊，你有什么学问？
1: 你学啊！
0: 学什么呀？
1: 我跟你学什么呀？
0: 学什么都行啊！
1: 啊，
0: 看你怎么需要吧，你需要什么吧？
1: 哦，
0: 你说吧，你说吧。
1: 啊，我什么都学，
0: 你学吧。
1: 啊，
0: 学什么？学文化。
1: 哎，
0: 学点知识。
1: 哎，
0: 学点数学。
1: 嗯，
0: 学外语。
1: 嗯，
0: 物理化学。
1: 嗯，
0: 啊，行吗？
1: 行行。
0: 学点知识。
1: 哎哎。
0: 学点地理，
1: 哎，
0: 历史，
1: 啊，
0: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1: 好，
0: 音乐舞蹈，
1: 哎，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嗯，逢喜将作，
1: 啊，
0: 看孩子做饭，
1: 这叫什么学问呢？这叫，
0: 你学吧，
1: 啊，我不学，我跟你想学学看孩子做饭，
0: 你还去，练达人情皆学问吗？
1: 哦，
0: 社会知识也包括文化，包括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好好，你不想写作吗？创作吗？
1: 啊，想想，
0: 那更应当啊。
1: 哦，
0: 要丰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哎，
0: 社会知识啊。
1: 嗯，
0: 多看书看报。
1: 刊物看吗？
0: 看看，这老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常看。
0: 哦，这清

0: 年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2: 哦，
0: 我写的东西看了吗？
1: 没看。
0: 我写的文章看了吗？
1: 没看。
0: 怎么不看呢？
1: 他没有，我哪看见？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
0: 哎，我投稿不少。
1: 是啊。
0: 哎，各个刊物，哎呀，我投稿很多。
1: 是啊。
0: 啊，
1: 投稿很多。
0: 啊，
1: 出版了吧？
0: 都退回来了。
1: 你看。退回来的是不用了，
0: 不是不用啊，人家要求我写多的，写大块的，写那个大块的，
1: 大块的，
0: 哎，
1: 多大块？半斤一块。
0: 什么半斤一块？
1: 豆腐。
0: 大块文章。
1: 哦，写大块文章。
0: 哎，因为写小品文的太多，不需要我写那个。
1: 哦、
0: 人家要求我写个论文，
1: 啊、
0: 学术论文。
1: 是啊，
0: 我这不最近写个学术论文吗？
1: 哦，你写论文。
0: 写当然写也写不好
1: 啊啊，
0: 写不好，瞎写吧，啊，可以说瞎写，
1: 还挺谦虚。
0: 哎，最近呢，各个单位都请我讲课，讲这个古代史啊、近代史，要不怎么最近忙呢？
1: 哦，
0: 我很忙，
1: 还能讲历史？
0: 讲当然讲也讲不好，瞎讲，
1: 嘿嘿，
0: 瞎讲瞎讲，
1: 不简单。
0: 我最近这不是编了一部词典吗？
1: 哦。啊，你编了词典，
0: 编也编不好，瞎编。
1: 我看这是吹牛。
0: 哎，吹吧，吹不好，瞎吹。
1: 是瞎吹呀、啊，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学问。
0: 你看不出来呀、啊？
1: 哎，
0: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学问大。
1: 有什么学问？
0: 没别的，肚子没别的，就是念的书多，认字多。
1: 是啊，
0: 知道事儿多。看见没有，肚子、啊、
1: 这什么呀、
0: 啊？满都书啊，念书都在这儿呢。
1: 这里有书，
0: 你听听，砰砰的，
1: 好嘛！
0: 来，这书念的，哎，这都看出来了。哎，你摸摸
1: 啊，
0: 摸，
1: 呵，
0: 使劲
1: 摸出来，一个棱一个棱的，好嘛，跟搓板一样啊，还摸呢？
0: 什么叫一棱一棱的？
1: 可不，
0: 一本一本的。
1: 一本一本的，
0: 哎，
1: 就这么个手
0: 啊，这精装的，你小点数学吗？
1: 小小
0: 算数愿意学吗？
1: 太愿意学了，
0: 笔算珠算，
1: 哎，
0: 答的算盘，
1: 哎，
0: 加减乘除，
1: 哎，
0: 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1: 哎，好，
0: 给你讲讲，
1: 哎，
0: 我是个数学家
1: 啊，
0: 我研究数学
1: 啊，
0: 我这些年我一直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些年了
1: 啊
0: 啊，就这个一加二这个素数和这个偶数，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懂不懂？听说过吗？
1: 啊，虽然说我不懂，我听说过
0: 、
1: 啊、
0: 就是我
1: 啊，
0: 就是我，
1: 就是你
0: 啊。
1: 我听说有个陈景润同志，
0: 陈景润
1: 研究这个猜想。
0: 陈景润
1: 啊，
0: 对了，陈景润，我们都一样，都干这个的、
1: 啊、
0: 都是。陈景润也是哥德巴赫猜想吗？
1: 啊，
0: 研究这猜想吗？
1: 我在报纸上看见过陈景润的名字，也发表过他的讲话。我在报纸上怎么没看见过你呀、啊？
0: 是啊，
1: 啊，
0: 他研究出来，我不是没研究出来吗？
1: 没研究出来，他说他干嘛？
0: 我把人猜想干猜灯谜破闷儿怎么猜了？
1: 嗨，
0: 乱套了。
1: 那哪行？
0: 也不是不行，我事儿太多，分散脑力。
1: 哦，
0: 各地找我太多，我社会活动的多
1: 啊。
0: 你要满江来了，由外国来了、哦，我能不见他吗？
1: 哎，
0: 我到北京有。
1: 您得了，满江是谁呀、啊？
0: 牛满江，就是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
1: 对，牛满江
0: 啊，
1: 美籍生物学家。
0: 嗯。
1: 在报纸上我看见过他相片，
0: 他对对
1: 啊啊，
0: 他由外国回来
1: 啊，由外国回来，对，
0: 到北京了
1: 啊，
0: 对了
1: 啊，
0: 他不是研究生物学吗？他是研究，知道这个人吧？牛满江，
1: 知道、
0: 哦，就研究这细胞遗传学。
1: 嗯，
0: 他知道我对生物学有研究吗？打算要找我跟我合作
1: 啊、哦，是是，
0: 共同在研究这个细胞遗传学，因为找不着我、哎、不知道我哪儿住。
1: 是啊，他找不着你呀、啊。
0: 哎，他不是到北京见着这个佟地周教授了吗？
1: 啊，
0: 跟佟地周一块儿合作研究成功，
1: 啊，
0: 达到世界水平。
1: 嘿，
0: 细胞遗传学
1: 啊，
0: 佟地周啊，
1: 知道知道，
0: 生物学
1: 在报纸上常见
0: 啊。对，
1: 佟地周
0: 应当有我，我应当去一块儿研究
1: 啊。
0: 我没去了，
1: 你怎么没去啊？

0: 我不是病了吗？
1: 哦，
0: 闹病，
1: 那应该带病坚持参加。
0: 我也想着就病了，发烧。
1: 哦，
0: 我感冒。
1: 是啊，
0: 哎，就重感冒，我高烧65度啊！
1: 哇，哎呦，
0: 这位变了个二锅头了。你是二锅头？
1: 你可把65度还不二锅头？
0: 我说错了。
1: 嗯。
0: 56度啊，
1: 啊，56度也没这么高，
0: 46度
1: 没有，
0: 36度啊，
1: 36度就不高了，
0: 甭管高不高，反正我烧了，
1: 哎，你够烧的，
0: 哎，
1: 对，
0: 这北京召开这全国科学大会嘛，
1: 嗯，
0: 全国各地的数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物理化学、声光化电各个专家荟萃一堂，
1: 嗯，
0: 到北京开会嘛，
1: 哦，
0: 北京召开人民大会堂开的，
1: 哎。
0: 全国科学大会吗？
1: 是是是，
0: 嗯，你去了吗？
1: 我没见通知啊，
0: 哦，
1: 没通知我。
0: 对，没有你这号
1: 啊？
0: 你这什么话？
1: 嗯，好吧，
0: 你这什么话？
1: 没你这号？
0: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
1: 啊？
0: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早就有我这号，我早挂号了。我早晨我6点多钟我就挂号了。
1: 你挂的是内科是外科啊？
0: 你的废话，我医院挂号啊。
1: 你挂什么号？
0: 我文学艺术家，你问问有我这号。
1: 有文学艺术家？
0: 又文学，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唐诗300首，千家诗我能背。
1: 是啊，
0: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我能背。
1: 嘿，
0: 我最喜好这个诗词、
1: 啊、
0: 我最喜欢攻读毛主席的诗词。
1: 嗯，
0: 我最爱读周总理的文章。
1: 啊，
0: 我爱看陈毅陈老总写的诗词、
1: 哦、
0: 我也研究诗词。
1: 哦，
0: 诗词我没事也写点
1: 啊，
0: 一群鹅念农消、
1: 啊、
0: 清平夜西江夜古扇子
1: 啊，
0: 满江红。
1: 嗯，
0: 我也写这个。
1: 您这学习的精神很好。
0: 我最近我这边写了一篇西江月。
1: 哦，
0: 我写了几首西江月，我哪天我拿给你看看。
1: 哎，
0: 看看。
1: 好啊，
0: 我看吧。
1: 哎，看看。
0: 明儿我带来。
1: 哎哎，
0: 明儿我给你看看。
1: 啊啊，
0: 我
1: 您写的西江月。
0: 西江月
1: 以什么为题呀、啊？
0: 以什么为题
1: 啊？
0: 那就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为题。
1: 是啊，
0: 从咱们国内来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生产建设都在蒸蒸日上，到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繁荣的景象。
1: 嗯，
0: 从国际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继续的有利于世界人民这个方向发展。
1: 哎，
0: 全世界都是这样。
1: 嗯，
0: 咱们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我这么一高兴，我写了一篇西江月。
1: 哎，
0: 我写的诗词。
1: 是啊，
0: 我拿你看看。
1: 您甭，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听听。
0: 在这儿你听听
1: 啊，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啊。
0: 咱俩找没人地方念去。
1: 没人的地方？
0: 没人地方我念你听听。
1: 毛毛就在这儿念。
0: 不在这儿念
1: 怎么？
0: 不在这儿念
1: 怎么？
0: 我怕人听见。
1: 怕他们
0: 听见？怕人听见？
1: 都被他们听见。
0: 哎，
1: 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0: 哦，这就为让人听见，
1: 多细心呢。
0: 我不知道。
1: 嗨，
0: 我不懂。
1: 不懂啊？
0: 嗯，
1: 那还不懂啊？要怕人听见后台说这。
0: 哦，对对，那我念念
1: 念，
0: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
1: 嗯，
0: 我写的不好，词句粗糙。
1: 啊啊，
0: 您念。
1: 哎，您客气。
0: 西江月啊，
1: 哎，
0: 头一句啊，
1: 嗯，
0: 是6个字啊。
1: 嗯，
0: 新的宪法颁布。
1: 嗯，
0: 西江月
1: 啊，
0: 是6676的句子啊。
1: 怎么6676？
0: 就是6个字，6个字，7个字，6个字。
1: 哦，
0: 6个字，6个字。7个字，6个字。
1: 哦，
0: 就是这样念、
1: 啊、
0: 这叫6676。
1: 好，
0: 要4576那就清平月了。
1: 对，
0: 这叫西江月。
1: 哎，好，
0: 我念听讲。
1: 哎，
0: 西江月啊。
1: 哎，
0: 我真舍不得念。
1: 这你这些爹
0: 就在这儿说
1: 舍不得
0: 啊！别舍不得，
1: 就为让大家听。
0: 新的宪法颁布，人民喜悦欢腾，大干快上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由党正确领导，走向新的长征，社会主义中国。
1: 嗯，
0: 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昔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1: 对，
0: 王张江谣四害，祸国殃民害虫，帮派爪牙要肃清，身皆狠批出境，
1: 肃清流毒，
0: 举国上下团结，发扬三大作风，生产直线往上升，干劲儿越来越猛，
1: 是这样，
0: 人人胸怀壮志，赶超世界水平，奋发图强攀高峰，做到多快好省。
1: 对，
0: 科研科技工作攀登尖端顶峰，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1: 是，
0: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无穷，
1: 嘿，
0: 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1: 啊，
0: 足够万年使用。
1: 嚯，有的是，
0: 油田煤矿普遍，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乌猛铜
1: 啊，
0: 自己就往外滚货
1: 啊。
0: 工业学习大庆，
1: 对，
0: 坚持自力更生，
1: 嘿，
0: 铁人精神树标兵，永久旗开得胜。
1: 是，
0: 农业都学大寨，敢于天地斗争，五谷丰收年年增，备战备荒足用。
1: 是，
0: 保卫祖国领土，陆海空军民兵，
1: 嘿，
0: 手握钢枪弦儿不松，观察敌人动静。
1: 对，
0: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早已森严壁垒。
1: 是，
0: 更加众志成城，
1: 嘿，
0: 万里山河万里营，人自为战行动。
1: 对，
0: 抓纲治国决策，满腔热血沸腾，
1: 嘿，
0: 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1: 对，
0: 发展文化艺术，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1: 为人民服务，
0: 西皮味黄精细，青衣花脸老生，
1: 你听，
0: 唱打念翻做表情
1: 啊，
0: 基本功要过硬。
1: 对呀，
0: 河北梆子剧种
1: 啊，
0: 唱腔确实好听，评戏更是受欢迎，高门大嗓真冲，
1: 嗓子好，
0: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取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1: 好，
0: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二重声
1: 啊，
0: 掌握音律要领。
1: 对，
0: 大鼓坠子单弦儿，京韵梅花京东，
1: 嘿，
0: 西河梨花有烙听
1: 啊，
0: 鼓点儿蹦蹦蹦蹦，
1: 嗨。
0: 再说大雷拉戏
1: 怎么样？
0: 排练需下苦功，
1: 那是。
0: 有味没事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影，
1: 像
0: 杂技凭耍便练。
1: 是啊，
0: 双杠爬杆高空，
1: 嚯，
0: 单轮骑车钢丝绳，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万般总而一论，
1: 怎么样，
0: 最好还是相声。
1: 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其中。
1: 是，
0: 工人师傅听我，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做到开门红，革命更加拼命。
1: 对，
0: 贫下中农社员
1: 啊，
0: 来听我说相声
1: 啊，
0: 粮棉油料好收成，
1: 嘿，
0: 蔬菜增加品种，
1: 嘿，
0: 解放军的战士
1: 啊，
0: 个个学习雷锋，
1: 对，
0: 保卫祖国立新功， 练好杀敌本领。

0: 是，
1: 学生常来听我
0: 啊，
1: 学习更加用功。
0: 嗯，
1: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0: 嘿，
1: 商业财贸系统
0: 哦，
1: 各位姐妹弟兄，
0: 嗯，
1: 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0: 做得好。
1: 街道妇女同志，
0: 嗯，
1: 把我相声来听
0: 哦，
1: 管理治安查卫生，祝你健康没病。
0: 嘿，
1: 老年退休人员
0: 啊，
1: 别忘常听相声。
0: 哎，
1: 老当益壮更年轻
0: 啊，
1: 以乐幸福晚景。
0: 好，
1: 有人初次听我
0: 怎么样，
1: 夸我与众不同。
0: 你呀，
1: 相貌好像大学生。
0: 嘿，
1: 问我家乡贵姓。
0: 哦，
1: 姓马名叫三立。
0: 嘿，
1: 出生原籍北京。
0: 哦，
1: 1916属大龙。
0: 嗯，
1: 92斤体重。
0: 哎，你这干嘛？
1: 夸我艺术高超。
0: 你呀，
1: 可配专家名称。
0: 哎呦，专家
1: 评奖应得前几名。
0: 你呀，
1: 奖金马上就领。
0: 这就领奖。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哎呀，今天我高兴啊！为啥高兴啊？因为今天我同学聚会。你说同学聚会有啥高兴的呢？我这么跟大家伙说吧，我自从念完初中以后，就再也没有过同学。这几年混得不错，是吧？现在整成我们全县首富了啊，坐拥几个亿家产。但是我跟你们说实话哈，这种脱离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的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今天啊，我提前到这儿来啊，然后呢我把菜点好，因为这个餐厅让我给包下来了啊，然后呢我再把单给买了。我跟你说，你们千万可别以为我在炫耀啊，我就是为了显摆啊。而且再有一事儿啊，那个也让我这些活在基层的同学们也体会体会我们有钱人的快乐。不唠了不唠了，一会儿聊啊。呀妈呀，是你吗？
4: 谁？
3: 你是那个修？
4: 想起来了，
3: 修想告诉我，修修修睿，
4: 对了，老同学，哎呀，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3: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4: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3: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4: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3: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4: 我哪儿抖了？
3: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我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4: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3: 哎，行行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4: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
3: 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又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4: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3: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4: 乔山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3: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4: 山哥来了啊。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4: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3: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4: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3: 我没说服务员。
6: 差点掉价。
3: 哎，刚才还跟我搁这整些没用的，完了自己搁这躲一躲，有人找他办事，谁找他办事？我全县首富都没说找我办事。哎，
4: 咱这要不就先点菜好吧？
3: 啊，行行。哎呀，哎，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4: 行行行。

0: 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 那不就小米粥吗？
0: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
2: 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0: 你还想吃啥？
2: 有咸菜没？
1: 有啊。
0: 有吗？
1: 卖没了。豆腐乳行不
2: 行啊？
1: 没有。哎呀，行不行，三哥？
0: 太行了，
1: 这这这眼力见，哎，我下去忙去了，三哥，
0: 忙去吧。哎啊，哎呀，
2: 秋山，
0: 咋的
2: 呀？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0: 有啊，
2: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0: 血海深仇，
2: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0: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2: 血雨，血雨，哎，
0: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2: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0: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2: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再说了，你不也把我给踢了吗？踢完了，初二我让没让你抄？
0: 让了。哎，初二这把我抄的好，我俩抄了个并列全班第一。
2: 那说明我对你毫无保留。
0: 对呀、啊，我爸踢我的时候也毫无保留啊。
2: 为啥还踢你啊？
0: 我爸说，就你那个学习成绩的熊样，你还能考了第一，肯定是抄的，这能给我踢呀、啊？我后来一琢磨呀，就是你把卷子给我，哎，他不拦着我点，他让我全抄，你就损。你太损，你知道吧？
2: 那卷子在你手里，你自己不知道省着点抄吗？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0: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2: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0: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2: 哎。那说明你爸呀有前瞻性，那叫未雨绸缪。
0: 什么雨照什么膜？
2: 未雨绸缪
0: 照膜，
2: 绸缪绸，小米粥来了。
0: 行，赶紧喝粥吧，给他来。
1: 碗里有咸菜，我看不惯他，有点钱就嘚瑟。哼，
2: 谢谢你啊，小伙。
1: 吃吧。
2: 这咸菜搁哪呢？
1: 没放，逗你玩呢。
0: 讲究，
1: 这就叫眼力见，懂不？我忙活去了，
0: 忙着，老弟。
2: 不是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0: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3: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0: 啥信儿？
3: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呀，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0: 我叫什么名？
3: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0: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了。好了，

0: 你要干啥呀？
1: 这衣服顶上咋有毛呢？养狗了家里啊？
0: 掉胡子？
1: 雪纳瑞啊？掉胡子？
2: 我掉胡子啊？
1: 是修大瑞掉胡子？
2: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1: 没事，你我刚忘你问事。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0: 县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0: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
0: 哎，
1: 来，
0: 哎，尚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0: 得嘞，不要辽参。
1: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0: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0: 能坚持，能坚持啊。

0: 珊珊，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是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0: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0: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起，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0: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0: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0: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2: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
2: 啊？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2: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0: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儿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0: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刺挠吧啊，服务员。
3: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啊，
3: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3: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3: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3: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0: 干
1: 根儿的气氛，
0: 嘎
1: 嘎根儿的气氛，
0: 尴尬。
1: 我，哎呀，我
0: 你爱说啥说啥。
1: 当老师的都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4: 还领奖金。
1: 喂，
2: 老公。啊。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1: 咋的？
2: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2: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0: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3: 山哥啊，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啊，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3: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修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一下多少钱？你说，
0: 乔山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3: 那咋
1: 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0: 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1: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肖老师？肖，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0: 割袍，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0: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0: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人得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0: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哥，
1: 别，哎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0: 让他赶紧来补课。
1: 啊，行行，你别生，你哎，这成啥了你？
0: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0: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就没有这个基因。
0: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
1: 找人啊？
0: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0: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0: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
0: 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0: 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0: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0: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不是，行你，肖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哎
1: 呀，太好了。肖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乔山，你算说对了。哎呀，
3: 山哥，哎，山哥，海参给你截货回来了。
1: 今天呢，修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呐，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上边，我记着呢啊！你把这兽人骑驴，他俩去打鱼。

0: 还赶紧抢救我、哦、
1: 后厨把鞍马都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0: 胡说，这次不放生、哦、快点。就是
2: 就是就是
3: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4: 对，
3: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
4: 是啊，
3: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4: 对啊，
3: 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嗯，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4: 对啊，
3: 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哎，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4: 对，
3: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啊、嗯、有人还管我叫马大学问。啊，哪有学问？
4: 对，
3: 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嗯，享受高知待遇，嗯，都害臊，嗯，什么高知啊，嗯，哪有知识？
4: 哎，
3: 我比你啊，嗯，不差得多远
4: 啊，
3: 我不说就比他们这个啥、啊、中青年演员了。
4: 那您是客气，
3: 怎么客气呀、啊？
4: 哎，
3: 你大学毕业，
4: 谁呀、啊？
3: 我呢，初中水平
4: 的，您这，嗯。我不是大学毕业，
3: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
4: 嗯嗯，
3: 咱哎，
4: 您
3: 别客气，
4: 嗯，
3: 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4: 我不是，
3: 大专，
4: 不，
3: 夜大，
4: 不是，
3: 夜二，夜二
4: 吗？
3: 啊，
4: 我来个夜二，
3: 夜几？你夜几？你夜几
4: 啊？我。你业不业？
3: 你业绩业绩，你业绩
4: 没业绩？
3: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4: 我哪有学问？
3: 我看你欠字儿，那天你欠字儿
4: 耗着啊！
3: 不是，我看你欠名，
4: 你这怎么耗？
3: 你欠名，我看您
4: 欠名一只手，
3: 那就写那么好呢？你那字儿，
4: 就那几个字儿熟，
3: 还
4: 那是练出来的，就练那几
3: 个。你在哪儿毕的业呢？
4: 哎，我们
3: 你哪儿毕的？
4: 啊，
3: 哪儿毕的？
4: 我小黄瓜毕的。
3: 你怎么，你怎么总是玩笑？你这个
4: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3: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4: 那些个业？
3: 那点子业
4: 没有？
3: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4: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了。
3: 算了，
4: 我跟您说，我念过7八年私塾。
3: 什么私塾？
4: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3: 哦，怎么样？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4: 哎，
3: 你背这么说，你张口做四书句子
4: 啊
3: 啊，想起来了，
4: 嗯、
3: 啊，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的教你是不是？
4: 对呀、啊，
3: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4: 不去，
3: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4: 对，
3: 对吗？
4: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专管。
3: 你们有钱？
4: 哎，
3: 抬不到，
4: 抬不到，
3: 陈强，
4: 嗯，
3: 我知道。不简单，啊，
4: 好根好底子，
3: 底子好，
4: 嗯。
3: 梆子坏了，
4: 是
3: 过节。
4: 我这怎么还
3: 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有梆子吗？
4: 没有梆子，
3: 好根好底子，
4: 有好根好底儿，
3: 家大业大，
4: 对，
3: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4: 哎，我们家是洋蜡工厂，
3: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4: 什么马？
3: 够这折呀，就是要这折。
4: 骡马，
3: 哎，对对对，家的是良田千顷，
4: 哎，
3: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钱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扎，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

0: 对珠宝成侠，法无成才，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哎，都仇一块了，都成了仇了。
0: 兄弟怎么着？
1: 兄弟们和美，
0: 兄弟和美。
1: 哎，
0: 要说你们家
1: 啊，
0: 那真是和睦家庭。
1: 对呀，
0: 那真是兄弟和美。
1: 嗯，
0: 你们上辈
1: 啊，
0: 你父亲行二，
1: 对，
0: 你家他知道，
1: 这怎么样？
0: 嗯，知根知底吧？
1: 啊，知道。
0: 你大爷，
1: 嗯，
0: 你三叔，
1: 嗯，
0: 你父亲，
1: 对，
0: 你父亲行二，
1: 对，
0: 老哥仨，
1: 嗯，
0: 手足弟兄啊，
1: 哎，
0: 那真正一点矛盾没有啊。
1: 嗯，
0: 那老哥仨，
1: 嗯，
0: 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嗯，亲如手足啊，
1: 手足
0: 那没见过，
1: 嗯，
0: 就是他们家
1: 没抬过面。
0: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嗯，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1: 啊，我这是狐狸呀，是妯娌呀，
0: 说错了，说错了，
1: 啊，
0: 说错了，
1: 您这嘴怎么净走善呢？
0: 说错了，
1: 这是说错了。
0: 这不慌吗？这么一慌吗？
1: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0: 那妯娌们，
1: 哎，
0: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1: 对，
0: 你说的
1: 没分家哪有啊？
0: 不分，
1: 才当拌嘴
0: 没有，
1: 多少辈子没分家，
0: 完了到你这儿完了，
1: 对，
0: 到你这辈子甭分了
1: 啊，
0: 甭分家了，
1: 对，
0: 没人了，
1: 哎。
0: 就你一个，
1: 好吧，独生子，
0: 天顶地一棵苗，
1: 哎，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对对。
0: 大财主，
1: 嗯，
0: 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1: 就是
0: 你三叔
1: 啊，
0: 你叔叔家，
1: 对，
0: 你小孩
1: 没财的，
0: 你父亲行二就一个，
1: 嗯，三门手一个，
0: 没哥哥没弟弟，
1: 嗯，
0: 没姐姐，
1: 嗯，
0: 没妹妹，
1: 就是
0: 天顶地一棵苗，
1: 对，
0: 独生子，
1: 哎，
0: 老哥仨多疼你，
1: 疼我，
0: 小时候花那钱，
1: 嗯，
0: 多少钱？
1: 对
0: 花。
1: 你大爷家有钱，
0: 给谁花？
1: 没孩子，
0: 花给这孩子。
1: 哎，
0: 你三叔家有钱，
1: 花。
0: 你说要什么？
1: 买
0: 买。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仨拿你当心尖
1: 儿啊，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你瞧瞧，
0: 疼吗？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你去。
0: 老哥仨就一眼睛。
1: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0: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吗？
1: 你没说啊。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
0: 老哥仨就你这一眼珠子一样，
1: 那他临别比这眼珠子。
0: 你母亲更疼你了。
1: 哎，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1: 啊，
0: 吃了几岁？想想，
1: 我记得四岁。
0: 你算什么？
1: 对。
0: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1: 那
0: 身体这么健康？
1: 嗯，
0: 小时候还胖
1: 啊，
0: 吃奶吃的四岁
1: 啊。
0: 你母亲奶好啊？
1: 奶好，
0: 因为你吃奶
1: 啊，
0: 你算算那营养，这花那钱，
1: 您去等等
0: 啊，
1: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0: 啊，这个这
1: 奶呢？俩一边吃，
0: 一边告诉你。
1: 哎，
0: 对，你看看，因为你呀，啊，吃奶
1: 啊，
0: 哇，
1: 这是一窝，这是。
0: 哎，这怎么了？
1: 一边俩，一边俩。
0: 我们家怎么
1: 一边俩，一边俩？
0: 哎，
1: 一边几个？
0: 一边俩。
1: 啊，
0: 一边一个，
1: 一边一个，一边仨。
0: 我记得有一个有这么一段，一边一边仨。
1: 对，他们刚说完，
0: 啊，
1: 那叫站门。
0: 那不是这边，
1: 不是这边
0: 啊，那是你站门。
1: 一边一个，
0: 嗯，你母亲奶好，
1: 好，
0: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去，
1: 奶足啊，
0: 哦，
1: 多呀。
0: 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1: 身体
0: 吃不了，胀的难受，挤呀，
1: 对，
0: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1: 嗯，
0: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马出去送。
1: 这是牛奶，感谢。
0: 后来就要钱了，
1: 不来吧？
0: 领导，后来
1: 要
0: 的。
1: 后来就要钱了，
0: 要钱呢，
1: 说的也不要钱，
0: 不要钱。后来
1: 还，
0: 哎，后来没要钱，
1: 别后来。哪儿的是牛啊？
0: 就这么几方。

0: 上卷，这叫什么卷？
1: 牛奶卷。
0: 牛奶卷没听说
1: 啊，
0: 就是身体好，奶多。
1: 哎，对了，对了，你们家要不趁钱
0: 啊，
1: 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0: 对呀、
1: 啊，啊，
0: 你知道，
1: 你爸有外号
0: 叫什么？叫什么？
1: 王半街。
0: 半街？
1: 哎，
0: 怎么个王半街？
1: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唱街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0: 这
1: 别说这
0: 多少房子，这多
1: 一个占半唱街的住宅。
0: 好家伙，我可不捧啊！喂，我可不是简单来听说，我可不是刷彩奉承您。
1: 对，讲究住房子，讲究那排场，比不了，
0: 那是
1: 古色古香，
0: 对，
1: 老房子
0: 啊，
1: 讲究。呵，您给说说。门口有一片槐树
0: 啊，
1: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移大地，门庆壮丽，经典高神，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弥深，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0: 这是我们家，
1: 这是三国土水台。
0: 白喜欢了，往三国铜雀台
1: 上，我拿这做比方，我拿这做比方。
0: 曹操修的铜雀台
1: 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哇呀，比你们家呀
1: 啊，
0: 连你们家电钻都不如，
1: 电钻都不如，
0: 没你们家电钻高。
1: 我们家电钻好，
0: 王家大电钻
1: 是吧？
0: 哎，您给说说，
1: 电锯重重，高阶银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体，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象牙为窗，锦鳞为幔，走穗其中，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屏，一个个霞帔霓裳，云冠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腾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消音震耳。
0: 这是我们家。
1: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0: 你们别说了，就跑阿房宫去了。
1: 秦始皇怎么样？
0: 好，
1: 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迁带海，西建阿房
0: 啊。
1: 阿房宫啊
0: 啊，
1: 比你们家呀、啊？
0: 比我们家怎么了？
1: 不如你们家那小院，
0: 比我们家小院。
1: 哎，
0: 我们家院子好。
1: 得，山不高根青，水不深根秀，花不多根艳，竹不密根平，亭不宽根雅，朋友不多根近。青铜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仙境，山存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0: 这是我们家吗？
1: 卧龙岗
0: 不对，
1: 未出茅庐我就知道了。
0: 卧龙岗不是你家花园
1: 啊？
0: 王家大花园，
1: 王家大花园，
0: 花园。
1: 您说呢？
0: 花园
1: 以山靠水，梁工制造，圆形宽阔，内外惊奇。四周是干柏、寂寞虎的石下点，中间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树杈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漫雾，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一架。
0: 这是我们家
1: 《聊斋》，
0: 聊斋
1: 聊，聊斋西湖主。
0: 啊，西湖主，
1: 西湖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0: 啊？
1: 茅房
0: 不是我们家茅房，
1: 王家大茅房，
0: 王家大要那么大茅房
1: 啊？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0: 嚯，
1: 那您说说，多讲究啊！
0: 啊，
1: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啊，比鼓楼都高。
0: 是啊，
1: 山石高，总气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人廊，一切通乡，花市为路，山虎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0: 这是我们家
1: 《红楼梦》
0: 啊，《红楼梦》了，
1: 大观园，
0: 大观园，
1: 大观园，不问你干。
0: 花园，
1: 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
0: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1: 行，我不理你。
0: 哎，别，陈天，
1: 别说，
0: 哎，
1: 说了说，别说，
0: 说说是不是？
1: 不成心的，拿人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0: 你要说什么？
1: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0: 王家
1: 啊，
0: 老王家花园啊，经常
1: 啊。
0: 王家花园谁不知道
1: 啊？啊，都说我是捧着吗？不是奉承吗？
0: 说
1: 啊！哎，
0: 呀，
1: 在哪？
0: 你知道王家花园吗？
1: 啊，
0: 都知道吗？
1: 在哪？
0: 王家花园
1: 啊，
0: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有一站吗？
1: 哦哦，黄家花园。
0: 我想着黄家花园，
1: 对，黄家花园。

0: 王子花园呢？
1: 王子花园？
0: 王子花园？
1: 王子花园在哪？
0: 王子花园说不上来，在哪？
1: 在哪？
0: 不知道
1: 啊？
0: 王子连坟地都没有，哪花园？你爸卖乌豆。哪有花园？
1: 这不成屁吗？
0: 完了完了，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1: 你别说了，
0: 这回说说你们家，
1: 你别说
0: 你们家啊，
1: 别说了，
0: 提提你们家这个花园，怎么说了？说了什么了？
1: 我不听了，
0: 我又好。
1: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0: 我不，
1: 两张图，我把你推挡一下。
0: 别别别，
1: 啊，好好好，
0: 哟，这这你放在地方了，这不是玩意儿，这不是逗玩吗？你玩笑玩笑，
1: 我谁跟你玩笑？
0: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1: 轴啊。
0: 你
1: 太疼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1: 我跟别人玩笑。
0: 哦、哎不，
1: 爱得着你吗？
0: 这说笑话，这夯台没有？
1: 夯台啊！
0: 掉脸了。
1: 掉脸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嗯，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单我做就打我开心。
0: 完了完了完了，去去，别着急，
1: 多脸一下。
0: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声，出去出去，
1: 不会骂
0: 打我打我打我，出去出去，
1: 我打你，
0: 打打
1: 照着
0: 打打打打
1: 打打，
0: 我怕你别扭啊，
1: 我不别扭，
0: 哎我哎，你看咱去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完了完了，怨我怨我
1: 怨我，
0: 罚我罚我罚我罚我块钱，罚我块钱，你弄车钱，
1: 完了。
0: 就乐了，见钱乐了。你来车钱，你罚一块钱，你坐车。我不像你财迷，我不在乎钱，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是你痛快，是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我块钱。
1: 你不在乎钱？
0: 哎，
1: 你不在乎钱？
0: 哎，没关系。
1: 我也不在乎钱。
0: 没关系，没关系啊。
1: 嗯，
0: 你罚我块钱，
1: 我比你还不在乎。
0: 罚我，
1: 哎，
0: 罚我，
1: 我
0: 你罚我块钱，
1: 罚几块？
0: 你罚你弄车钱，
1: 罚我，罚几块？我这
0: 没关系啊，
1: 没关系
0: 啊，
1: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一个钱算什么
0: 啊？
1: 罚，
0: 我怎么能罚你啊？
1: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0: 啊！
1: 你罚，
0: 那什么呢？
1: 那什么罚？我不在乎，
0: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1: 像话
0: 啊？
1: 那有什么
0: 罚？
1: 你玩笑，你还罚我些钱干嘛？
0: 这多少？
1: 一块。
0: 我是找你五毛。
1: 这心眼吗？还找我？
0: 我也是。
1: 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0: 说说你们家，
1: 哎。
0: 王家大门，王家大门。往大高台阶儿，
1: 哎，
0: 行不行？
1: 哦、对
0: 啊，对了，路北的广亮大门，
1: 哎，
0: 上有电灯，下有两道，回入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打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天天高大青藤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这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头。正房五间楼上，前厨廊子后厨上，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花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花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啊，吃完就拉呀、啊！
0: 怎么省事嘛？
1: 没事做好分开吧。
0: 啊、东花院厨房，
1: 哎。
0: 西花园呢？
1: 茅房。
0: 西花园茅房。
1: 哎，
0: 到座书房五间楼待客厅。
1: 哎，
0: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新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按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件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勾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字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尔登山水、流水庵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条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女爸爸。镇宅宝剑，
1: 对，
0: 女杀一个笑，金石点金铜口，上挂黄龙石涛，你们家有一丈二穿镜，一丈二的鸽子蛋，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盆景碧玺的九桃，铜的铜的金钟，翡翠的玉器，座钟挂钟带各钟，子表坐表寒暑表，
1: 听着，
0: 要讲代表，谁讲的过你爸爸？
1: 是啊，
0: 你爸爸代表上谱。
1: 这
0: 不到一个到不到九个到金山之银山之双彩之单彩之有为利为一位国定，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

0: 头顶一大肚钟，怀里揣大挂表，为横手杖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就给钟表铺搬家。
1: 我搬家呀、啊。
2: 小伙子，交电话费，有钱没钱你说一声。
3: 大妈，我的钱包丢了。
4: 哎，我呀，你这干嘛呢？
2: 老头子、哎、回来干嘛？
4: 哎呦，那边有个外地人呢，把钱包掉了。
2: 钱包，
4: 我这不是追他。哎呦，还真是您呢。
3: 哎呀，原来是你把我的钱包捡到了。来来，快给我，快给我吧。
4: 怎么说话呢？
3: 咋、
4: 啊、哦，满地钱包，随便捡。依您这么说，我们北京人甭上班了，白天捡钱包得了。
2: 真是，
5: 那有捡包的，有捡包的，一说这么多。
4: 小伙子
3: 啊，
4: 我问问你，这什么地界？
3: 什么地方？
4: 北京啊。
2: 北京，
3: 这你还不知道吗？
4: 你在我们北京 啊，甭说是您丢个钱包，您就是掉根绣花针，
2: 全能找得着。
4: 你找去，你给找去。
2: 我上哪儿找去？不是你说的吗？
4: 我说话你插什么嘴？
2: 老头子。
4: 您要是掉根绣花针呢、那就不一定能找着了。
3: 那不等于没有说吗？
2: 哎呀，老头子、哎、你要是捡着了、你就还给他，就别啰嗦了。
3: 对对对，大爷。
4: 哎，甭忙，小伙子，咱们俩先把这案情碰一碰。
2: 对，
3: 案情。
4: 您把这个钱包放哪儿了？
3: 那就放在这裤裆里，不知道怎么就。
4: 哎呦，您瞧瞧，您瞧瞧，
2: 孩子，你给我多粗心呐、
4: 哎！
2: 我告诉你，出门在外，那钱包不能乱放。
4: 哎，
2: 就拿我们老头子来说吧，我给他在裤衩上缝了个口袋。
4: 哎，
2: 要想买东西，先得找厕所，一准儿丢不了钱。
4: 你说能丢？哎，我这，快点，快点，快点。谁批准你把这事儿宣传出去的？怎么这一点外事纪律都不懂？正泄露家庭机密。哎，小伙子，甭忙，甭忙啊！你呀、啊，先谈一谈你这个丢钱包啊，对别人、对社会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2: 对
4: 啊。
3: 这丢钱包，这还能给别人、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吗？
2: 那当然了。
4: 我没有啊。
3: 有啥嘛？
4: 我张嘴就是好几条。
3: 你说，
4: 你听着 啊，你第一、把钱包丢了
3: 啊，
4: 有个人捡了、一念之差，没有交工，自个儿打开花了。得，从此啊，又尝到甜头了，从此不爱劳动了，从此啊，整天在街上等着捡钱包了。
2: 您
3: 这知道。这叫受阻呆兔嘛、
4: 哎、
2: 不是兔，是钱包。
4: 对了，
2: 是钱包。
4: 哎呀，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管是兔也不管是钱包，反正啊他什么都没捡着。没捡着他怎么办呢？他着急呀、一着急呀、偷了人家一个钱包。
3: 偷了一个
2: 啊，
4: 犯法了。
3: 哎呦，
4: 逮起来了。
3: 哎呀，
4: 哎呦，小伙子，您想想啊，这个小伙子他这一辈子是不是就算毁在您手里了？
2: 你说说
3: 是不是？
4: 哎呀，
3: 啊，这不是把好人往火坑里推吗？
2: 那怎么着？
4: 哎，第二
3: 啊，
4: 你丢钱包，您着急不着急？
3: 着急嘛。
4: 您着急
3: 啊？
4: 您这么一着急呀、就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3: 哎，我没有哭。
4: 谁说您哭了？您是没哭，我就打个比方 啊，您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3: 那你又哭？
2: 嗨，没说你哭，我们老头子是打个比方。
3: 打比方嘛，也没有哭。
4: 你是没哭，
3: 我真是没有哭嘛。
2: 你说这，
4: 比方说
3: 啊，
4: 您哭了
3: 啊，
4: 围着这么一圈人看，往小的说呀
3: 啊，
4: 你给我这姑抹黑。
3: 嗯，
4: 往大的说，那一圈人里头。兴许他就有外宾，
2: 有外宾。
4: 哎，您琢磨琢磨呀、
3: 啊，
4: 我们首都北京的光荣形象，是不是就算毁在你手里了？
2: 你说说，
4: 啊，
3: 这不是汉奸卖国贼吗？
4: 哎呦，不不不不不，这不对，
3: 这丢钱包太可怕了，
4: 你说的太严重了。
3: 大爷，
4: 你看呀，
3: 快把钱包给我吧。
4: 小伙子，您别着急啊，您这个丢钱包的危害，我刚看了两条，还有。
3: 行了，大爷。您不要再谈了，那要赶火车，你知道吗？
4: 你赶火车，
2: 我
4: 赶火车、
3: 啊。
4: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3: 我早说、你就不让我说了。再说，我要说了、那还用你说？
4: 小伙子，小伙子，别着急啊，小伙子，别着急，我不知道你赶火车。我大小子开出租车。
3: 啊，
4: 待会儿我。

0: 让他开车送你去。
1: 是不是？
0: 这是你的钱包，哎、你看好了。
2: 哎呀，太谢谢了，
0: 千万可搁好了，
3: 不报复。哎呀，
0: 这这，我这点我实在对不起您了啊！你哎呀，小伙子啊，关于啊，本胡同的历史和在国际大趋势下，我对本胡同治安工作的展望，
3: 你还要展望？
0: 不不，今儿个来不及谈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不，下次你到北京来，一定得到我家来。
1: 一定来，
0: 我一定把这一课给你补上。
1: 补上啊！
0: 哎呦，我哎呀，你不，
3: 我一定。北京人太热情。
0: 不是，这是我们北京人应该做的。
3: 太热情，
0: 现在陕西人民待着好。
4: 这皮夹子在地上呢，啊？
1: 什么？啊，一个皮夹子啊！哎呀，蛮好看的一张面孔，哎、掉在马路上了。哎
4: 呀，哎呀，别忍了。
1: 哦，我先拿着啊。
3: 就我的，大爷，我这个
4: 对不起，请讲普通话。哎，
1: 我们上海人呐、啊，叫老爸爸。哎、
3: 老爸爸。哎丢了一钱包，您看见了吗？钱包啊！
4: 钱包没有看见。
3: 哦，那算了。
4: 皮夹子倒是有一张。
3: 哎、这不一档子事儿吗？哎，
1: 不是一回事。哎、钱包嘛是装钞票的。
3: 是是是。
1: 皮夹子里就不一定有钞票。
3: 我那也是装钞票的。哦、老爸爸，您捡那皮夹子，肯定就是我丢的钱包。
4: 不要这么急于肯定，讲讲看，这皮夹子里有些什么东西啊？哎、
1: 你说说。
3: 有点钱，哦、有身份证。哦，
4: 有身份证，
1: 对对对，
4: 这就好办了。
1: 有身份证，
4: 问问看，他叫什么名字？
1: 啊，你是不是叫李三？
3: 对，我
1: 那就是你了。
4: 这怎么这样问的？啊，你这样一问吧，哎呀，这个事情就难办了。
1: 怎么难办了？
3: 哎呀，老爸爸，我是叫李四。
1: 啊，你看，
4: 你这个李四是他告诉你的。
3: 他不告诉我，我也叫李四。哎呀
4: 呀，反正你这个李四已经不作数了。哎呀，
3: 那老爸爸，我这叫了30多年的李四，您这一句话我就不作数了。
4: 不作数了，不作数了。哎呀，
1: 别急，不要吵，我们还好对对照片嘛。
3: 啊，对，有照片。
4: 照片，
1: 来，我来看。
4: 照片要是没有问题，皮夹子马上就还给你。哎，
3: 行行行。哎，
4: 我就。嗯，这照片的问题更大呀！啊，哎，不，你看，照片啊，胖嘟嘟的，他这张面孔瘦刮刮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
3: 不奇怪，老爸爸，您说的我胖嘟嘟的那会儿，我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4: 哦，有道理。哎，但是，
1: 哎，但是我看你，
3: 哎，您看，
1: 你看，眉毛浓浓的，眼睛小巧的，鼻子长长的，嘴巴大。
3: 都是祖传的，
4: 哎，这一个的零部件看起来呢还是有点像的，但是组装起来之后怎么就不像了？
3: 老爸爸，这不是咱家自个儿传的吗？难免有失误。
4: 对不起，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也不是说你就是来冒领，但是为了对皮夹子的失主负责啊，请你把身份证的号码背一遍给我们听听看。
3: 好，哎，您让我把身份证的号码我给您配一遍，
4: 没有别的办法呀。名字不多说，照片又不像，是吧？你说我们凭什么相信那皮夹子一定就是你的呢？
3: 那不，那我给您配，我这个110，
4: 哎，对对对对啊，
3: 110。哎呦，我真想不起来了，我
4: 不要谢，不要谢啊。
3: 110102，
4: 哎，
3: 110102，
1: 我还能干出来了？
4: 我改错误了，好，接着往下背。
3: 62年12月28号，给我生日，
1: 是他是他，
4: 还有最后三位数了，
3: 最后三位还得背呀，老爸爸，我
4: 这个我就不会告诉你了，
3: 还不会告诉我，哎，008，
1: 大了一点，哦。
3: 006，
1: 小了一点。
4: 弄搞笑不是吧？
3: 007，我就是倒霉的间谍。哦，
4: 前面的事过去了，现在这张皮夹子要
3: 完璧归赵。
4: 哎，清点钞票，
3: 老爸爸。 不能清点钞票了。我
4: 什么道理？当面清点钞票最重要。
3: 钞票我也不要了，您把皮夹子给我就成。
4: 那怎么可以、啊？那不行、啊，要么全部给你，要么全部上交。
3: 再清点钞票，大概是200多块钱。
4: 不可以大概。要实在，
3: 有2张100的，有1张50的，有2张10块的，还有1张5块的。
4: 还有，
3: 没了，没了，老爸爸，没了，
4: 哎呀，还有5分钱硬币，
1: 1分钱不能少。不要骂张爷，
2: 对不起吧。对得起宝，
1: 谁要骂张爷？
2: 对得起宝，
1: 谁要钱宝呢？
2: 哎呀，这是谁的马甲？
1: 哎呀，老哥，你在这胡喊啥呢？
2: 哎呀，你看捡了个钱宝嘛。
1: 哎，你都还给人家去吗？
2: 倒不着扔吗？
1: 咦，简单的很。你在啥地方见的？你都跟人家放到啥地方去吗？
2: 哎，不行，哎，不是在这儿见的，哎，哎呀，这是谁的钱包？嗨，谁的钱包？
5: 哎，我的钱包。
2: 谁的钱包？
0: 哎，干什么了？嘿、哎，干什么了？
1: 大白天的。抢钱包呢、哎？
5: 老伯伯，我的钱包你捡到了？哎，
2: 什么话了？什么是你的钱包我捡到了，是我捡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钱包。
5: 对，就我丢钱包了。
1: 哎，这谁能证明你丢了钱包了？
5: 哎，我的钱包，我这个钱包是黑颜色的，看一下。
2: 哟，
5: 就是你，里面
2: 来啊，拿上。
1: 啊！啊！
2: 嘿、哎。哎呀，年轻人，
1: 小伙子，
2: 年轻人，
1: 小伙子，
2: 哎呀，你
1: 这干嘛打你这、
5: 哎、老伯伯，这么简单就还给我了？
2: 哎呀，哎，那按你的意思还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了啊？
1: 你看你管，
5: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来来来，老伯伯，拿上啊，谢谢啊。
2: 耶、哎，这是干什么了？
5: 干啥、哎？你听我给你解释啊，现在是商品社会。
2: 哦，
5: 哎。你捡到了我1万块钱，
2: 哦，
5: 哎，又还给了我，
2: 哦，
5: 所以我就要酬谢你啊，这个0.5%的酬金你要收下。
1: 对着你，对着你，这活雷锋也得吃饭卖房子嘛。
2: 啊，这钱不能要，
5: 哎呀，哎，一定要收下。
2: 哎，不行，这钱说什么也不能要，我要是要了这钱，我成什么人了？
5: 老伯伯，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心意嘛。
1: 来人，既然大伯不要你的钱
5: 啊，
1: 你也就不用费力，买上我一件马甲，也就算是你帮我们俩就变心了啊。
2: 哎呀，
1: 哎呀，
2: 大姐，
1: 你容易得很，上
2: 吧。你气的什么慌了你？
1: 哎，你看你这老
2: 先生，
1: 他不要你的钱，
2: 这事情办得休
5: 息。老伯伯，老伯伯。这个0.5%的酬金是太少了，你看这样好不啦？我按0.7%，哦不，干脆0.8%好了。哎，怎么了？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现在是干什么事情都说钱了？我要是爱钱的话，这个钱包我能还给你了？啊？行吗？干事情总要讲一点良心吗？啊？啊！你要再说给钱的事，那这个钱包你都拍了多少两颗？
1: 啊，对着你，
5: 老伯伯，老伯伯，
2: 年轻人，
5: 老伯伯，你真是老伯伯！哎呀，这个陕西人真是太可爱了，太朴实了，太纯洁了，太高尚了。你就是雷锋，焦裕禄、孔繁生、张明
2: 琴。不是的，我什么都不是，我是王老五。
5: 你怎么能是王老五？
2: 我就是王老五嘛。
5: 哎呀，你怎么好叫王老五啊？
2: 那你说我是王老几了？
5: 王老五救王老五。哎，王老五先生，哎，我真是太感动了，我太激动了，我好感动啊。

0: 我好激动啊！我千言万语，我万语千言语。
1: 赶快汇成一句话。
0: 你就是伟大的兵马俑。哎，
2: 年轻人，站起来说话。
0: 你是兵马俑。
1: 哎呀，站起来！
0: 你是兵马俑。
1: 站起来！
0: 你是兵马俑。
1: 站起来！说话。
0: 你是兵马俑，
1: 我是王老五。
0: 王老五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还要赶飞机，我回去把你的姓名、地址还有邮编号码。哎，
1: 不要！哎呀，不要有什么姓名啦、地址啦，小伙子啊，赶快赶飞机啊！飞机要是飞了，可不等人了。
0: 先生，
1: 出租车。
0: 后
1: 边
0: 也骑啊！
1: 回来
0: 啊！怎么了？
1: 哎，记好啊！以后出门钱包可要装好了。
0: 老伯伯放心吧，再也丢不掉了。再见！
3: 再见
1: 喽！
3: 哎呀，我的苍天呀！
1: 哎，你又骑什么货了你？
3: 你看你手上拿的是啥？啊！
1: 钱包，出租车，年轻人，
3: 年轻人。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The best sound in 10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儿拜年喽！这一看呢，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有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是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好大的岁数啊！这太不靠谱了。哎，我刚才拿了一沓子，怎么就剩这么两？掉了。我姑娘回来了
4: 啊啊！哎，您找什么呢吧？
3: 就你一人回来的？
4: 我啊。
3: 再见。
4: 哎，爸，开门！
3: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4: 啊，您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我进家门。
3: 对喽，再见。
4: 哎，爸，我带来了。

0: 人呢？
1: 买桃去了。他说了，今年是猴年，猴爱吃桃，所以买桃去了。
0: 真的？
1: 真的。
0: 进来。
1: 得嘞。嗯。
0: 可不许骗你爸。
1: 没骗您。
0: 他，那就说话就该来了。
1: 差不多了。
0: 我换身衣裳去。
1: 哎，爸，不用不用，又不是外人。
0: 不，这是贵客。
2: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关机了，我去。我花那么多钱，费这么多劲租一男朋友，现在关机，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我要是不投诉你们，我就不是条汉子，气死我了！什么情况啊？
3: 那个叔叔，我就进来了。
1: 我，
3: 要，莎莎，
1: 小旭，
3: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不是，我刚回来。
3: 哎呀，哎，那什么，刚才我听门外你说你生气了，你跟谁生气了？
1: 哎，别提了。
3: 我跟你说，就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不能经常生气，皮肤都气坏了。
1: 哎，不是我说，肖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3: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1: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啊？
3: 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他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再说呀，那多累呀。
1: 是够累的。
3: 莎莎，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1: 啊，你说吧说吧说吧。
3: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
1: 是。
3: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1: 是。
3: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1: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3: 你怎么还急了呢？
1: 哎，你拿的什么呀？
3: 桃啊。
1: 桃
3: 啊，
1: 好桃。
3: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1: 行，就你了。
3: 是什么就我了？
1: 你别说话啊，就这样了啊。爸。
4: 哎啊，
1: 出来吧，桃来了。
4: 哦，桃来了。哎
3: 呦，叔叔您过年好。
0: 啊，肖旭啊。
3: 啊，对，那什么叔叔，我呀今天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今天不是猴年嘛，然后就说给你送点桃，猴都爱吃桃，说您也爱吃桃。那么那句老话说，仙桃贺岁，祝您老岁岁平安。
1: 多好。
0: 回来替我谢谢你爸你妈，也给他们拜个年。
1: 啊，谢谢叔叔阿姨啊。
0: 谢谢你了啊。
1: 怎么了爸？坐去，坐。
3: 哎，好
1: 了。怎么了？
0: 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3: 坐着，坐着。
1: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

0: 意。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1: 这么快、啊？
2: 行了，赶紧着啊！
0: 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啊、快走，
2: 赶紧。
1: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0: 不能。
1: 那个，
0: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1: 不对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你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了，你开门去。爸，
0: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去？
1: 那就先试试，先试试。你们别生气，你啊。爸。
3: 啊、哦，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0: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
3: 啊，老妹儿啊。
1: 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
3: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跟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哎，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啊！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
1: 啊！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钱照付，但是你可以走了，走走。
3: 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哎、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1: 哎，不是，你可以走了。啊，
3: 哎，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啊、哎，你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3: 。哎呀，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2: 对，
3: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啊，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2: 谢谢。那个莎莎，这位是，哎呀，
3: 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我呢叫于洋，是莎莎的男朋友。
0: 哦，谁？对。
3: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
0: 哦，那巧了。嗯，我也是。
2: 这不是莎莎？怎么？哎，莎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误会啊，爸。爸，您听我给您解释。
3: 不是那个莎莎，你先这样，叔叔你先稍等一下，来，你过来跟我解释。
1: 我马上回来，爸。来，你
3: 这不是怎么回事？
0: 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叔叔。
3: 叔叔，你，哎呦我的妈，你从哪找？
0: 叔叔，
1: 哎呀，哎，他就这性格，从小就这样。
3: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1: 不是，
3: 你气死我了。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你租我三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
1: 啊，
3: 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1: 是，
3: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
1: 对，
3: 你给我加红包。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现在又出了个男朋友，这怎么解释？
1: 不是，现在这个有误会，有
3: 误会。
1: 对，
3: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1: 不是备胎，啊，
3: 是不是备胎？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哎呦我去！我跟你说，话说回来，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1: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3: 不是，
1: 变了。
2: 别这个小事儿急，给大声说，啥怎么？
3: 不是
2: 事儿啊！
3: 哎，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加不加？
1: 加！爸，是这样的，那个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啊，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2: 对，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
1: 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
3: 叔叔你好，你好。
2: 是啊。哦，好。
1: 莎莎，哎，
0: 你给我过来。
1: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3: 这误会。
1: 旭啊。
0: 莎莎。哎。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我给你解释。小许，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0: 他是花钱雇的，
1: 小点声，
0: 疼啊！
1: 来，那个你帮我，
0: 我帮你可以啊，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哦，
1: 可以，
0: 说定了，
1: 走啊！耶，谢谢啊，
0: 叔叔。弄错了，您看，
3: 我俩呀，刚才。

0: 哎，过家家呢，
1: 啊，
0: 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2: 对，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哎，你看我男朋友，哎，长得多帅，帅吗？
1: 帅，
2: 帅吧？多，你看看他多俊呢，1米8的个儿，1米7的脸。
3: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他脸长，
4: 我长好，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5: 对，你看你叔叔这说的，
2: 对，
4: 来，小伙子，
0: 叔叔你好，
4: 你好，多大了？
0: 27，
4: 家在哪儿啊？
0: 黑龙江鹤岗的。哦，
4: 平时都喜欢坐什么呀？哎呀，
0: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2: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0: 干什么？
4: 孩子
0: 干什么呢？我呀，就没事儿，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啊，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2: 对，
0: 就是随叫随到。
4: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2: 是吧？
4: 这具体干什么工作？
0: 具体，你猜呢？
4: 老年活动中心。
0: 对喽。
4: 那在中心具体做什么呀？
0: 你再猜猜。
4: 教广场舞。
0: 对喽。
4: 对，哎呦，那太好了！就我们这个院儿啊，这老头老太太就爱跳广场舞，整天跳不够啊。那你要是我请你来，你教大伙儿，你肯定有富裕，对不对？
0: 对。
4: 来，你先表演一个，
0: 表演一个。对呀，
4: 来，我
0: 来一个呀！
2: 就跳两下，他能行，就跳两下。
0: 哎呀，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4: 状态，
0: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2: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4: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2: 是吧？哎，
4: 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儿肯定那就更来劲儿了，
2: 是吧，爸？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4: 嗯，你个屁啊！
2: 对，
4: 不错。
0: 你说什么不错呀？
4: 挺好的。
0: 他是雇的，
4: 他是雇的，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雇的，
0: 雇的，
2: 雇呀。
4: good， 他都说你
0: 不是
4: 你，那你到这儿来，你领舞，
0: 我今天都 good 了，我就那就领舞。我跟你说啊，跳就得跳到月球去，
4: 月
2: 哎，月球，你差不多行，
0: 那绝对不行，
4: 这个就太难了。
0: 我把叔叔阿姨啊都给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啊，白色的太空服，
2: 好，
0: 戴个大帽子，整上我的小舞步，他们1、2、3在太空上就跳。
2: 你跳下去吧，
1: 不是，
2: 那个，你坐会儿哈。
4: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
2: 是吧？脑洞大开哈，
4: 小伙子，
2: 对我好，
4: 你应该姓牛，啊？你挺能吹牛的，
2: 夸你呢，
4: 幽默，
2: 对，
4: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2: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
0: 不是，哎，
2: 掏什么啊？
4: 来，过来，
2: 爸，您拿的什么呀？这是，
0: 哎，叔叔。
4: 一到过年呐，这不是都送红包吗？哎，是压岁钱，我这不是压岁钱。哎，10年前，我弄了第一个包，干什么的呢？你回到家，你一年才回来一次啊，我准备送给我的姑爷的，结果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好，第二年我就弄第二个红包，第三年再弄第三个，这不，10年过去了，10个红包一个没送出去，得了，今天你来了。你得着了， 这十个红包
2: 不是
4: 就作为叔叔的见面礼，
2: 可不能给他呀，爸，这个他拿不合适。
0: 不是叔叔。

0: 啊，是这样哈，我这人也不贪，按照合同来呢，你就给我一个就够。
1: 哎，你按照
2: 开玩笑，
1: 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
3: 对，
1: 我跟你说，莎莎，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
3: 啊，对，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4: 孩子，这你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
3: 爸，你不能给他呀。
4: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哎，
0: 啊，行，
4: 收着，
0: 好，
1: 不是那好，就好什么好，我也能对他好。
3: 对，爸，真的不用给他，我以后咱再说这事儿，不着急，行吗？
4: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的你？我是给我未来的姑爷，你在搅什么局啊你？
1: 我什么就怎么就姑爷了？怎么就搅局了？我怎么了？你起来，叔，你根本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被蒙在鼓里了。我今天实话，我跟你说吧，什么刚才什么顾子，根本就不是顾。
3: 然后我这一年了，我心里其实憋了好多好多话，我想跟您分享，但是您什么都听不进去，您就是结婚啊，莎莎，结婚呀。我跟您说实话，我挺害怕的，我怕回家，尤其是怕回家过年，我怕我回不了家，您就过不好这个年，我也怕。我怕您天天为我操心，累垮了身体，我又怕我遵守不了妈妈对我的交代，没有好好照顾您，所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那我哪怕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
4: 好闺女，
3: 对不起，我错了。
4: 老伴儿啊，你生了个好闺女啊，看来这镯子我还得再保存些个日子。
3: 爸，
4: 莎莎，这个镯子这是你妈当年出嫁时候的嫁妆。她出嫁的时候啊，是你姥姥亲手给她戴上的，你妈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求，就嘱咐了我一个事儿，就说你出嫁的时候啊，让我替他给你戴上。不急了，以后爸爸不会逼你了，孩子的婚事自个儿做主，只要你看见有可心的，只要你满意的，跟爸说一声，能不算个好老头？
1: 那您算，你肯定算，
0: 叔叔，叔叔，
1: 肯定
4: 都好，都好。猴年到了，咱们都得好。哎，刚才这话怎么说来着？
1: 就 good，
4: 对，good， 咱们大伙儿啊，全都得
5: good。
6: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马季，他就是赵岩。
7: 对，
6: 赵岩同志啊，是优秀的相声演员。
7: 不行，
6: 别看年纪比较轻啊，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
7: 过奖，
6: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7: 哪敢，
6: 颜色鲜艳，造型美观，质地优良，经久耐穿。
7: 你说的这是我呀？
6: 我说是咱合肥这皮鞋。哎，
7: 你不是说我吗？
6: 我想形容形容你的美啊，可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7: 那也别拿我当皮鞋给卖了我。
6: 哎，对，就这么说吧。赵岩呢？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美男子。哎呦，怎么样？
7: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6: 哎，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7: 我再打扮啊，顶多也出口转内销。
6: 你别那么谦虚啊，人人都应该打扮起来啊。爱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这社会相称嘛。
7: 人人都需要美吗？
6: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7: 什么戏？
6: 歌剧《白毛女》。
7: 这戏我看过。
6: 杨白劳那时候生活多艰苦啊！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来打扮一下呢。
7: 劳动人民更需要美。
6: 你听杨白劳那几句唱，
7: 怎么唱？
6: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牵手。

0: 你干嘛呢？
1: 我等着扎红头绳呢。
0: 我以为你练气功呢。
1: 我这姿势一点也不美。
0: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
1: 啊，
0: 一边打扮一边抒发他愉快的心情。
1: 他是怎么唱的？
0: 他有这么几句唱啊
1: 啊，
0: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儿，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1: 还真像，
0: 对呀，
1: 啊，哎呀，还真像喜儿，
0: 哎，
1: 就是胖点儿。
0: 你管着吗？
1: 管着吗？
0: 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1: 这就够了。
0: 人家在打扮上不追求特殊，不追求时髦，
1: 说明人家对美有正确的认识。
0: 假若让杨白劳个蛤蟆镜戴着，
1: 什么模样了？
0: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1: 唱
0: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借来了高利贷，还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镜子戴起来。戴呀戴起来，
1: 你这是喜儿啊？
0: 这是小流氓一个呀。
1: 这姿势可不美。
0: 所以说美不美不在外表打扮
1: 哦，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有一出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
0: 黄梅戏《天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啊。
1: 说的是董永啊，
0: 啊，
1: 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落伞的。
0: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哦，
0: 一眼就让七仙女看上了。
1: 是啊，
0: 非嫁给他不可。
1: 这董永算超生了。
0: 什么叫超生？
1: 非嫁给他不可呀。
0: 你看七仙女向董永求爱
1: 啊，
0: 董永不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1: 那他怎么说呀？
0: 实事求是啊。
1: 哦，
0: 他有这么几句唱，
1: 你来来
0: 你喝。

0: 好，这董永傻乎乎都说出来了。
1: 七仙女爱就爱他那傻乎劲儿了。
0: 哦，
1: 当时向他流露真情。
0: 他是怎么唱的？
1: 上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尘土我自己情愿意，我二人

0: 儿蜜。
1: 什么叫闷得儿蜜？
0: 哦，对，拜天地。
1: 对呀、啊。
0: 说明董永啊，有一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0: 什么戏啊？
1: 评剧《刘巧》。
0: 这戏我看过。
1: 看过。
0: 哎，说的是刘巧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以后啊，忘恩负义。
1: 这是刘巧吗？
0: 哦，这是秦香莲。那这刘巧是
1: 现代戏啊。
0: 哦，
1: 巧儿的爹逼着巧儿嫁给地主王寿昌。
0: 哦，
1: 巧儿不贪图彩礼，
0: 嗯，
1: 不追求荣华富贵，偏偏爱上赵振华了。
0: 这赵振华有什么可爱的？
1: 哎，你听他那几句唱啊。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还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0: 爱他这点。
1: 我还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还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0: 海深，
1: 比海深。
0: 嗯，
1: 人这爱情多有蛋白质啊。
0: 有蛋白质呢，
1: 海参不比海参吗？
0: 啊，反正俩人爱得够结实的。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0: 什么戏？
1: 话剧《山村姑娘》。
0: 这戏我看过。
1: 你没看过？
0: 怎么？
1: 我还没写出来你就看过了？
0: 我还看早了。
1: 就是嘛。
0: 那这戏是
1: 一对农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
0: 还真人真事儿。
1: 哎，
0: 男主角是？
1: 男主角是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一位英雄。
0: 哦，
1: 他叫陈自强
0: 啊，
1: 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失去左腿，
0: 左腿都没了。
1: 为了不给他未婚妻带来终身的痛苦
0: 啊，
1: 尽管俩人感情非常好，
0: 嗯，
1: 坚决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0: 哼，这心灵可够美的。
1: 可是他的未婚妻凤兰同志呢，
0: 啊，
1: 那是淳朴的农村姑娘。
0: 哦，
1: 为了表达纯真的爱情，坚决拒绝和他退婚。
0: 嘿
1: 啊，
0: 这心灵就更美了。
1: 我给你学一学俩人病房相会的一段。
0: 好啊，
1: 你给我帮一下忙。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就去我的未婚夫陈自强，怎么样？
0: 我演那陈自强。
1: 对对对，
0: 嘿，这倒好。陈自强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不是，
1: 怎么
0: 好啊？
1: 嬉皮笑脸的干嘛呢？这是假的，假的。
0: 是啊，
1: 啊，
0: 我知道是假的
1: 啊，
0: 真的我也不要你。
1: 你要我，我也不跟你。咱俩在一块儿怎么报户口去？你问
0: 这，那怎么
1: 逢场作戏不就完了吗？
0: 我就是演戏。
1: 哎，
0: 那我没词儿啊。
1: 没词儿不要紧，你就记住跟我要退婚。
0: 我就是退婚，
1: 想方设法你得跟我退婚，
0: 保证完成任务，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咱把环境布置一下啊。
0: 啊，好好好。
1: 哎，这儿有把椅子，
0: 哎，
1: 这把椅子就是你的病床。
0: 行，
1: 你在这里卧床不能动了。
0: 哎，
1: 我打外面进来，我来瞧你来。
0: 行，
1: 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0: 我说，
1: 哎，
0: 退婚。哎、
1: 怎么今天吃多了撑的？
0: 吃多了，
1: 你干嘛呢？
0: 我完成任务啊！
1: 咱演话剧，把这场景得演出来啊！
0: 我还得表演表演。
1: 那当然是了，
0: 那看你的了。
1: 我打外头进来。
0: 行、
1: 啊、
0: 嗯，
1: 同志，这是1234医院吗？
0: 怎么这味儿啊？哦，农村姑娘。
1: 对，我打河南来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啊、我找陈自强同志。
0: 找我的
1: 啊？
0: 我赶紧接他去。哎呦，凤兰呐，你来了，赶紧进屋吧。
1: 您是谁呀、啊？
0: 我是陈自强啊。
1: 陈自强，
0: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你干啥来了？
0: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赶紧跑出来接你来了。
1: 回去！你左腿都没了，你能跑出来吗？你？
0: 我把这茬给忘了，再来回来。
1: 你卧床不能动回来。
0: 好好好，
1: 好，谢谢你啊，同志。
0: 叫门呢，请进吧。
1: 自强，
0: 什么毛病这是？
1: 你这人懂不懂啊你啊？
0: 怎么了？
1: 两人几年不见了，突然病房相会，此时此刻悲喜交加呀！
0: 这感情还够丰富的。
1: 什么事儿
0: 啊？再来再来再来！
1: 嗯，自强，害怕他不咬人，不咬人啊！
0: 怎么了？
1: 你倒说话呀！
0: 哦，对了，退婚。
1: 你说点家常话，再提退婚的事儿。
0: 我还得说点家常话。
1: 真是的。
0: 哎呀，凤兰呐！
1: 哎，
0: 你来了。
1: 我早就想来，对这活太忙了，对不起你啊。
0: 啊，没关系，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1: 哦哦，
0: 可就是现在还不能下床。
1: 再休息几天不就好了吗？
0: 哦，家里都好吗？
1: 都挺好的。
0: 哦，
1: 今天咱们又大丰收了
0: 啊！
1: 俺爹说了，郭把球准备盖几间新瓦房，就给咱筹办喜事了。
0: 还办喜事儿呢？
1: 嗯，
0: 凤兰呐，
1: 啊，
0: 我和你，
1: 哎，对了，
0: 咱
1: 咱娘给那烧了点大红枣，让咱补补气的。
0: 放这儿吧。

0: 凤兰呐、啊，
1: 哎，对了，咱爹给恁捎来点柿饼子，说南方没有。
0: 哎，凤兰呐、啊，
1: 哎，对了，我给你做双鞋，你穿着合适不？
0: 凤兰呐、
1: 啊，哎，对了，公社给你写了慰问信了。
0: 哎，凤兰呐、
1: 啊，哎，对了，
0: 你一块儿拿出来行不行啊？
1: 这不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吗？
0: 那早晚都得提呀、啊。
1: 那不见得，
0: 凤兰呐、啊，
1: 哎哎，
0: 我要和你退婚
1: 啊。哦哎、啊，说啥了？
0: 我和你退婚。
1: 哦，你头有点晕呐、啊。
0: 我，
1: 那你休息休息，我待会儿再来吧。嗯、
0: 啊，不是啊
1: 啊，
0: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1: 哦，你不习惯在医院。
0: 不习惯。
1: 那我把你接家去，咱养病好不好啊？
0: 哎，我要离开你。
1: 你问我二十几呀、啊？
0: 二十。
1: 我二十三，你二十五，你咋全忘了呢？
0: 我是为你好，
1: 白头到老，这不用你提了，你以后看我行动不就是了吗？
0: 他纯粹诚心，
1: 在医院里就结婚呐？
0: 没有啊，你这老打岔，我这戏怎么演呢？
1: 转移你的话题呢？
0: 那怎么能转移得了、啊？
1: 就是转移得了，
0: 凤兰呐
1: 啊。
0: 关于咱们俩的婚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过去怎么想的，现在还怎么想呗？
0: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1: 要说不一样，你为人民立了功，我不如你了。
0: 我都残废了。
1: 那怕啥的呀？身残还志不残的吗？
0: 我脸都烧伤了。
1: 我又不是喜欢你的小白脸儿，
0: 我处处都是伤疤。
1: 你只要心眼好，比啥都强。
0: 我左腿都没了。
1: 没了，咱就不要了呗。
0: 不要呢。
1: 挨一条架腿，照样工作学习，照样做贡献吗？
0: 我怕将来给你造成痛苦。
1: 你说的这叫啥话嘞？你为人民立功，我跟着光荣，我有啥痛苦的？
0: 你将来会后悔的。
1: 我永远不吃后悔药。
0: 你真是个傻姑娘。
1: 你说我傻，我就傻到底儿了。
0: 你不要太固执，
1: 到黄河我都不死心。
0: 你不要光为我，
1: 就为自己打算，那还叫人吗？
0: 你不要，
1: 你考虑考虑呗。
0: 我都没词儿了。这凤兰真是个好姑娘。凤兰呢，我想通了，咱们俩马上登记结婚。
1: 哦，你想通了、
0: 哎、
1: 马上登记结婚。
0: 可不是吗？
1: 我还不爱你了。
0: 怎么又不爱我了？
1: 我要那没腿的。
0: 又忘了。

0: 哎呀今儿个天儿可真好啊哎张姐咋一个人出来了呢孩子呢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去呀、啊、咱们做育儿嫂的必须做到跟孩子寸步不离哎呦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孩子呢小花儿啊小花哎呦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坐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都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大孙子多大了1岁了多高啊哎呦我孙子可俊了来给你看照片来来来看看看看看多好看呢什么睡着了这不睁着眼呢吗这两只大眼睛看不见呢仔细瞅瞅这两条小黑线是啥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云不云呐、啊、刺激吧
1: 太刺激了
0: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

0: 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哦，哎呦，哦，来来来来，哦哦哦哦，哎呀呀，哎哎哎。哎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都挤，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yeah ！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哎呦，小花儿啊，哎呀，下礼拜你就一岁喽。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1: 这什么歌这是？
0: 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奏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长得好，还是奶奶长得好？嗯，
1: 独角戏太难了。
0: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他，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就离家出走了，从一个村儿啊走到另一个村儿，哎呀，碰见了七个盘长江，嗨，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七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1: 太水了。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讲的不好啊，那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2: 哈哈哈哈哈！这美
1: 化塌了板儿。
0: 日头。点驴子。哈
1: 蝴蝶，
2: 蝴蝶。
0: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就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就是这个啊。
1: 长虫，
0: 长虫，白娘子就是长虫。有一天呐，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都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下课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不讲了。哎呦，小花儿啊，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
1: 这包不错。
0: 你呀，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呐，你天天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呐。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养不养不养不养不养不养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

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糖吃的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啊！奶奶小的时候都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孩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啊，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就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啊，都是套路。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儿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六十四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六十四，剩下

0: 子也都值不到了。哎呀，这活儿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安。嗯，小花啊，奶奶明天她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花，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后脑勺，就是四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40吗？那就是40度，意思就是小花每次喝奶粉40度的水冲四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吧。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生的，吃生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熟的啊、嗯！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你妈又没看懂，非说是两个东方卫视。哎，哎，这就更简单了，我小花儿怕黑，你看那花都黏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她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就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
1: 哎哎哎，
0: 松手松手。哦哦哦哦哦哦，哎呀，哎哎呀，小花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花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花了。哎，你说十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儿，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那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有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吃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吧？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1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

0: 去抱抱他。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睡吧。
1: 哎呀，
0: 好好睡啊，盖上被呀。嗯。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白雪公主，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呀，就对她不好，天天啊打她，拿针扎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来

0: 1953年，
1: 嘿嘿，麻的麻的，没看我们这排练唱歌呢吗？
0: 我也排练。
2: 你排什么练？就我们排练厅。
0: 我这有节目，我为什么不能排练？
2: 是不是欠打？
0: 欠打怎？
3: 哎，
4: 住手！
3: 别来了，
4: 老师，老师，都干什么呢？一个一个的，这是排练厅，是你们打架的地方吗？我们马上就要参加第五中学的新年联欢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仗，你们觉得合适吗？行了，都抓紧时间给我操练起来。
0: 快练吧！
4: 你俩不练干什么呢？在这儿？
3: 报告老师，他总想拉我的手。
4: 放下，臭流氓！我就这么教育你的啊！你们表演的什么节目？
5: 老师，我们是二重唱。
4: 唱的什么？
5: 手拉手。
4: 你唱手拉手，你唱你给我拉上吧。哎，你行，现在你们好好练吧。我那还有个杂技啊，我得赶紧看一下去。
6: 好嘞，老师。
1: 好嘞，老师。好了，
4: 快练吧。
1: 老师，再见。哎，
0: 谁？
7: 谁呀？
4: 哎，佳佳呀，吓死我了！
0: 哎，听我说，佳佳，哎，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你们排练辛苦，给你们送点吃的呀。
0: 什么吃的？
1: 来，鸡蛋。
6: 哎，不要，太噎着。
0: 那我看看还有啥啊？
1: 大饼，
0: 太干。
1: 那鸡蛋灌饼呢？
0: 行，
6: 多少钱啊？
1: 5毛。
6: 什么？5毛？
1: 我从后面跑过来的，就要多收2毛钱，还多吗？
6: 行吧，给你钱。哎，
0: 谢谢。
3: 你那儿还有什么吃的呀？
4: 回之家。
1: 朱老师，
4: 崔日佳，你又来卖货来了？
0: 没有，就看看他们。
4: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后台，闲人免进，赶紧该忙活忙活去。
1: 不，老师，我不是闲人。
4: 你还有节目啊？
1: 有啊，那个小品《匆匆那年》。
4: 完了，这本子要废，我现在赶紧琢磨琢磨换谁去吧。
1: 都是老师，

0: 你再考虑考虑。老师，你看，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烤冷面。
1: 特意买的啊？
0: 对呀、啊。
1: 小伙子，记着老师爱吃啥？
2: 这还有点意思。
1: 行了，到时候好好练吧，上台别紧张啊。
0: 不会紧张的，老师。
1: 加油，
0: 你放心。
1: 哎呦我的妈！
0: 吓死我，差点换演员，幸亏我机智。不是说他马上演出了，怎么人还没来呢？朱雨辰，雨辰，雨辰，
3: 别说，
0: 别说话，别出声，怎么了？
4: 朱雨辰，朱雨辰，好帅，好帅，好帅啊！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去那边堵他。走，
0: 站住！你们天天这么追朱雨辰，多费脚啊！要不来两双袜子？三毛钱一双，五毛钱两双，来一双。
4: 朱雨辰，哎，
0: 这还卖不出去了。哎，你出来吧，都走了。
1: 哎，走了，
0: 走了，走远了。
1: 哎呀，你说我容易吗？啊，我这一天天在自己的校园里背着一个女生撵得跟狗似的跑来跑去的，你说为什么呀？我就不明白，像我们这种岁数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疯狂，这么的不冷静呢？难道就因为我才华横溢了一些啊，风华绝代了一些？我觉得这些都不能。你干嘛就回来？
0: 听不下去，恶心。
1: 又想开溜是不是？
0: 谁开溜了？我一直在等你呢，说好在这排练，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呢？
1: 你说谁没时间观念呢？
0: 你呀、啊。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今天这场演出结束之后，嘉南呢，他就准备，
0: 对，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先别说，这是我写的诗，你帮我看一看先。
1: 你写的？
0: 对呀、啊。咋样？
1: 不错。
0: 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小女孩，会不会心动？
1: 这你要送给谁啊？
0: 还能谁？嘉南呗。啊？我都想好了，在今天演出之前，我就跟嘉南表白。
1: 你确定是今天吗？
0: 对呀，一会儿嘉南来了，我就跟他说，嘉南，哎，
4: 你要对我说什么？
5: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我，嘉南，我，啊，我。我不好意思说。
4: 神经病吧，雨辰。哎，拿的什么呀？
1: 我
4: 看看，
1: 写的诗。哇，
4: 这是你写的诗啊？你太厉害了吧！我觉得这首诗的名字应该叫《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太有才了。
1: 其实这首诗，
0: 嘉南
1: 是
0: 嘉南。那我怎么还跑下去了呢？那个这首诗我写的啊。
4: 这是你写的诗啊？
0: 对，我写的呀。
4: 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
0: 怎么了？
4: 你有未来吗？我
0: 啊，那个嘉南，你今天真漂亮。你这身

0: 送点。那个佳楠，你看这鞋垫咋样？啊？不是，这鞋垫老暖和了，冬天保暖。来，你把它垫。哎，这袜子看上去怎么这么眼熟呢？
1: 可不眼熟吗？这是你卖给我的一沓，
2: 一人一沓，一沓才十双，
1: 五颜六色的，以红色为主。
2: 我的是混搭。
0: 那个，佳楠，咱一会儿不得排练吗？还有最后一出戏没排呢。哦，
1: 对，
0: 剧本写完了吧？
1: 写完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明明知道我喜欢的，让我下不来台。
3: 我觉得你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
0: 现在什么情况？
3: 现在的情况就是等这场演出结束之后，
1: 佳楠。你俩提过什么呢？
0: 没提过什么。
1: 在演出之前，我要先送给你们新年礼物。
0: 你是我还没送给你，你送给我，多不合适。
1: 这个熊猫是我小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我一直搂着它睡觉，有什么心里话我都会对它说，是离我最近的东西了。现在，它属于你了。
0: 不是，是你爸送你，你送我，这事多不合适。
1: 雨辰，给你。
4: 我好尴尬，
3: 好尴尬呀。
0: 我那我的呢？哦。
1: 这个是给你的，
0: 啥呀？
1: 烤冷面。
5: 下面请欣赏由高三六班全体男生为大家带来的小虎队的歌曲《爱》。
6: 爱，那下一个不就是
1: 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得赶紧排练了。
0: 对，快拿剧本。
1: 给，这个是剧本，都看一下词儿啊。咱们今天主要排最后一段，都准备一下啊。我最亲爱的朋友，新年就要到来了，你知道我许下了什么愿望吗？
2: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并不知道你许下的是什么愿望，我只知道此刻有你，有我。
1: 听，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2: 敲响了。
3: 该你的词了。
0: 当当当，
1: 听啊，离别的火车就要进站了。
3: 火车，
0: 库嚓嚓，库嚓嚓。
1: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听到了燕子的欢笑。
0: 看错行了，
5: 叽叽叽，喳喳喳，
1: 丝丝的细雨，
2: 种子在发芽，
1: 暖暖的阳光，
2: 还有
1: 我对你
2: 爱的火花，
0: 爱的火花，火花怎么？这
2: 来吧、啊！不是你能不能演了？
0: 不是你这东西怎么演的？让我演火花，演什么发芽？怎么演？
3: 来，佳楠，咱从头来。
1: 我最亲爱的朋友，新年就要到来了，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望吗？
2: 我最亲爱的佳楠，我不知道你许了什么样的愿望，但是此时我许了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一句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对你说，我喜欢你。
0: 你还要求婚呢？
2: 绑下鞋带，你别动。佳楠，我
0: 确实，你什么意思啊？假戏做真了是吧？明明知道我喜欢他，你还拦一道，你还是我朋友吗？
2: 那我不就是拿你当我朋友了吗？我喜欢他三年了，我一个字都没跟他说过。我今天要再不说，我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0: 不是，今天说好的是我先表白，你为什么今天要说呀？
2: 因为今天演完出之后，佳楠
0: 怎么了？
2: 佳楠他就
0: 怎么了？
2: 走了。
0: 不是佳楠，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啥病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可不得先跟我说一声。
1: 于晨，你别跟他说了，还是我跟他说吧。
2: 也好。
1: 佳佳，今天晚上这场演出结束之后，我就要出国留学了。
0: 出国留学？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1: 我不敢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太傻。所以我把想对你们说的话都写在了剧本里。虽然我要走了，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我的青春因为有你们没有遗憾。
3: 许多年过去了，我真的成为了一名演员。有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去回忆那一天，可后来我却忽然明白了，我们的青春不就和那场演出一样吗？即使你不想面对它，就在那里，而当你愿意想起它时，你就会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尴尬，一切却又是那么美好。可能这就是青春吧。
4: 这是二次出台。
5: 二次出台呀、像话吗？
4: 就是出来演出嘛、对不对？又出来又演出。
5: 出了舞台不叫出台啊。
4: 对对，其实你看这个相声啊，形式都非常简单。
5: 对，
4: 两人往舞台上一站，就是对口相声。一个逗哏的，一个捧哏的，
5: 这种形式
4: 就跟聊天一样。其实我们这演员在舞台上聊这个素材还有题材啊，大部分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事情。
5: 没错
4: 啊，你跟观众朋友聊天，都能聊出这个一些问题来。
5: 是吗？
4: 你拿今天来说，有一个观众朋友，也是经常来，在坐一块聊天，就问我，
5: 问什么呀？
4: 就是你们这相声是不是属于是这个生意？
5: 哦，生意。
4: 我说不对。
5: 不对，
4: 相声不属于生意。
5: 那属于什么呀？
4: 属于是手艺。
5: 怎么叫手艺呢？
4: 手艺就是脸熟，这是一宝。
5: 哦，有那么一句。
4: 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往舞台上一走，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哦，就那个掌声啊就比刚才热烈
5: 啊。他认识吗？
4: 啊，他认识你，你知道吗？掌声热烈。但是这个什么叫生意？
5: 生意是什么呀？
4: 有买有卖，这才叫生意。
5: 哦，做买卖的。
4: 哎，相声属于是手艺。脸熟是一宝。而相声演员不能够干坏事。
5: 不能吗？
4: 干坏事让人认出来。你比如说对面，咱们这个对面商场着火了。
5: 哟。
4: 好多可爱的群众啊都抢东西去了。这
5: 什么群众啊？还可爱呢。
4: 你就说这个相声演员阎鹤祥。就你。你也去抢了。
5: 我也可爱去了。
4: 抢完之后回家了。警察来了，这得调查呀。
5: 对呀、
4: 这得问呢。
5: 破案啊。
4: 问老板都看谁抢东西了。老板说了，别人不认识。就认识那个德云社说相声阎鹤祥。我就看他抢东西了。你知道吧？警察一听也生气啊。
5: 是。
4: 这阎鹤祥还给抢东西。反了他了还。
5: 哎呦。
4: 到窝里把你掏出来。
5: 窝里啊？
4: 我
5: 家里。
4: 对，到家里把你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家属女眷冲动。
5: 别去。你等会儿。
4: 弄走。
5: 我你好嘛。那么大罪过我这个。
4: 你偷人两双袜子吗？
5: 好。偷人两双袜子家属冲动了就。
4: 女眷吧，光有女眷。
5: 你说的是人话吗？
4: 就说这个像是手艺。有买有卖，这是生意。而那个生意啊不简单。
5: 生意。
4: 那当然了，生意不简单。你看这个生意啊，得讲究的是和气生财。
5: 有那么一句。
4: 和气是手段，生财是目的。无论大买卖小买卖都一样。
5: 是。
4: 都应该是客客气气的。
5: 都这样吗？
4: 微笑服务。就拿咱们这个剧场门口。剧场门口有个小烟摊
5: 有一个
4: 人家就挺会做买卖。
5: 是、
4: 尤其这个老板我今天上这儿买烟去。这老板看见我都非常的客气。
5: 什么样啊？
4: 都非常客气。我上这买烟去了，看见我来了，冲我一鞠躬。
5: 你得学学
4: 啊。您好，您需要点什么？我说您好，我说买点烟，买点烟啊。你看看咱这牌都挺全的，需要哪种的我给您拿，您看看吧。我说那什么，这中南海多少钱呢？中南海。中南海4块。4块。那个红塔山呢？红塔山呢？问人。

0: 块钱您的。我说那个三五呢，你看三五您还问，三五十五，
1: 哈，是做算术来了。
0: 行，算术不错啊。我说那你那，哎，你那个中华呢？哟，真对不起您，中华卖完了。您看其他有能抽，您先将就着，好不好？看有哪其他有能抽的，您先来一盒，先抽着，行不行？我一看人这么客气，不买不合适了。我说那个，给我来一条那个红塔山吧，来一条红塔山。您要整条的呀，应当80，这样收您75。抽好您再过来，好不好？您等着，拿着一条烟，红塔山，把烟给我，我把钱给人家。买卖做成了
1: 啊、哦！人会说话，
0: 会说话吧？
1: 对，
0: 而且他客气。这你要但是客气啊，也是有个尺度，不能够过分的客气。你要过分的客气了，反而倒不好。
1: 我说您先等一会儿，
0: 因为
1: 这看法我不同意啊。
0: 那不同意？
1: 这个客气嘛，怎么还有尺度啊？
0: 当然有尺度啊！
1: 嗨，
0: 您这，
1: 我认为越客气越好啊。
0: 您的意思就是越客气越好，
1: 多多益善啊。
0: 还多多益善，
1: 对呀、啊，
0: 就是把这个所会的礼节就是全都用上，
1: 那多客气啊！
0: 越热情越好，
1: 越那样越好啊，
0: 越那样越好
1: 啊！
0: 那咱们表演一回，
1: 可以啊，
0: 肯定不买烟，
1: 没有，
0: 你叫我上这儿去了，人家冲我一鞠躬啊，您好先生，您需要点什么？我说那什么买点烟，啊买烟，咱这牌子都挺全的，需要哪种我给您拿，我说那个中南海多少钱呢？中南海4块。
1: 你这个服务就非常好啊。
0: 哎，你的红塔山多少钱呢？红塔山呢8块。
1: 这不挺客气吗？
0: 三五多少钱呢？15。
1: 哎，
0: 哎，我说，中华呢？哎呦，真的对不起您，中华卖完了。哎，我说这木头就得跑，你信不信？
1: 这还跪下了，这不？
0: 哎，宫廷小卖部
1: 啊！
0: 你说受了受不了？
1: 没听说过，
0: 受了受不了。说这个买卖，因为得客气、得讲究尺寸。
1: 对，
0: 那你拿过去来说
1: 啊，
0: 好多这小孩好多小孩11、12、13岁了，也不上学了，这个家里面人就然后学去做买卖去，学做买卖去。那个年头也不太注重这个学业，
1: 对，
0: 老年间就让小孩学做买卖，
1: 嗯、
0: 11、12、13岁就学。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完，
1: 没出徒。
0: 那等一辈子都学不完，首先啊，就是学什么呀？学礼貌。
1: 哦。
0: 学这说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嗯。
0: 人来买东西，你得客客气气的。
1: 哎。
0: 对不对？
1: 是。
0: 哎，我比较佩服的啊。
1: 嗯。
0: 就是人做生意的，过去那年头，站柜台的。
1: 哦。
0: 站柜台的买卖，就是小伙计都特别会说话。
1: 你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啊，这布铺。
1: 卖布的，
0: 哎，卖布的布铺的小伙计就特别能说，
1: 是吗？
0: 比如说您上我这来买东西
1: 啊，
0: 别的不说啊，就是说保证能让您满意而来，满意而归，
1: 真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哎，
0: 小伙计就有这本事。就
1: 那您这么说太抽象了，咱表演一回行吗？
0: 表演一回，
1: 哎，
0: 就来一回，
1: 来回买布，
0: 就是承应承应，
1: 哎，
0: 好不好？
1: 行吧，
0: 也可以
1: 来一回。
0: 您比如说，我就是那个小伙计，
1: 嗯，
0: 站柜台的小伙计。您上我这来买东西，
1: 行，
0: 保证让您满意而来，满意而归。
1: 我这顾客毛病可多
0: 啊、哦！您这意思就是挑毛病？
1: 我可不定挑什么毛病。
0: 无论您挑什么毛病，把您的问题都给您圆满的解答了。
1: 您是这话，
0: 就有这把握。
1: 咱来一回啊！
0: 咱们来一回，
1: 给各位看看，
0: 好不好？来，
1: 我呀，上那个布店转转。
0: 哎呦，
1: 啊，
0: 先生您好。
1: 哎，好。
0: 买布啊！
1: 哎，我看看。
0: 来，里边请，里边请，看看、看看，咱这料都挺全的。
1: 嗯，
0: 需要哪种我给您拿，
1: 我
0: 都在这摆着，您看看。
1: 啊，
0: 需要哪种我给您拿，哎，瞧瞧，
1: 拿那块我看看。
0: 哪块？
1: 那块，
0: 就这块。
1: 哎，就这个，
0: 这块
1: 啊
0: 啊。

0: 好目的呀、啊。
1: 怎么好眼光？
0: 这个料子是这月新进的，
1: 哦，
0: 卖的最快了。
1: 是啊，
0: 啊，顾客反应都不错。
1: 哦，
0: 您等着，我给您拿。
1: 那我看看，
0: 来吧。
1: 嗯，
0: 您瞧瞧吧。
1: 呵，
0: 您看这料子多好啊！看这颜色，
1: 还真不错。你
0: 看这花，绣的跟真的似的。
1: 哎呀，你先别说了。
0: 嗯，
1: 你这布我摸着削啊，
0: 削就是锡，
1: 织的薄啊。
0: 呵，你不了解这布
1: 啊？
0: 咱这布越下水越夹面，顾客反应不错，卖的好极了。
1: 哦，
0: 那等着卖好极了，你看看多好。
1: 那要下水掉不掉色呀？
0: 掉不掉色？头一水啊，肯定掉色。
1: 那这
0: 不二水绝对不掉色了。如果要掉色的话，你给我们拿回来，连车钱我们都退给您。
1: 这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我向您保证啊。
1: 哦、你这面子窄呀、
0: 啊！这面子可不窄了。这个老话说得好啊，愣买宽一寸，不买长一尺。别的那地方啊，都说那面子啊二尺四，
1: 嗯，
0: 其实二尺三寸五，
1: 蒙是啊。
0: 咱这儿你看，足足的二尺四。
1: 啊，这还真是的。
0: 愣买宽一寸，不买长一尺啊。
1: 那甭问了。
0: 老话嘛，
1: 你这价钱比它贵呀、
0: 啊。这不贵。咱这是啊，就是涨天之前进的货，
1: 哦，
0: 知道吗？涨天之调价之前进的货，别的地方啊都是2.5块。
1: 您这个呢？
0: 咱这2.3块。
1: 嚯，
0: 比别的地方还便宜呢！
1: 你瞧，
0: 这便宜2毛钱呢。
1: 哎，
0: 您放心，你要是买的话，绝对值。
1: 我知道，哎，
0: 真的。
1: 你说我要做身旗袍，扯多少合适
0: 啊？哎，多少都不合适。怎么着？你穿身旗袍，就您这个模样。
1: 我没说清楚、
0: 啊、
1: 不是我穿，
0: 不是您穿，谁穿？
1: 这个给我夫人
0: 啊，就是给您媳妇儿。
1: 哎，
0: 那也不知道这个她有多高啊。
1: 她1.67米。
0: 1.67米。
1: 嗯，
0: 这样
1: 啊，
0: 这个差不多，我给您撕个这个2.3米。
1: 2.3米够吗？
0: 2.3米绝对够。
1: 哦，
0: 绝对够。
1: 行行行，
0: 这样我呀给您撕啊2米。
1: 那不够了哟，
0: 我多给您让点布边出来呀。
1: 哟，
0: 咱们多少、哦、您还省钱呢？
1: 这还有便宜，
0: 咱这个买卖还指望您照应不是的？
1: 那得了得了得了，
0: 有空您就经常来，
1: 您给我包上吧，
0: 多照顾这个买卖。
1: 我要了，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哎，得嘞
1: 得嘞得嘞得嘞。
0: 你看买卖做成了。
1: 哦，还真是啊。
0: 对，买卖做成了。
1: 我有什么毛病他都给我反驳回来了。
0: 哎，对了，所以说这个买主与卖主之间互相都是有矛盾的。
1: 哎，
0: 买主啊老往那下压价，卖主呢得捧。
1: 不，我有一个想法啊，突然
0: 两个人有矛盾。
1: 不，您、
0: 嗯，
1: 你看咱俩有矛盾，
0: 嗯，
1: 我挑毛病，你都给我反驳回来，
0: 对、啊，
1: 最后还这么高兴，
0: 那可不是吗？
1: 咱要没矛盾，我说什么你顺着我说，这不更好吗？
0: 你那意思嘛，就是说你说什么
1: 啊，
0: 我就是随着你。
1: 对呀、啊，
0: 那你肯定不买，
1: 那不能够、啊。
0: 那你肯定不买。
1: 你顺着我说呀。
0: 那咱俩表一回，
1: 再来一回，
0: 好不好？
1: 哎，
0: 那你肯定不买。
1: 你看这顺着说的。
0: 再来一回啊！
1: 我上这布店转转。这个。
0: 哎呦，先生
1: 啊，
0: 嘛呀？
1: 我这看看布啊。
0: 买布啊？
1: 哎，买布。
0: 这不倒霉催的吗？
1: 哎，
0: 哪儿去不好，别上这儿来。
1: 您这叫什么买卖话啊？您这
0: 进来吧，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吧、
1: 啊、
0: 来看看吧。
1: 啊，
0: 咱这儿的布料都挺全的
1: 啊，
0: 需要哪种您拿，都在这儿摆着呢。
1: 我看看啊，
0: 您看看吧，这架子上，来来来，您瞧瞧。
1: 哎，伙计，
0: 嗯，
1: 拿那块我看看。
0: 哪块？
1: 就那块
0: 啊。就这块。
1: 哎，
0: 就这块布。
1: 就这块。
0: 行啊，
1: 你瞧，
0: 好目力啊，
1: 感情。
0: 活人还有看上这块布的，
1: 装过呀？
0: 3年没人问了，
1: 嚯、
0: 哦，真的？你瞧瞧吧。
1: 哎，你这布我摸着削啊？
0: 锡
1: 啊？
0: 削？
1: 对呀、啊。
0: 罢了。
1: 啊？
0: 罢了，我佩服你，真的好木力。你看他锡来了。
1: 啊？
0: 我看他也锡。
1: 哎呀，
0: 真的，我看他也，我告诉你啊，这还没下水呢。
1: 都下水呢。
0: 下完水之后做衣服不成？
1: 那
0: 做蚊帐合适。
1: 哎，嗨，做蚊帐我买这个干嘛呀？您这下水掉不掉色呀、啊？
0: 掉不掉色？
1: 啊，
0: 绝对掉色。
1: 哎，
0: 绝对掉色，真的。下一回水掉回色，下一回水掉回色，就是全都掉了，您穿一本白。
1: 嗯，
0: 有时候它掉的邪性。
1: 怎么呢？
0: 花不花，绿不绿的，就跟那王八皮一个色。
1: 你这面子可窄呀、啊！我跟你说。
0: 嗯。

0: 窄
1: 啊，
0: 对，就是窄，就是窄，别地方二尺四，
1: 嗯，
0: 咱这一尺，
1: 这就贵不贵呀、啊？
0: 呵，贵吧，肯定贵，肯定贵。废话，它这么窄能不贵吗？别地都两块五，咱这九十七，
1: 嚯、哎！您收着吧，我不买了
0: 啊，
1: 我走了。
0: 你别走
1: 啊，
0: 你连我一块带走吧。
1: 为什么呀？
0: 掌柜的上屋里拿刀去了。
1: 好，你搁谁不得剁了你啊？
0: 没有这样的伙计，
1: 没有这样做。
0: 哎，讲究是和气生财嘛，
1: 还真是这样。
0: 和气是手段，生财这是目，
1: 是矛盾体的，
0: 你知道吗、嗯？根据我的这个总结啊，
1: 嗯、
0: 根据我的总结，在那个年头就做买卖的，
1: 嗯，
0: 就这么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特别和气的买卖，
1: 嗯，
0: 一种是特别不和气的买卖。
1: 这和气的买卖是什么呀？
0: 和气的买卖那多了，
1: 您给说说。
0: 简单说吧，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比如鞋铺，
1: 哦，卖鞋的，
0: 哎，卖鞋的，这就属于是特别和气的买卖。
1: 它和气到什么程度呢？
0: 比如说您到门口这儿，
1: 嗯，
0: 啊，随便遛弯转一转，拿这个眼睛往屋里一打，就是看这个鞋铺啊，
1: 嗯，
0: 有心想买，但是。嗯，买不买两可，
1: 哦，没打定主意。
0: 哎，对了，这个屋里的这老板看出来了，
1: 嗯，
0: 把您让进屋一说这好话，你就得买了，就这么和气。
1: 这说都夸张了，
0: 就这么能说、
1: 哎嗯、您说的都是没主心骨的，知道吗？
0: 叫没主心骨的呀、
1: 哦、我站在门口没想买，我一见你他两句话我就买了。
0: 哎，对了，就得买了。
1: 没那个，要碰见我就不买。
0: 你看这人，你就得买，
1: 我就不买。咱甭呛我，
0: 没有没有你这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有你这样的，
1: 我就这样。
0: 没有你这么办事的，
1: 我就这么办事。
0: 没有你这不是东西的，
1: 你就这么不是东西。嗯、咱甭呛我啊，
0: 这不是呛我。
1: 哎，这样，当着亲爱的观众，咱来一回。
0: 表扬一回，
1: 对，我就来这买鞋的，
0: 你就来，
1: 您来这卖鞋的
0: 啊，
1: 我就不想买，我看你怎么让我买了，
0: 我肯定我让你买了，
1: 咱来一回啊，
0: 啊，有能你就包呗，
1: 来一回，
0: 来一回，好吧，
1: 我不信了，我就，我让大街转转，
0: 哎呦，
1: 哎。
0: 先
1: 生啊，
0: 有日没想到您了啊！
1: 你瞧瞧，
0: 精神气色不错呀，
1: 嗯，
0: 精神焕发呀，
1: 是
0: 啊，你看看这事闹的，嗯、来来来，进屋坐会儿，
1: 干嘛呀？
0: 今儿坐喝点啥，聊天。
1: 你什么买卖呀？
0: 鞋铺。
1: 我要不买鞋。
0: 您怎么了？这是，没说让您买呀、啊。街坊四邻的进去喝点茶，聊会儿天，怎么了？您这是？来来来来，请喝
1: 点
0: 茶聊天。来来来，行行，
1: 挺会说话你。
0: 这个伙计，
1: 嗯，
0: 赶紧沏茶去。
1: 嗯，
0: 这是咱老主户，
1: 嚯，
0: 知道吗？财神爷，
1: 嗯，
0: 每年都买个十双八双的，你知道吗？
1: 我这鞋还真废，你。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嗯，
0: 那个
1: 啊，
0: 您不要那个介意啊。
1: 嗯，
0: 我呀，这个记忆不好。
1: 嗯，
0: 您是多大号来着？就您那鞋，
1: 呀，甭动这心眼儿，我不买鞋啊，不买。
0: 您怎么了？您这是？您怎么没说让您买呀、啊？没说让您买，这不聊聊闲天，聊聊家常吗？
1: 就聊天啊？
0: 那可不是吗？
1: 我这脚啊，
0: 多大？
1: 44。
0: 哦，44的。
1: 哎，
0: 我看看啊，哎。这双鞋正合适，
1: 来了吧，来了吧，
0: 哎、这双正合适。
1: 你哎，
0: 皮底里夫尼，我跟你说，好料子，好皮底，嗯、你知道吗？来来来来，
1: 哎呀，
0: 观众您试试。
1: 我甭试，我不买。
0: 啊？
1: 不买。
0: 您怎么了？这是？没说让您买呀。
1: 嗯。
0: 穿上试试看看，精神不精神？
1: 我可就试试啊。
0: 哎，试试看精神不精神？来来来来，穿上试试。嘿，你看看，啊？穿在您身上就是不一样，显得就那么有气质。
1: 行了行了、啊、行了，别说了，
0: 显得就那么好。你看
1: 这个
0: 看
1: 这鞋呀，我跟你说，
0: 嗯，包起来了，
1: 行，大
0: 啊，啊，
1: 大，
0: 什么
1: 大啊，
0: 大，
1: 嗯，
0: 哎呀，您怎么了这是？
1: 你怎么了这是？
0: 这怎么了？这那老人说的话您都忘记了？
1: 老人说什么了？
0: 老人说的好啊，
1: 嗯，
0: 穿鞋呀，穿大不穿小，
1: 嗯，
0: 这都是炫字活。
1: 怎么呢？
0: 就是您穿着穿着一回旋正合适。哎呀、
1: 哦、你说乍穿着大，穿着穿着嘛一回旋正合适。

0: 是，
1: 这您都有。
0: 我说脚大，鞋小啊。你怎么了这是？没听清楚啊。
1: 您这意思就是，脚大。
0: 他脚大，他再回旋不更大更小了吗？
1: 哎呀，你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您外行啊。
0: 我怎么外行？
1: 这个鞋呀，
0: 嗯，
1: 这鞋呀，它呀，它都是炫土。
0: 对，您说了，
1: 你知道它炫土，
0: 嗯，
1: 就是你刚穿上啊，它就是有点紧，就是你穿着穿着，就是一走路，慢慢的它一松旋，正合适。
0: 都高科技啊！
1: 哎，
0: 啊、
1: 你回去，
0: 我说这鞋要大呢，
1: 能松旋。
0: 要小
1: 能回旋，
0: 里边有
1: 猴皮筋儿。
0: 哎，什么鞋这？
1: 来一个，你看这鞋，您穿着多合适啊！穿着就那么精神。
0: 脸长，脸长，
1: 脸长好。
0: 嗯，
1: 脸长好。
0: 怎么呢？
1: 脸长了就是不容易往里边灌土，它显得就那么干净。
0: 脸短，
1: 脸短好
0: 啊！
1: 脸短好，脸短啊，它呀都是透风不长脚气，
0: 底儿薄。
1: 底儿薄好啊，底儿薄走路它轻快。
0: 底儿厚，
1: 底儿厚好，底儿厚有个砖头瓦块的不硌脚。
0: 那这没毛病了，这玩意儿。
1: 您怎么了？这是？哎呀，直接给您包上得了。我这买卖以后还指望您照应，不是的吗？
0: 没毛病就买一双吧。
1: 就当您给我个面子，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这都街坊四邻的，
0: 行
1: 不行？
0: 是。
1: 哎，您家小少爷今年多大了？
0: 哦，三岁了。
1: 三岁。
0: 嗯，
1: 伙计，去把那三岁那小鞋拿过来一双，
0: 哎、
1: 赶紧的，这都等着呢。
0: 别来这套，
1: 别着急。
0: 你等会儿，
1: 你就听我这就错不了。我跟你说，
0: 谁错了
1: 啊？
0: 这双我就没想买，还让我买一双。
1: 哎，您怎么了？这我说让您买了吗？
0: 您这又拿去了，我不买怎么着、啊？
1: 我说让。买了吗？
0: 您的意思呢？
1: 本店呢一律八折，买大送小的。知道您呢多大号鞋了？以后我跟你说，来一个电话，连大带小一块儿都送您家去，上门服务。
0: 啊，这还是优惠活动？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咱这店里嘛做的是买卖嘛。
0: 那您给我包上吧，
1: 我给您包上了。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来一个。
1: 这个买卖以后您多照应
0: 了。哎，我常来，
1: 我这儿谢谢您了。
0: 啊、您甭客气，
1: 谢谢您了、
0: 啊。
1: 有空您再来。
0: 行，
1: 好、
0: 啊，
1: 我回见。
0: 哎，
1: 你看，多么的和气，
0: 哦、
1: 对不对？从头到尾，他多么的和气。
0: 他说两句，我怎么了？我就买了两双。
1: 哎，
0: 嗯，
1: 这就是特别和气的买卖。
0: 那这买卖怎么还会有不和气的呢？
1: 不和气的，
0: 干嘛的呀？
1: 现在基本上没有，但是少了。
0: 嗯。
1: 不和气的买卖是哪种啊？
0: 过去是
1: 棺材铺。
0: 哎，
1: 知道吗？
0: 哦，卖棺材的不和气。
1: 哎，棺材铺不和气。
0: 嗯，
1: 就是说你上这儿来买东西，
0: 嗯，
1: 坐这儿之后喝茶聊天，
0: 嗯，
1: 谈别的事情。
0: 是啊，
1: 就是临走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客气话。
0: 说什么呀？
1: 生一口
0: 啊、
1: 嗯，你知道？以后您朋友家有什么闲事，您多受累给照着，谢谢你。
0: 哦，就朋友家有事。
1: 哎，朋友家有什么闲事，您给照应照应。
0: 完了，
1: 完了，
0: 没什么都不说了。
1: 哎，什么都不说了，这就完了。你说，不能说不能说人本家，以后您家再死人，您的这上来就一嘴巴子，您知道吗？
0: 这我跟你说，
1: 朋友家有什么闲事？
0: 哎，
1: 就这一句客气话，不和气吗？
0: 难怪了，难怪了，难怪这棺材铺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是不让土葬了，
0: 不是，跟这个服务态度有问题。
1: 哦，这是你
0: 这棺材铺，你应该学人家鞋铺，对顾客迎来送往，热情周到。哎，那我告诉你，棺材铺门口排大队，你给微笑服务啊，你得。
1: 棺材铺还得微笑服务？
0: 你买卖家你就得微笑服务。
1: 这是您出的主意，
0: 当然我出的了。
1: 那咱们来一回，
0: 来一回、
1: 啊。
0: 那
1: 棺材铺啊，就这套话，
0: 按鞋铺那个热情劲儿来一回，
1: 可以，
0: 没问题啊。
1: 可以，可以
0: 咱来一回啊。
1: 行，
0: 多好啊这！
1: 你非得疯了不成？我告诉你，嗯，
0: 我要上大街溜了。
1: 哎呦，
0: 哎
1: 呦，有人没想到您了，
0: 没瞅见了，
1: 今儿。

0: 性格不错，
1: 哎，
0: 精神焕发
1: 啊！
0: 你看这事儿闹的，
1: 行，
0: 来来来来，进屋坐会儿。
1: 什么买卖啊？
0: 棺材铺。
1: 哎，我不去，我上那儿干嘛去？
0: 聊会儿天，喝点茶，街坊四邻的，怎么了？您这是？
1: 我可就喝点茶、啊。
0: 喝啥？聊会儿天，街坊四邻的，咱不过这个吗、
1: 啊？
0: 来来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
1: 行，
0: 伙计，
1: 啊，
0: 别闲着了，
1: 嗯，
0: 赶紧沏茶去。
1: 哎，就是，
0: 这是谁？
1: 嗯，
0: 财神爷。我说每年都买个十口八口的，
1: 你们家才见天死人呢！
0: 赶紧干，快去，赶紧快去！哎呦，您看啊，这个也好些日子都不见面了。你看我这个记忆啊也不好，你知道？您是就是多高身量来着？
1: 我一米七八呀，
0: 一米七八
1: 啊！
0: 哎呦，一米七八。哎，这口棺材撞您整个
1: 没听说过，你
0: 真的，前门外打木厂万一洋材料，我跟你说，躺里边十年八年烂不了。
1: 那我也不躺，
0: 你躺里试试。
1: 没听说过，
0: 哎，躺里试试。
1: 有躺这里试试吗？
0: 那个，您家小少爷今年
1: 三岁了，
0: 三岁了。
1: 哎，
0: 伙计，赶紧把三岁小匣子拿一个，快去，赶紧
1: 来。我要这干嘛呀？
0: 您怎么了？这是
1: 我怎么了？
0: 没说让您买。
1: 那您的意思？
0: 本届一律八折，买大送小的。
1: 那我也不要。
0: 你回家哄孩子玩去。
1: 这也不是玩具呀、
0: 啊。安四个轱辘当小车推呀、
1: 啊。那孩子多闹腾啊！
0: 你把盖儿给他钉上啊！
1: 那憋死了，
0: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这
1: 气死他吧！
2: 是吧，锻炼不错啊
3: 啊，
2: 好好练，
3: 哎，
2: 最多再有三年
3: 啊，
2: 肯定赶上我了。哎，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2: 这少一人儿，你们没看出来啊？
3: 少
4: 谁呀？
3: 谁呀、啊？
2: 小桂花呢？
5: 嘘，嘘，嘘什么嘘？我祖师爷，你还有脸提祖师爷？
2: 踹他！
5: 祖师爷那贡品摆好了，全是好吃的。
2: 那你不早说，偷祖师爷贡品去！
6: 老头子，
7: 别喊，在这儿呢。
6: 哎，你躲这儿干嘛呀？
7: 我看看这几个小兔崽子还能出什么幺蛾子。
5: 小白鱼，
7: 哟，
5: 小白鱼，
7: 快走，别让看见。
5: 小白鱼。
6: 小桂花，小桂花，哎，
5: 你最爱吃的桂花糕
6: 哪来的呀？
5: 这个呀是祖师爷的贡品。
6: 我就知道，非打死你不可。
5: 没事，为了你挨顿揍也值了，快吃吧。好吃吗？
6: 嗯，好吃。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桂花糕吗？
5: 因为我叫小桂花。你喜欢我，所以你喜欢吃桂花糕。
6: 臭不要脸！因为我喜欢闻桂花味儿。
5: 那还不简单？等以后啊，我给咱家房前屋后全都种满了桂花树，每天早上你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6: 谁跟你咱家的？不要脸！
5: 呀，害臊了，脸红了。哎，师妹，你这小脸红扑扑的，真好看。
6: 什么声啊？
5: 好像是师傅那口老痰。
6: 有人
5: 哪儿呢？
6: 这不那吗？雪人。
5: 诚心是吧？哎，师妹，你看这雪人怎么长那么寒碜呢？
6: 那我拿个胡萝卜给他装个鼻子。
5: 那我拿这笤帚疙瘩给他加个给他加个尾巴。
7: 小桂花，
5: 师傅，
7: 住！你给我站住！把手伸出来！
6: 爹，
7: 起来！偷祖师爷供果，调戏小师妹，偷师傅的，教没教给你？学艺先学德，做艺先做人。德行不好，别说吃这碗饭了，搭档你都找不着。我
6: 爹，我愿意跟他搭档。
7: 你。

0: 疼吗？
1: 疼。
2: 不疼。小八月，你刚才说愿意跟我搭档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那师傅说了，一场买卖可不是说咧就能咧的，咱俩要是搭档就得搭一辈子。
3: 你见样。
0: 一辈子就一辈子呗。你看你这脑袋跟鸡窝似的。我爹说了，干我们这行呀，要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以后上台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的啊。
2: 行。
0: 那我们对对活吧。
2: 来呀。
4: 哇，伙计，我来。
5: 来了。
4: 把扇子拿来，我戳火。
5: 好嘞。哎，
4: 来啊，我看看。今儿啊，就给我来这段。
5: 这段是什么呀？
4: 这段就是，哎，您给瞧瞧这仨字念什么？
3: 巴布列。
4: 哎，巴布列。
5: 好，
4: 来，
5: 有题目了啊，巴布列二十个大洋，谢三爷。
4: 哎呦，回来了，到等你了。
5: 好稳啊。
6: 学徒小八月，
2: 学徒小桂花，
7: 上台鞠躬。
4: 好。
6: 桂花，
2: 怎么着，八月？
6: 咱俩搭档也有些日子了。
2: 没错，
6: 这掐指一算也有二百来年了。
2: 有了。没有，您说那是王八。
6: 那最少也得不少年了吧。
2: 那倒是。
6: 那各位也有所不知，我们俩以前呢不是搭档。
2: 哎，我原来那搭档啊姓蒋，艺名叫欣欣。
6: 你们俩怎么连呢？
2: 他呀让别人给掠跑了。
6: 让谁给掠跑了呀？
2: 别提了，有一天晚上啊，我跟欣欣在街上散步，走着走着就打对面飘过来一排牙，嗖的一下子叼起我这搭档就跑。
6: 好嘛，这是谁家的假牙都成精了。
2: 临走之前就说俩字儿，损塞。
6: 嗨，凤小宝，那是我以前搭档。
2: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6: 因为以前我也是被他这么给吊跑的。
2: 别害怕了。
4: 有点意思。
6: 小桂花，你要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2: 我是去前线给战士慰问，没事儿啊。哎，你看这个好看吗？桂花。
6: 不好看。
2: 别生气了，我很快就回来啊。
6: 走吧。
2: 小白月，我真走了。
6: 小桂花。以前每次上台前都是我给你梳头，到了前线就没人给你梳头了。那拿着，你记住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的啊。
2: 我记着呢，你放心啊，等我回来咱俩排新段子啊。
4: 小桂花走了。
2: 来了。我走了，八月。

0: 打竹板响叮当，前线的战士扛起枪，雄心百倍斗志强，誓与阵地共存亡，忠于革命忠于党，捍卫祖国保家乡，保家乡。
1: 小桂花，你还好吗？自从你走了以后，这茶社的生意啊，是越来越好了。

0: 没有你也行。不跟你开玩笑了，说两句正经的吧。小桂花，我想你。
1: 小八月，来信收到。
2: 我不在的日子，你没找别的搭档吧？
0: 你放心吧，谁找我我都不搭。你看你那小心眼样。
2: 那还差不多。
0: 孙赛。
2: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啊，是不是那宋小宝找你去了？
0: 你生气了？生气了吧？你放心吧，自从我和你搭档，我就已经决定把一辈子都搭给你。
2: 那你可得记住了啊。
0: 那你还记得小时候答应我的事吗？
2: 当然记得了。等以后我在咱家前后院全都种满了桂花树，你每天早上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0: 对对对，到处都是桂花树，我唰的一下推开窗子，好香啊。小桂花，你闻到了吗？小桂花，你怎么不给我回信啊？

0: 1970年3月，20年了，小桂花，你走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登过台。1988年5月，小桂花，小宝来找我了，他还想跟我做搭档，我没给他开门，因为我答应过你，要做搭档，就把一辈子打给你。2016年8月，又到了桂花飘香的季节，小桂花，我想你。
1: 来了。
2: 阿姨您好，请问您是小八月吗？
1: 你是？
2: 我想带您去见见我师父。
1: 你师父是？
2: 我师父是小桂花。我师父当年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腿，他怕连累你，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两年越来越糊涂，谁都不认识了。

0: 以后啊，我给咱家房前屋后全都种满了桂花树，每天早上你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1: 师傅说过，一场买卖可不是说咧就能咧的，咱俩要是搭档就得搭一辈子，
2: 一辈子就一辈子。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亲家，
4: 咋的？这还撂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3: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15000，
4: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100倍的事情。
3: 是啥事啊？
4: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3: 是咋的了？
4: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他说可以呀，我刷3000。
3: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4: 那还说啥了？哎呀，
3: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4: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这刷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5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3: 是吗？
4: 明天再给你取。
5: 你好，是钱卖家吧？
4: 你看见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
5: 是
4: 谁？
5: 是吗？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4: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6: 我叫大长脸。
5: 对。
4: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6: 太神勇了。
3: 哎，你别说，这长点跟你有一拼。
5: 大爷啊，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4: 没打算采访，没用。
3: 别人人家都来了。
5: 对，
3: 你采吧。
5: 是，
3: 顺便也采我2下。
5: 啊，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4: 网上啊？
5: 对，电脑网上。
4: 电视看不着？
5: 电视看不到。
4: 全球的？
5: 全球。对，
4: 网上咱咋看呢？
5: 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0: 收。
1: 什么啥意思？收狗把我们俩收出来了？
0: 不是，就是用收狗的方式收你们俩。
1: 你不还是
0: 还是你这？
2: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0: 对，
2: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0: 对，
2: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1: 对，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0: 对，
1: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0: 是不是？太逗。
1: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0: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1: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3: 你别的穿我这，我这个比较好点。
1: 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0: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1: 嗯，好。嗯，
0: 都不行。
1: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3: 谢谢你。
1: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4: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0: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1: 你这啥队伍啊？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2: 谢谢大爷，
1: 我实习呢，呢，
0: 准称的啊。
1: 后面练习不行了，来，预备，走。
0: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5: 好，
0: 好。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3: 刚回来，脚前脚后。
0: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5: 我这个
3: 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0: 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3: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1: 我捐的。
3: 踩他。
0: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0: 对。
1: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3: 对对。
1: 咱孩子上学是不是也困难吗？
3: 那
1: 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别乱说，老有钱。
0: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1: 这不是吗？
0: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1: 两口，就爷俩。
3: 对，就俩。
0: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3: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1: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你看
0: 这，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1: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了，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0: 对不起，大爷，
1: 可不是咋的？
0: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3: 我姓白，叫白闹。
0: 原来是庆人呢，我整误会了，大爷。
1: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3: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0: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1: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0: 种地。
1: 嗯，收入不可好了。
3: 是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
1: 哦。处的特别好，
0: 是吧？
1: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0: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1: 嗨，三万，多少啊？
0: 3万吗？
1: 三万？啊。
3: 不，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

0: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1: 你到底欠多少钱呢？
2: 3000嘛，他就告诉我四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三呢。
1: 3万都捐了？
2: 那可不是吗？
1: 那我那15000呢？
2: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1: 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2: 这咋整啊？
1: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儿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2: 咋整啊？
1: 你是不是自愿呢？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2: 你很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1: 我要老伴儿，
2: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1: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2: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1: 你刚啥还我？
2: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1: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2: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1: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2: 哎呀，你别的，你那啥乐呵了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
1: 行吧，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2: 跟你说，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1: 我咋调整啊？
2: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1: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2: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0: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
2: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0: 白大爷你好，
2: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
0: 啊？嘴聋。大爷你好，
1: 没喊。
0: 没好，
2: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1: 啥叫说
2: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1: 我不是
2: 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1: 你播吧啊！
0: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1: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2: 啥？那个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1: 啥大？
2: 大爱无疆。
1: 我这
2: 大大呼呼，
1: 大什么？
2: 大雪无痕。
1: 我那是大
2: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0: 白大爷，您感觉您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1: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2: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1: 呀，我你
2: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1: 我那是
2: 现场直播，全球的。
0: 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1: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0: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1: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0: 什么意思？
2: 他意思，他就是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
1: 啥？
2: 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
1: 你
2: 现场直播，
0: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2: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0: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
2: 你说话注点意行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1: 了。你呀，
2: 网上
1: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0: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1: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2: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1: 来了来了，
2: 我求你们，
1: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2: 来了。
3: 大哥，谢谢你。这
4: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3: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2: 那个，
3: 大哥，我这辈子我感谢你大哥。
2: 坐哪去？坐哪去？
4: 这咋还拜上了呢？
2: 这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3: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2: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3: 谢谢你。
2: 哎，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3: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2: 不哭，好。
3: 对不起啊，
1: 没事，
3: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4: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你先回去吧。
4: 我才不回去。
2: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4: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1: 股东？
2: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4: 我啥劲？
2: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4: 我不是
2: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4: 我那个
2: 现场直播，
4: 这叫现场直播呀、啊。
1: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3: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我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就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3: 说两句话。
2: 那你说几句。
3: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1: 哎，是搜狐啊。
3: 感谢搜狐气象台。
2: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1: 你别紧张，别紧张。
3: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些。
1: 拦不住。
2: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3: 栏目组
2: 、嗯、
3: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2: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4: 你拉倒，
2: 你往这。
3: 大哥呀、嗯、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嗯，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嗯、他又是
2: 不是啊？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3: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2: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3: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2: 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4: 我明白了。嗯，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2: 什么雕啊？
4: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2: 你说啥玩意儿呢？
4: 这不都明了吗？
2: 啥明了？这
4: 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2: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4: 我不要，
2: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走。
4: 不是，啊、骗谁？你这不个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
2: 你
4: 怎么回事呢？
2: 什么？你们在播道？
4: 我跟你说，
1: 亲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4: 干啥呀？
2: 你想咋的？
4: 你想咋的？
2: 你干啥你？
4: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

0: 指着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1: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0: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得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这啥意思呢？
1: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0: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了一家吧？
1: 你回家行不？
0: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
1: 你那
0: 我看看。
2: 说别的了，
0: 我啥不说。来，
3: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2: 是。
0: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儿啊？
0: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来了吗？
1: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3: 认识，啊？
0: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3: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3: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0: 编，
3: 不认识。
0: 接着往下编。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是
1: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人就等着，或者广告回来更精彩。你给我上去吧，对吧？你咋的？
0: 打不住了咋的？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1: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0: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1: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0: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3: 欢迎回到
0: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我和我亲家胞弟有30000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0000。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0000都捐去了。
3: 我是这回事，
0: 不是这回事吗？大妹子，我跟你说，我们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0000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0: 你这样。
3: 是这么回事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0: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哎、大妹子，你看看，哎，大妹子。
3: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0: 你在这接啥呀？
3: 麦克搁他手呢。啊。
4: 当然每个人爱好还是不同，在文学上、你像王胜老就喜欢吟
5: 诗，
4: 我呢就喜欢作对。
5: 下回说那个诗字的时候跟紧一点
4: 啊。对、他喜欢吟诗，我呢喜欢作对。
5: 您这个脾气可不大好啊。
4: 我就喜欢作对，作对联
5: 啊。你把那个联字带
4: 过去。鲤鱼先生有那么一本书叫笠翁对韵，
5: 我读过，
4: 我也读过啊。里边人家那个内容写的多好，写的是对对联的这么个规矩。
5: 对了，哎，
4: 什么叫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三尺剑六灵宫，人间清暑殿是天上广寒宫，国足对臭脚是平仄平仄平平仄，是个仄平仄平仄。
5: 最后那俩是哪儿来的？
4: 就延伸篇，
5: 延伸的不怎么地，我看
4: 我给他添的。哎呦，
5: 您添这不？
4: 你得与时俱进，
5: 不要拨动这根敏感的弦，
4: 这都是感觉呀、我就爱研究这些个东西。
5: 您还爱研究个对联？
4: 现在好多我的文友、我的骚友跟着我在一块儿。
5: 嚯！什么叫骚友啊？
4: 文人骚客的朋友吗？跟我在一起还研究这个东西呢。嗯，刚才我开场之前，我在外面遛弯，啊，遛弯啊，遛着。好家伙，就有一个观众就看见我了，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我原来我们在一块对过没有？对过，
5: 对过什么啊？
4: 对过这个对联没有？哎呀，可能他知道我这个水平。
5: 哎呀，
4: 当时就给我出上联。我一看这是文友啊。当时没过脑子，下联给出来，横批都给了。
5: 人家给出一个上联来，您不

0: 贾四所给出下联横批都带着。
1: 你开玩法呢？
0: 我问问您，这上联是什么？
1: 厕所在哪儿？
0: 下联
1: 拐弯就是。
0: 横批
1: 快去快去
2: 去去去去，
0: 走走，再见。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对对联吗？
1: 这是问路。你想问路，我都拿这个对春联的形式给它对下来，还能添字还能加字啊？
0: 哎，添字加字。
1: 苗老师厕所在哪儿？小姑娘拐弯就是。这都是水平，一般人能弄下来不能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啊！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国都对臭脚，平仄平仄平平仄，这是我的哈士。这一般人没有这个还弄不出来。
0: 哎哎，苗老师，
1: 怎么了？
0: 这一点我倒疏于领教。您，我平时呢也喜欢做做对联啊，平时素常跟几个文友在一块儿，我们也是吟诗搭对。
1: 你们，我知道你喜欢吟诗啊。哎，
0: 别老说这个。
1: 你喜欢？
0: 我还不知道您在对联方面还下过这么大的功夫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汪老师，只要是个人，能给我出个上联来，我就能给他对出下联。哎，就这么能耐，就这么大自信。
0: 这话大点吧。
1: 一点都不大呀，这么多人我敢撂这么大嘴子吗？
0: 哎，这样您看我合适吗？
1: 你基本上也算个人呢。哎，
0: 这叫什么话？
1: 我刚说只要是个人出个上联，我都能够对下联。
0: 我的意思是，
1: 你看我行吗？咱们对自己抱着怀疑是怎么着？
0: 我意思是咱俩做一回对联您敢吗？
1: 老话说得好，没有一点麻的。哎，
0: 哪有这么句老话去？
1: 只要你敢出题，我就敢对句，这是咱能耐。
0: 是这话，
1: 我有这个信心。你琢磨那个厕所在哪儿？拐弯就是，快去快去！这是什么样的反应能力？多么机敏！
0: 哎呦，还机敏！
1: 你来，
0: 那就开始。
1: 你开卡帽吧。
0: 这卡帽
1: 我已经耐不住了，来吧。
0: 咱就我出上联。
1: 来，
0: 你对下联。
1: 没问题，来，
0: 听着，
1: 我听着呢。
0: 我出，听我这上联啊。我说酒
1: 葱。谁爱吃韭菜馅儿的？现在味儿太冲了。我建议以后吃饺子吃葱馅儿，把那个韭菜往后摘一点，那个韭菜味儿太冲，而且吃了不好消化。哎，
0: 哦，我说酒，您就对葱，
1: 对，你看多合理，天对地，雨对风。
0: 我要说姜呢，
1: 那就算了，葱姜蒜这齐活，你看看多好。
0: 哎，我说八
1: 一，八一建军节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0: 人家这脑子，这学问，
1: 这都是数字，你数不对。天对地，雨对风，大陆。
0: 我说和，
1: 和不行，一盒不够吃啊，我饭量挺大的。我来一锅吧，小锅也不要太大的锅，一锅就够。
0: 和对锅，
1: 哎，你是小盒子。
0: 我说煮，
1: 煮那煮熬吧，
0: 熬
1: 应该是煮，你就选择煮，我就给你对熬，熬着吃也好吃，别有一番风味。你桌牌是葱馅儿，
0: 来。哎，我这几个字连缀起来是一个对子上联的。
1: 那您讲啊，
0: 是九江八河主，
1: 就这个。五湖四海神呢，龙王爷的对儿。好像龙王爷当年被这个哪吒打败之后，自己气的呀，当时
0: 先别提你那神话啊，这九江八河主，五湖四海神啊，龙王对儿，
1: 对，
0: 您想得起来？
1: 那我就背过呀。
0: 我刚说九，
1: 我说葱啊，
0: 姜。
1: 算
0: 八
1: 一
0: 和
1: 锅
0: 煮哦，九江八和煮
1: 葱蒜一锅哦。不是你等会儿啊，
0: 你还是个重口味儿。
1: 你等会儿，这是你绕腾的。
0: 谁绕腾你了？
1: 你属打字机的，
0: 怎么说话？
1: 对，就这样的，一句一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受得了？
0: 这赖我
1: 啊！九，
0: 这赖我啊！我说这上联是九，我这后边字没说呢，葱。韭菜谁吃葱？你没日子吃了是怎么的？
1: 你意思我着急了是怎么？
0: 别抢！
1: 我是想着你出题了，我就赶紧给你对句。我急了。怪我！你再来，你再出题，我再给你对句。
0: 还敢来？
1: 来吧，
0: 听我这上联。
1: 哎，你的上联是？
0: 我说，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1: 哦，这是个喂猪的对联。
0: 哎，不许开玩笑啊！这是说我姥姥的事儿。
1: 你不是唠吗？我给你加！
0: 我们俩赶牲口的。
1: 不是你不是这个？
0: 这听不明白，请教。说我听不明白，您给我说说这对联什么意思
1: 啊？你说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天热了吗？
1: 好，天热了，
0: 给我姥姥做了碗杏仁烙。
1: 姥姥就是外婆，
0: 去火啊，拜拜新火。把这杏仁烙拿过去。哎，姥姥要喝这烙。哎，拿勺一㧟。老太太手一抖掉了。 老太太心疼东西这么一捞，姥姥

0: 唠唠唠唠唠唠唠。
1: 哦，给你姥姥来了一个杏仁唠。
0: 哎，
1: 不给老爷。
0: 哎，
1: 管他呢，只给老爷。
0: 别来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老爷没了，
1: 没了找找啊！
0: 找找，
1: 你丢他的纸你还找呢？你还你没就找找，
0: 不在了。
1: 不在，他早晚得回来呀、啊。
0: 哎，
1: 你不在这儿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可能串亲
0: 去世了。
1: 啊，这不就明白了吗？去市场了，买东西了，哎、对吧？找回来，一会儿就弄完了。
0: 死了？
1: 你看你还拽那个文干啥？死了就死了，你还没了，不在了，去世，你就说逼脸就完了、哎。这不就明白了？你知道？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0: 也不要，
1: 我邻居那大哥呀。
0: 你叫来，我掐死他。
1: 我就认这意，我好心。
0: 别说这路
1: 话，你姥姥爱喝这个，裤衩掉了、
0: 嗯，
1: 你姥姥咵嚓一捞没捞着啊。
0: 我姥姥没有这么利索，
1: 我就这么形容啊。
0: 啊，啊
1: 我就知道。
0: 这叫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1: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0: 哎，
1: 你听我给你这个剧、
0: 哎，
1: 绝对震惊你。
0: 你来个下联吧。
1: 下联是，嗯，还是得老魏家的事
0: 儿。什么叫老魏家？
1: 就是你舅家的事儿。别急。哎，对，就说你舅。哎呀，我翻翻，嗯，
0: 哎哎，
1: 嗯。
0: 您这是什么行为？
1: 我翻翻书。
0: 我以为你抠钢泰呢。
1: 什么？听我这个。
0: 嗯。
1: 舅舅嫁舅，舅非舅，舅舅舅。咋样？
0: 别还咋样呢？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就你舅舅的事儿啊。
0: 说的是什么呀？
1: 说你舅舅不是喜欢养秃鹫吗？
0: 哎呦，我去。
1: 这个发型跟你舅舅很像，
0: 没听说过。
1: 哎，出去还遛鸟呢。
0: 嗯，
1: 把这个秃鹫架到肩膀头，
0: 这叫玩鹰。
1: 走着走着，这个秃鹫不老实，
0: 嗯，
1: 咵嚓就飞了。
0: 哦，
1: 你舅舅一急、嗯、就去揪这个秃鹫啊，往下揪啊，往下一点点揪啊。
0: 就是
1: 舅舅架揪揪飞，揪揪揪揪。你这跟这个姥姥舅舅这都哈手，都是有哈手。
0: 嘿，
1: 这没学过笠翁对月，这都弄不出来。
0: 真能对上来、
1: 啊。哎，我刚才翻了翻书，我才发现。
0: 再来一个。
1: 你再来，你出题我对一句。
0: 听我这上联。
1: 你上联是。
0: 我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啥？
0: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啥意思嘛？
0: 这不是春天了吗？
1: 啊，
0: 我妈他们单位组织春游
1: 啊，
0: 关山牧场。
1: 对，我去过，
0: 是吧？
1: 啊，
0: 给这女同志，尤其是这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啊，不敢准备骏马
1: 啊，
0: 小客马。
1: 对，小客马，小客马，
0: 那是狗。
1: 就小马，小马，
0: 小客马矮一点。
1: 哎，哎
0: 我妈妈他们骑上觉得这马不跑没意思。我妈妈就说、啊：“这马怎么不跑呢？”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妈妈脾气也不好，
0: 你管呢？
1: 你遗传你妈妈。
0: 你说对联，
1: 你没别着急，就是马的事吗？
0: 嗯。马，你再给它弄掉了，这玩意儿。
1: 我给你对牛。
0: 马对牛。
1: 哎，听我这个啊。
0: 来，
1: 嗯。牛牛牵牛牛牛牛牛牛牛，哎，
0: 都难为他怎么说上来的？
1: 牛牛牵牛牛牛牛牛牛牛，
0: 这对得上吗？
1: 当然对得上
0: 啊！啊，
1: 我这是一个小孩叫妞妞，
0: 妞妞
1: 小女孩养了个小宠物，
0: 嗯，
1: 是个牛。
0: 小女孩养牛，
1: 哎，没事牵着去遛啊。
0: 嗯，
1: 这个牛有牛脾气啊，
0: 是吗？
1: 牛脾气啊，
0: 嗯嗯，
1: 它就是不走
0: 啊，
1: 倒退啊。
0: 嗯，
1: 妞妞急了，还逗他滚一个来拜拜。
0: 哎、呀呀呀呀呀！那不是牛，
1: 牛不理啊，牛牛就急了，过去拧牛，
0: 这就是
1: 哎，牛牛牵牛牛拧牛牛拧牛，
0: 真有学问，
1: 这就不背这个笠翁对韵。
0: 咱再来一个，
1: 我跟你说搞这事儿啊，
0: 啊，
1: 我这个下颚稍微的突出了一点，下唇稍微的厚了一点，
0: 啊，
1: 你说刚才这种东西我容易咬着嘴，
0: 承认就行。
1: 你弄点那个高深的，你那个
0: 高深的怕您对不上来呀。
1: 我咋能对不上来？
0: 真要说是把我在学校里那几副绝对拿出来在您面前，您真要对不上来，当这么多观众，您到后台扎马桶里死了，你是个性命啊！
1: 王生老师，这点你放心，丧的是我的眼。
0: 行，只要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1: 你开始就行了吗？
0: 来，
1: 哎，你来吧，
0: 我真出绝对了啊！
1: 你出吧，你出题，我对句。我跟你说，我敢撂这个嘴子，我就不怕。
0: 听我这上联，
1: 对不上来我都不下去。
0: 好，
1: 这咱就自信，
0: 有骨气。上
1: 心有多远就能滚多远。
0: 哎呦，您真厉害！您听我这上联，
1: 没有理想那不叫活人，那叫没死，你知道吗？
0: 好好好好好，
1: 出题我对句。
0: 听我这上联，
1: 你赶紧，我耐不住了。
0: 那你逃离那么多废话干嘛呀？
1: 这不是激动的表现。
0: 我这上联是
1: 什么？说说说，来，宝贝儿，快，
0: 咱来。

0: 来一回倒卷帘。
1: 倒卷帘，
0: 哎，听我这上联，
1: 别记倒卷帘啥意思。倒卷
0: 正着读翻着读都一样，这叫倒卷帘。
1: 啥你来我听听。
0: 听我这上联，说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神木煤炭来自神木。
0: 我都告诉你是倒卷帘了。
1: 什么？
0: 您看这对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上
0: 这是正着读、
1: 哦、
0: 您翻着读，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就是来回读嘛。
0: 哎，这叫倒卷帘。
1: 这我就明白了。
0: 您那
1: 这个东西我还有研究。
0: 神木煤炭来
1: 的。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确实不行。我刚才没有理解，我了解这个啊。
0: 嗯，
1: 这叫来回念，这个是有哈数，
0: 又有哈。
1: 咱们陕西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产品，
0: 嗯，
1: 叫神功元气袋。
0: 505吗？
1: 505这边念505，这边念还是505。
0: 哎，
1: 就他来回走。
0: 你说他干嘛呀？
1: 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老总的名字叫来回五。
0: 哎，
1: 这根据人家这个来的啊。来回五弄的这个、
0: 嗯、
1: 你这个我就明白了，你是从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哎，
1: 我给你对。
0: 哎呦，我都心疼这肚母脐儿。我的，
1: 你别急啊。
0: 啊，
1: 哎呀，听我这个，
0: 你说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你来。
1: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
0: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山西，
1: 哎，你看来回五吗？
0: 哎呦，
1: 来回，
0: 这个来回五还启发你了。
1: 人家起大发了。
0: 接着来，
1: 接着来，你出题，你出题。学小的这些玩意儿，你来
0: 再来一个。
1: 我就等着你来吧。
0: 我这上联是，
1: 上联是
0: 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 我给你对，吃不到不吐葡萄皮，不吃不。
0: 你能连说五个吗？
1: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不吃不。
0: 你就没明白我这意思。
1: 你啥意思？
0: 吃蟹
1: 啊，
0: 邱庆天，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1: 阳澄湖大闸蟹。
0: 螃蟹吗？
1: 啊，
0: 你一次买四个八个，我买不了那么多。
1: 啊，你买
0: 就俩，
1: 就俩怎么着？
0: 吃蟹不够啊。
1: 然后呢？
0: 不吃蟹不足。
1: 哦，不足
0: 啊。最后就吃这螃蟹腿，
1: 吃螃蟹腿，
0: 吃蟹足，蹬下来蘸着姜醋一吃。
1: 哦，
0: 吃了螃蟹腿还是不解馋呢。这就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 就秋天吃螃蟹，
0: 哎，
1: 这螃蟹这个蟹黄吃完了，
0: 嗯，
1: 然后觉得不足，
0: 哎，
1: 就不够，
0: 吃腿儿，
1: 又吃腿儿。王石老师，我先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啊，螃蟹是八条腿儿，两条腿那螃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这
0: 苗老师，苗老师
1: 就两条腿肯定不足，你要弄那个。
0: 我这螃蟹都是八条腿儿，我在这儿我吃螃蟹，他们都走了，知道吗？他们没人来花钱听这个的。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就比方说。蹬腿儿，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 就自豪比，自豪比。
0: 比如说，
1: 我明白了，我给你对句，别急啊，我直接对句。
0: 哎呦，他对联倒是肚子遭殃，这玩意儿这，你怎么又吐？
1: 我往外圆一圆，这翻翻知识。有了，
0: 啊，
1: 听我这，
0: 你说。
1: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0: 哎呦，
1: 绝对。
0: 是吗？
1: 有镜子没拿一个？
0: 拿镜子干嘛？
1: 让我给自己磕一个。
0: 哎，你做人得要脸，你还把这下联说出来，
1: 绝了！
0: 啊啊啊，
1: 对吧？
0: 嗯，对什么对？我就没听呢，还
1: 啊，这个你是吃蟹不足，吃蟹足，我给你对，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咦，
0: 嗯，
1: 骑个驴吧。可是驴没有什么，没有这个鞍套，
0: 哎，驴不能被鞍颤。
1: 哎，我当时就骑到这个驴脊梁上，
0: 上面搭一小被子。
1: 驴这个脊梁啊，特别的。
0: 脊梁这词儿太难听了，
1: 就是驴背啊。
0: 你就说驴背。
1: 哎呀，特别的这个硌得慌
0: 啊！
1: 哎呀，我就发现，磨腚，
0: 磨腚，
1: 腚乃钩子也。哎呀，
0: 没有拿方言解释文言文的啊。
1: 我一看磨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驴腚，
0: 驴腚，
1: 驴腚上的肉多呀！
0: 哦，驴腚上肉厚，
1: 我就朝后挪了挪，挪到驴腚之上。
0: 驴腚，
1: 可是谁知道？还磨腚，
0: 这就是
1: 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王老师，你佩服不佩服？
0: 让一头驴把你给救了。
1: 这是知识，这能耐，你这个都
0: 没看出来，你还真在对联上下过功夫。
1: 你开玩笑，不是下一点功夫，这是能耐，
0: 脑子够快。
1: 你开玩笑，你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0: 我还出题，
1: 你再来我耐不住了。

0: 我说人这个才思泉涌啊。
1: 那要是还让我出题，你还接着对我这句的话，我有一个上联。
2: 你上联是
1: 说二元断木山林里，小猢狲也敢对句。
2: 马街
1: 没有，
2: 我刚说完，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小猢狲也敢对句，
1: 误会了。
2: 谁小猢狲？
1: 有话说，你别跟滑铁了似的，好吗？这还
2: 我这气的。
1: 哎，等会儿，
2: 什么？我还小？
1: 你误会了。
2: 我咋误会了？
1: 这是我在东北见的一件事儿。
2: 东北见啥事儿了？
1: 上东北玩去，老林子里头，咱看人家那顺山岛，学人家这吆喝去了。
2: 红杉树。
1: 哎，他们这儿伐木头，林子里有猴看着。
2: 有啊，
1: 一看这工人伐木头，猴最爱学人呢。
2: 啊，
1: 工人吃晌午饭去了，猴出来拿起锯子，他们也那儿伐木。工人回来一看，嘿，小猢狲也敢对锯。
2: 哦，
1: 不是说您，
2: 不是马街。
1: 哎，
2: 那王老师，你听我这个，
1: 您来。
2: 一马深陷淤泥里，小畜生怎样出题？惭愧惭愧惭愧。
1: 但是你这是骂街呀。
2: 我哪骂街了？
1: 好，我刚出完题，您这小畜生怎样出题，骂得更难听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王老师你误会了。
1: 什么意思？
2: 我这个意思不是你那个意思，你那个意思也不是我这个意思。
1: 你哪个意思？
2: 我是讲有这么一天
1: 啊，
2: 在关山牧场有一群人旅游去了啊，就是骑着马，有一个小客马，自强不息，这个精神特别强，这个就是自尊心特别强。
1: 嗯，
2: 哎呀，后来有一个妇女啊，就骑到他身上，他本来腿短，走得慢呢。老妇女在后面就骂，咔嚓嚓，边抠痦子边骂马。
1: 你这是连续剧是相声啊？
2: 怎么了？
1: 这前后都还能接上是吧？
2: 这哪儿接上了？
1: 这不是我妈吗？这不骂马呢？
2: 就你妈会骂马，
1: 那还边抠痦子边骂马？
2: 就你妈能长痦子。
1: 我妈没痦子。
2: 对啊，那没痦子你说是你妈，
1: 你就往那儿引的吗？这不是
2: 讨厌吗？
1: 什么人？
2: 这个马这个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1: 嗯，
2: 怎么办呢？当时就
1: 马还有自尊心呢，
2: 那马万物都有自尊心呢。半夜这个马就跳栏而出，
1: 离家出走了，
2: 跑了。
1: 嗯，
2: 可是天黑路滑呀。
1: 嗯，
2: 哎呀，这个马还是个近视，看不见啊。不是，不光你是近视啊，不光你是。跑啊跑啊跑啊，跑着跑着有个泥潭，淤泥潭的咔嚓就掉进去了。
1: 嗯，
2: 他是拔呀拔呀拔呀，就是拔不出来呀，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1: 嗯，
2: 一直到天明，养马的人追过来一看，嚯，小畜生怎样出题？哪儿骂街了？哪儿骂街了？
1: 不拿点绝对出来，我看你是不服气呀。
2: 我本来就不服，咱这个立功对月那是倒背如流，天对地，雨对风，大楼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哈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怎么着？怎么着？
1: 听我这上联，
2: 我听着呢。
1: 这对子打三千年以前有人写出来，到现在没有下联。
2: 要是没有遇到我，
1: 哎呦喂！
2: 遇到我什么都解决了，迎刃而解。
1: 我这是《春秋题列国典》，
2: 《春秋题》嘛，春秋战国，我明白这个。
1: 听着，
2: 我听着来，
1: 说
2: 什么？
1: 空树藏孔，
2: 好，
1: 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2: 就这个。
1: 嗯，
2: 我给你对，
1: 你来。
2: 杨树底下羊尿尿，不让羊尿羊。
1: 压根儿就不明白，我说了《春秋题列国典》，你拉头羊在这尿，像话吗？
2: 什么叫我这就绕口令吗？这
1: 不明白，这是绕口令吗？
2: 啊，这是什么？
1: 这说的是当年孔夫子。
2: 哦，
1: 孔夫子无粮困于陈蔡。
2: 孔夫子无粮困于陈蔡，
1: 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出外化粮。
2: 三千弟子七十二寒人，
1: 对对，
2: 然后
1: 贤人。
2: 闲不就寒吗？
1: 闲人是我这样的，寒人是你这样的。
2: 什么叫我这样？你看，
1: 率七十二闲人三千弟子出外化粮，行至半路途中，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孔夫子一看，这怎么办呢？
2: 啊，怎么办呢？
1: 恰逢路旁有一棵千年古树，树心已被时空。孔夫子一看，我这儿背背雨吧。
2: 哦，
1: 孔夫子走进这树，叫空树藏孔。
2: 空，这就是
1: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2: 就这个。
1: 哎，
2: 就这，我连这个翻书都不用翻。
1: 哦。
2: 我给你对下联，
1: 下联
2: 你听着啊。
1: 嗯嗯，
2: 肉霸大框花拉，咔嚓扑通，哎呦扑扑扑，滋儿滋儿滋儿。你这个，你
1: 别
2: 这样
1: 说， 这首先字数就不对。
0: 咋不对了？
1: 我这十八个字，
0: 来来你说。
1: 你看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我这也十八个字。
1: 你
0: 噜巴达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噗噗噗滋滋滋。
2: 我都算好的。我这人是个有哈数的人。
1: 对，
2: 没有哈数不成方圆。
1: 对字光字对上不行啊，意义还得相合。我这是春秋题列国典，
2: 我这是夏题自家的事儿。
1: 自家的事儿，
2: 我夏天自己家的事儿。
1: 你给我说说什么事儿？
2: 我不是住一小院吗？
1: 啊，就他们家趁一院子。
2: 哎，有个小院，
1: 嗯，
2: 我爱养点这个花鸟鱼虫什么的。
1: 哎，种花。
2: 哎，院子里特别漂亮、啊，
1: 还有鱼缸什么的。
2: 哎，有各种花，
1: 嗯，
2: 哎呦，那个花啊，就容易招蜂引蝶，对吧？
1: 哦，那花随人。
2: 花什么
1: 什么人玩什么鸟，不是不是，
2: 就是很多这个小昆虫都来了。
1: 嗯、哦，
2: 蜜蜂，
1: 嗯，
2: 蝴蝶儿，蝴蝶儿，蜻蜓，
1: 嘿，蜻蜓，
2: 嗯，蜻蜓，屎壳郎什么的都来了，满院子被养。
1: 种的什么花？怎么还有屎壳郎呢？
2: 就是翻土，它爱翻土，咯啷啷啷啷翻土，哎，翻土。
1: 嗯，
2: 我那个玻璃也擦得特别干净，
1: 是吗？
2: 又光大。
1: 问你这揉八
2: 大，你啥急事儿？你啥急事儿？他不是飞吗？我在那很悠闲，我在那观赏着木、嗯、啊，就躺在那儿，
1: 就看月亮，
2: 哎，看月亮、嗯，摇着我那个摇摇椅，我那个摇摇，
1: 哟，我摇摇椅还这么摇呢，
2: 我那个摇摇边摇还有音乐呢，喜羊羊、美羊羊，做摇摇嘛，做摇摇，
1: 你真童真，
2: 我这还放了有桌子，上面摆了有茶壶啊，
1: 嗯，
2: 我正在那摇喜羊羊、美羊羊，正摇着高兴呢，
1: 嗯，
2: 那个屎壳郎啊，就眼神也不太好，啊、不光你眼神不好啊。哎呀，就这飞呀，嗖飞！玻璃擦得太干净了
1: 啊，
2: 嗖，嘣，就怼上去了。
1: 那吧嗒
2: 吧嗒就掉我身上了，
1: 嗖吧嗒，
2: 嗖吧嗒，
1: 哐哗啦
2: 掉我身上。我没有见过屎壳郎
1: 啊！哎呦，你真有见识！
2: 你说嘛、
1: 啊，
2: 你躺到你的摇摇椅上，
1: 嗯、
2: 光个鸡娘，
1: 还有光身子，
2: 一个硕大的屎壳郎掉两下来，
1: 嚯！
2: 你害怕不害怕？
1: 害怕害怕！
2: 好家伙，一激动啊，我这叫菩萨呀、啊！
1: 哎呀，菩萨！
2: 我一扑在，
1: 嗯，
2: 就把我那个茶壶给扑在到地上了。
1: 这是
2: 哐哗了，
1: 茶壶碎了，
2: 哎，
1: 咔嚓！
2: 我一使劲，我这个摇摇也不结实
1: 啊，
2: 咔嚓折了，
1: 扑通
2: 掉地上了，扑通，
1: 哎呦，
2: 摔疼了，哎呦啊，
1: 噗噗噗，
2: 急出撒屁来，
1: 本本本，
2: 压死仨耗子，
1: 我去你！
3: 党中央对咱农民很关心。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咱农民兜里都有钱了，就琢磨着怎么样过好这个年了。过去我们村过年呢，都是请剧团请明星，今年我们决定请航天员了。
4: 各位好，各位战友大家好。哎呀，三农政策向村光，甩开大步奔小康，对农村加大投入又免税，咱农民衷心感谢党中央，谢谢。在过去啊，我们村一到过年就唱大戏，今年有个新创意，不请明星也不请演员了，专门请神六报告团了。哎呀，这不是前村的魏大哥吗？
3: 这不是后村的黄大哥吗？
4: 大老远的你怎么跑北京来了？
3: 过年了，代表村里请人来了。
4: 啊，
3: 你呢？
4: 我也是来请人来了。
3: 你们准备请谁呀、啊、
4: 我们准备请没定的吗？
3: 哦，
4: 你们呢？
3: 我们也没考虑成熟呢还。
4: 这事儿得跟他保密，
3: 这事儿不能给他透底，
4: 不能说。来、嗯、电话了，
3: 我爹来电话了，
4: 我儿子来电话了，
3: 爹啊，
4: 哎
3: 哎，
4: 你看我干啥呀？你看我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呗，儿子，
3: 哎，
4: 你看，
3: 来，
4: 你乱答应啥呀你呀？就好像我要占你便宜似的。
3: 我找我妈，
4: 让我儿媳妇接电话。
3: 妈呀，
4: 儿媳妇，
3: 去
4: 喊啥呀？你喊呢？ 不就是串线了吗？

0: 么串线，这都串了辈儿了。那边咋去？
1: 你还来劲儿了。
0: 到了北京脚没停，
1: 直接赶到了航天城。
0: 待会儿能见航天员，
1: 今天这事儿准能成。
0: 那后村的老黄头也来了，
1: 前村老魏头也来了。
0: 咱们请航天员，我给他支个招，让他请别人啊。
1: 咱们请航天员这事儿不能跟他说。
0: 我说老黄头啊，怎么我到哪儿，你就跟着到哪儿呢？
1: 这说明咱哥俩有缘分呗。
0: 你说这么些年啊，我们前村干什么，你们后村都干什么？
1: 那说明咱们一直成龙配套。
0: 我们种萝卜，
1: 我们村养兔子；
0: 我们种桑树，
1: 我们村养蚕；
0: 我们种桃，
1: 我们村养猴；
0: 我们种绿豆，
1: 我们养王八。
0: 去去，
2: 干啥玩意儿？
0: 别坐我箱
1: 子。你还坐我箱子了？你看看你，
0: 你是诚心给我对着干呢？你
1: 你咋这脾气呢？那一点都不和谐嘛。
0: 哼，
1: 带着行李来的？
0: 那可不，你以为请个人那么容易吗？三天五天不一定办得下来呢。你带个大箱子干啥？
1: 哎呀，我是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嗯，
1: 人要请不到啊，我就在这儿过年。
0: 哼，我这老黄头啊，要说咱们农民还得尊重农村的老风气
1: 啊，
0: 过年那就是唱大戏
1: 啊。
0: 我建议你们村还是请几个演员回去热闹热闹。
1: 哎，不行不行，这些年三贴金三下乡，免费看戏沾了光，见得多了口味就高了，现在选演员也开始挑了。
0: 那你看惯了国内的，你请国外的呀？
1: 国外我请谁呀？
0: 你看你爹吧，长个大络腮胡子还挺胖，你就请个国外的大胡子爬娃裸体呀、啊、
1: 我都啥体型了还裸体呢？你那叫爬娃裸地。
0: 哎，那你妈是一双小脚，你给她请个芭蕾舞跳天鹅湖呗。你
1: 拉倒吧，一屁股鸡毛再把禽流感招来。
0: 你媳妇儿60多岁正青春，你就给她请个大长巾。
1: 你快拉倒吧，还说呢，边看电视边织围巾、个头1米5，织了个围脖5米1，好家伙，围了好几十圈，出去倒是不冷了，老太太裹在里边成蚕蛹了。
0: 哎呀，看来呀，我是把他支不走了，
1: 我根本就不上他这当。
0: 我说老黄头啊，
1: 啊，
0: 为了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
1: 是
0: 你请几个运动员呗、
1: 哎、
0: 人我都给你琢磨好了。
1: 都谁呀、啊、
0: 姚明
1: 到，
0: 刘翔
1: 快，
0: 中国跳水队
1: 那是强啊。
0: 我跟你讲、
1: 嗯、
0: 你要把这几个人请回去，你们村立马就火了。
1: 那我怎么接待呀？
0: 啊，
1: 你就姚明那个、
0: 哦、
1: 那个我怎么接待？
0: 怎么这
1: 他去了，我得现打房现打床
0: 啊，
1: 乘坐的拖拉机都得拉长。
0: 那你请刘翔？
1: 那我骑马我也塞不过他呀。
0: 那你干脆就请跳水队。
1: 那你得有地方跳水，对不对？我们水库的水上冻了，鱼塘的水放净了，我在哪儿跳啊？我呀，
0: 你们村不是有井吗？
1: 跳井啊！啊，你这老头那么坏的，你怎么呀？净给我出坏招！我告诉你啊，我今天跟你摊牌
0: 啊，
1: 我就是冲着神六来的，到这儿我就是请航天员。
0: 那我们也是请航天员呢，
1: 你不能跟我争。
0: 我们是前村的，再说我先来的呀。
1: 我们是后村的，我们后来居上啊。
0: 我跟你说呀，我们村啊是一大批的航天迷呀、啊。
1: 我们村有一帮追星族呢。
0: 我跟你说，就飞天的那几天，我们村的电视都看爆了。
1: 我们村边看电视边跟航天员学上面的动作。
0: 我们也是啊，那费俊龙在太空上翻跟头、
1: 啊、
0: 我孙子就在床上打把式啊。
1: 那算啥呀、
0: 啊、
1: 我老伴看俩航天员在上面扔东西拿嘴接着吃、
0: 嗯、
1: 他炒了碗花生米，他扔让我拿嘴接着、
0: 啊，
1: 那我哪接得住啊，接不住啊，
0: 接不住
1: 嘛。好家伙，扔一个没接住，扔一个没接住，低头一看，地下趴个小八狗，嘎嘣嘎嘣疼。 全接住了。哎，
0: 俺不接
1: 住。那家把我给气的呀！我比不过你，我一使劲儿，咔，假牙甩出去了。哦，那狗叼着就跑啊，把我气坏了，抬腿就追。到村口，我掰开狗嘴，把我牙掏出来了。
0: 哈哈哈哈哈！还在我等着呢。老黄头啊，要说最激动人心的，那还是我们总书记跟航天员的天地通话呀。
1: 是啊，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俩孩子咋不懂事儿呢？通话的时候总书记站着，他俩咋还躺着呢？你说啥？
0: 我说你傻呀，那太空失重，躺着也是站着，
1: 站着也是躺着，
0: 对吧？
1: 就这么定了。
0: 我请费俊龙，
1: 我请聂海胜，
0: 我请费俊龙，
1: 我请聂海胜，
0: 我请费俊龙。
1: 咱俩不矛盾呢。
0: 咋不矛盾？
1: 神五的时候就一个航天员呢，神六俩呀，咱俩一人一个给他分了啊。
0: 对呀，一家一个，
1: 一家一个嘛，就这么定了，把航天员请到咱们村过年去，
0: 过年去。哎，老黄头啊，你说人家航天员能跟着咱们回村里过年吗？
1: 能
0: 啊。
1: 中央领导都经常到老百姓家炕头做客呢，他俩肯定没问题吧？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费志龙、聂海胜，那都是咱们农民的后代了。
1: 是啊，过去咱农民的孩子上个学都困难。嗯，如今咱农民的儿子上天了。

0: 航天科技半天工作者，
1: 代表航天大队全体战友，
0: 向首长和全国各族人民，
1: 向全军广大官兵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本台前天播音结束，早上6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The best sound in 10.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